将会持续出现日最高气温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地方可以达到37摄氏度。预计今天夜间是阴天多云，山西西部沿山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而在7月6号白天为多云见阴，傍晚沿山有分散性的阵雨，7月7号的白天为多云，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在此1047要温馨提示，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防御高温工作，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该要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特别注意老弱病幼人群的防暑降温。紫外线较强，有利臭氧等污染物的生成，建议大家采取各项应急管控措施，降低臭氧污染等级。同时，高温可能会导致用电压力增大，注意防火和保障电力的安全。

0: 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4到34度。明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3到34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3到34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3到34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气温23到33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3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4到36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3到38度。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说到说，晚上睡觉特别热，可能是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个身体上的这种健康上的这个问题。那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这样来说哈，因为夜间其实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间段。夜间的高温持续对于人体的身体危害呢，有以下的几个这个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增加死亡风险。像很多的这个研究中心啊，它的这个就是数据就显示说，在高校的这个就是白天高温干扰后证实，热夜暴露可能会独立增加40%到50%的一个非意外死亡风险，也就是晚上如果太热，真的热得睡不着，是可能会增加你的死亡风险的啊。像瑞士跨度50年的全境气候健康研究

0: 同样也是印证了这个国家北部平原城市热带夜天气是会致人群死亡风险提升22%到37%的，还有就是会有一个入睡困难的削弱你的免疫力。有一个报刊就显示说了，在全球范围内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多，那夜间温度升高是让人平均就是睡眠时间就会减少44个小时。
1: 是的，这个数字呢还是有一点点让人觉得恐怖哈。中国气象学会呢在这个接受采访时呢也表示，环境温度过高，尤其是大于28度或者是这个湿度过大的时候，也是会造成睡眠的质量很差，进而呢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加上温度升高可能会促进这个炎性因子的分泌啊，加剧了慢性炎症的反应。
0: 是的，还会加重你的心血管的一个负荷。高温的夜间高温的话，它紊乱会使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造成一个心跳加快，还有外周的这个血管的收缩，还有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你的心血管长期的负荷，就容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等等的危重或者是急重症啊。
1: 是的，而且很容易引发中暑。其实夜间温度居高不下哈，核心体温就难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第二天的基础体温呢也会升高。
0: 对，
1: 那么这种热量的冗余呢就很容易持续的积累，对于什么细胞呀、器官呀，可能会造成一些慢性的损伤，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中暑的一些表现哈，头晕、恶心等等。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你跑步或者是外出运动的时候不要选择在中下午，其实晚上有时候太热了也不建议大家选择，早上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啊。包括到如果说晚上太热的话，老人更容易热中风。什么叫热中风呢？就是部分老人怕受凉嘛，他晚上不开空调、不关门关窗，极容易升高你卧室的闷热的温度，造成夜间出汗过多，就引发了脱水，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血容量呢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一个发病风险啊。
1: 是的，睡觉的时候太热，怎么样来健康的降温呢？你说你直接开着空调，很多人又担心说，哎呀，吹太久了着凉啊。健康的降温，我们来了解了解啊。比如说，你睡前洗一个温水澡，睡前呢不要直接用凉水去擦身或者是洗澡，
0: 抽凉。
1: 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冷热的反差哈，它会加剧血管的这个骤缩，血压升高，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呢，最好是使用温水，
0: 是的，
1: 36度到40度是比较适合的。
0: 对，家里呢最好也买一个这个湿度仪或者是温湿度计来进行监测，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6度左右，那老人可以放宽到28度，湿度呢就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闷不燥就行了。
1: 是的，但一定要注意啊，空调的冷风口不要直接对着你的床铺吹哈。入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调成这个睡眠模式，这个风会更轻一些。
0: 是的，还有增加对流，就是你的对流风。人体散热其实需要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的，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家里就是空调也有，电扇也有的时候，你可以把电扇对准窗，然后把窗户打开，这个对流风就很舒服。然后加上这样空调除降温除湿，电扇加速一个空气循环，你晚上睡觉也很舒服啊。电风扇呢可以放在空调下方，风速呢不要太大了，同样是避免直吹。清晨和晚间气温较低的时候，就通过开窗通风，助力增加你的空气的交换。
1: 是的，同时呢还可以用补水的方式来稀释血液。一旦发现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皮肤发烫，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这样的症状呢，我们就要立刻的去补充温水，开窗通风，用湿毛巾擦拭一下额头。如果说没有明显的症状呢，我们就等待它慢慢的缓解，需要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去就医。
0: 对的，那么这两天因为就是可能有的地方有梅雨季节，包括到有的地方它晚上会下雨，就会比较潮湿，然后呢就导致像广东啊或者是像这种就是福建这些地方，他们的枕头上就长出了多肉。
1: 听起来蛮恐怖的。
0: 对，然后关键是问豆包，豆包说这个东西呢是佛珠吊兰，结果捏了捏发现不对劲啊，这个应该是臭屁虫的虫卵。
1: 哎呀
0: 天哪，
1: 如果说你也发现家里有这样的情况哈，赶紧哈
0: 扔掉，
1: 要做这个处理了。
0: 对，
1: 其实之前呢也有很多网友在网上晒出他们家里拍到的这些图片哈，就说这种绿色的小东西哈到底是什么，感觉特别的可怕，有很吓人啊。
0: 关键有规律，一旦出现就是一定是

0: 四例啊，有规律，
1: 就是不会少，一旦就是成规模的出现哈。
0: 嗯，
1: 如果是出现了这种东西，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0: 嗯，很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首先呢，你不可不要去沾到它，千万不要去沾到它，因为这个液体沾到它的话，你可能会引起刺痛、红肿、瘙痒这种刺激症状，大概率就像你切完了辣椒，把这个辣椒来了抹手抹脸，就一火辣辣的疼。
1: 嗯，
0: 溅到眼睛的话，还会存在着角膜溃疡，甚至是失明的一个危险。
1: 是，所以不要用手去触摸哈，直接把整件衣服直接扔掉好了哈。
0: 好，
1: 那我们说沾了虫卵的衣服到底还能不能穿哈？
0: 我们不建议了。
1: 对，因为有时候你晾在阳台上哈，或者是毛巾晒在阳台上，可能都会因为它的温度很合适，湿度又很合适，就很容易吸引这种虫来产卵。
0: 对，
1: 单纯的虫卵其实不会对人体哈造成什么伤害。但顶多看上去有点恶心。你在收衣服的时候哈，如果发现了虫卵，不要用手去碰，用刷子或者是牙签哈弄掉以后呢，再把衣服洗干净哈，再洗一次。
0: 嗯，
1: 但如果说是被这种臭液
0: 接触到了，
1: 对，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用这个碱性的肥皂，
1: 是的，去中和一下它，去缓解这种症状哈。
0: 对，就正常的话3-5天就会痊愈，但如果说你持续恶化，就要去医院了，要去医院，包括到喷到眼睛也要去医院。当然，如果你不想被这个臭液喷到的话，首先呢就要做好几件事情，别碰它。
1: 嗯，
0: 哎，装上一个纱窗，勤快一点，把你晾晒干的衣服就赶紧收了。
1: 嗯，
0: 关灯，因为臭屁虫呢喜欢灯光。
1: 灯光，嗯，
0: 对，建议阳台灯光呢就是随开随关，晚上呢记得拉上窗帘，而且紧关你的阳台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玉磊，
0: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的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13号飞船回家了。
4: 是呀，星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6: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丽萍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7: 3、2、1，野火。
6: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晓院士说的话：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8: 你不怕吗？
6: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8: 嗯，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

0: 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1: 可是师傅，你见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0: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1: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0: 哎，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30几年。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2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8: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

0: 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 这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2: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4: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6: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3: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大师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10: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CD， 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第三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带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

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结

上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

0: 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9: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 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

0: 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0: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0: 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别人装饰了我的窗子，可是我却装饰了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

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老歌回忆录，橄榄树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上林场，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带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秦襄公的机会。秦襄公名开，是秦庄公的二儿子。弑父离开都城后，便专心投入他的灭戎事业。秦襄公满怀着感激兄长的心情，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历程。秦襄公继位后，西戎之势强大，仍然时刻威胁着秦的基业之本。此外，秦嬴的政治地位也只不过是大夫而已，相较于中原有如鲁、齐、魏、晋、燕、宋等各大诸侯国，秦襄公的地位之微弱可见一斑。在弱势的地位上，还必须时刻注意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处境犹如处于夹缝之中，他在艰苦地寻找着生存之道。在这种处境中，秦襄公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秦襄公自知势小，而西戎不足势大，若要一概以武力抵挡，只怕脆弱的身子受不了西戎不足的集体来袭。在这样的考虑下，秦襄公找到了一种方法，和亲。西戎作为一个民族统称，意味着它内部存在着发展程度不一致的各个部族。秦襄公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随即想到了一个政策，若要在秦地发展，必须拉拢西戎里的大部族。鉴于西戎大部族在西戎众部族中的影响力，秦人的这个政策直接给他们带来了三个好处。其一，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等于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政治靠山。这个政治靠山在秦人与西戎其余部族对抗时，将起到保护秦人的作用。其二，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企图分化西戎内部，使日后称霸西戎的道路走得更加顺当。其三，秦人在拉拢西戎大部族的同时，得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这一点就目前而言无疑是三点中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精心策划下，秦襄公在他继位之初便努力在西戎各部族里寻找合适的和亲对象。一番搜寻之后，他找到了一个势力足够大的部族，和这个部族的称为封王的执政者建立了基于联姻的外交关系。这个政治联姻的双方是秦襄公的亲妹妹嬴妙和戎人封王。封王见秦襄公亲自献上妹妹，自然也没有拒绝的道理，因此秦襄公的第一步走得很顺当。而秦襄公的这个政策也确实想得十全十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事件中彻底地体现出来，从中也让我们看出了秦襄公作为一个管理者，具有其理应具备的敏锐判断力和战略眼光，以及一种坚毅的实施魄力。秦襄公二年，公元前776年，戎兵大举入侵秦地，使守备犬丘之地的将领是发誓代父报仇的弑父。戎兵临境，在兵力上渐弱的弑父自知难以抵挡，但秦人的热血不允许他在任何一场战斗中不战而降。这种血性支撑着弑父，他发誓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尽全力抗击西戎。在弑父精神的感召下，加之浸染在每个秦人身上的野性，使得秦兵在大敌面前临危不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坚定决心，诚若亡，仁亦亡。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弑父率众奋力抵挡西戎的进犯。可惜秦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再次败在了西戎的手下。弑父在城破的一刻仍坚持奋战，最终被俘。这次败仗对本已示威的秦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秦襄公得知兄长被俘，便立即请求亲家封王利用他在西戎的影响力救出世父。封王毫不费力地救得世父，世父被放了回去。当然，西戎在对与秦人的关系上的考虑也是世父被放的原因之一。毕竟秦人占据抗击西戎的战略要地，西戎不敢与其结下太深的心结，世父若死对西戎没有好处，所以西戎并没有杀掉世父的理由。这件事情表明了在政局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秦襄公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无疑是深谙此道的。另外，交际在这种事情上也实现了它的意义，而秦襄公在这一方面也是足以令人赞赏的。就这样，在秦襄公的和亲政策下，秦人与西戎边打边好，像极了一对小吵小闹的两口子。在这段时间里，秦襄公加强了和中央的联系，意在争取秦人在中原大地的威望。在扩展声望的同时，秦襄公也在版图上面下了功夫。在这方面，他的第一步就是往东进发，占据了千邑今陕西陇县高卧之地，并迁都于此。千邑便是陇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关陕要使的别称，是关中通往西北的主要关隘之一。迁都于此，非但为秦地进一步发展生产提供了土地条件，最重要的还在于此举开始了秦人往东进发的历史，也意味着秦人已经不甘心偏居西北这片荒凉之地，而将眼光

0: 放到了东方的中原大地。在秦襄公的努力下，秦襄公五年，公元前773年，这个新兴的邦国已经开始展露出他的头角，将自己的声望成功地打出了西北戎狄之地，在中原大国间得到了普遍的关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地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庭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庭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封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地，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周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狼视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他非但不悔改，还用恐吓的方式来堵住人们的嘴。这样的君王自然得不到民心，因此他的治理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西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西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西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庭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带。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要使秦跻身大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戎进发。在一次和西戎的厮杀中，秦仲不幸战败，被西戎所杀。秦仲虽死，但其死在战场的消息也振奋了他的后代，其后代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杀上战场为其报仇。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齐。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死于战场，齐继任其位，是为秦庄公。秦庄公继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困扰已久的西戎问题，所以秦庄公继位不久后也开始了他的征讨西戎之路。在秦庄公准备出发之时，他的四个兄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就这样，五个兄弟带领着7000兵马，满溢出一股为家复仇的气概。这次他们誓要西戎败亡，像当初西戎灭掉大洛族人以及杀死秦仲一样。秦庄公大军来到西戎所在地，一阵厮杀过后，西戎的野蛮也战胜不了秦人此时的愤怒，因此西戎战士纷纷落败，一个接着一个逃亡。秦庄公在对抗西戎上取得巨大的胜利，不仅为秦人争回了颜面，也为周宣王的历史功绩贡献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周宣王因此大喜，封秦庄公为西陲大夫，并将原来大洛一支所居的犬丘之地赐给了他，秦人所领之地便有所增大，为日后的开疆拓土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起步。秦庄公此次胜利当然不代表着一劳永逸，西戎人反复无常，这次秦庄公给他们的打击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风暴而已，因此秦庄公的这场胜利非但没有令西戎惧而退缩，相反更激起了他们心里的血性，他们一定要和周王朝拼一死战。面对西戎越战越勇的蛮力，周宣王只好亲征。西戎虽勇，但在周王朝大军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战败而走。西戎在与中原大国的争夺中虽然始终无法居于迎面，但其如狼般的野性以及如蟑螂般顽强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隐患。因此秦庄公几乎将他的一生献在了驱逐西戎上。所幸虎父无犬子，秦庄公长子弑父曾经因为这份仇恨而放弃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当时在秦庄公将逝时，弑父厉声说道：“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弑父从此投身于对抗西戎的漫长道路，将继承人的位子让给了他的弟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襄公是个暴发户。公元前771年，西周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下终于结束了，周平王在众诸侯的盈利下继续了周朝的国祚，因其东迁洛阳，故称东周。周二王并立的局面在具有政治魄力的晋文侯手上毁了，周平王成了正统的周朝国君。当时周平王是在申国继位的，但申国毕竟不能作为国都所在，因此待到政局稍稍稳定后，周平王便开始了他的选都计划。周平王首先想到的是西周都城镐京，但当他和一般大臣踏上镐京的土地时，他们就明白了这个计划的不可实施性。彼时的镐京在西戎人的入侵后，房屋残缺，道路龟裂，本来繁盛的城池被大火烧得如深渊般的焦黑，镐京残败至此，一时难以复原。另外，镐京离西戎太近，为防止西周历史重演，周平王最后决定将都城往东迁移。在东方大地上的这块被周平王看中的土地名叫成周，是西时西周的东都， 也就是中国历史文明上唯一的一座神。

0: 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当时有诸侯大国如晋、郑等对平王的支持，各派出军队护送平王。而在这个护送队伍中，有一个力量还不是很大的小地方势力，也尽自己所能派出了军队。这个小势力就是秦襄公的秦地。秦襄公在一番思虑后，选择了周平王。当得知周平王准备东迁的时候，秦襄公立即派出一队军队，将平王小心地送到了新都洛阳。周平王在洛阳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了他的奖赏。他对秦人的奖赏是足够慷慨的。首先，他封秦襄公为诸侯，这意味着秦人自妃子获得秦地后，终于能自豪地称自己所居的地方为国，这是在名义上的封赏。其次，周平王还赏给了秦襄公岐山，今陕西宝鸡境内以西的土地。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一事，使得秦襄公名利双收，襄公大喜，几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肯定，秦人先祖在秦地的惨淡经营也终于有了回报。襄公立即将好消息告诉了逝去的先祖，然后定都西迁，行大礼，祭祀白帝。此时，秦国以生机盎然的姿态，在历史的大道上更新了自己的地位。岐山作为周人崛起的故土，是当时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气候，再加上数百年累积下来的劳动力经验，都使得这块土地足以傲视关中。只不过秦襄公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了岐山，这块宝地的实际掌控权仍在戎狄的手中。其实当时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赏赐其关中之地，其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借助秦襄公在西北的力量，从而控制陕甘少数民族的骚乱，无疑有利于周土的巩固。走到这一步，秦襄公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回岐山的实际掌控权。如今秦襄公已经位列诸侯，更兼关中之地已在平王的允诺下全部归于他的名下。事态到了这一步，秦襄公已经没有不出兵戎狄的道理了。面对当时诸侯掌权的局势，同为诸侯的秦襄公难以和中原老牌诸侯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秦襄公很清楚盯着东方是无益的，若想要如同中原诸侯一般夺取霸权，就必须先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夺得自己的封地。所有的内因外因加到了一起，便意味着秦襄公对战戎狄的必须性。因此秦襄公在此时便转变了他的外交政策，开始了对戎狄的进攻。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带兵第一次突破了战局，占据了岐山，但不久后便得而复失。而秦襄公也在这一年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征伐戎人的事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赵和秦的故事。就在周武王姬发与牧野大战殷纣后，天下也就随着换了个姓，周朝从此在古代中国确立了他的权威。而殷呢，除了在周建立不久后不死心地发动了一场五更之乱，基本上陷入沉寂。当时跟着殷沉沦的嬴人又怎么样了呢？很不幸，在五更发动叛乱的时候，居于山东一带的嬴姓也跟着起哄了一下，其结果是周公平叛后，这部分嬴姓部族被赶到了大西北，和原本就生活在那里的飞廉一支居住在一起，杂居于戎狄民族之间。这部分嬴姓在被押往西方的途中，有的偷偷逃掉，就地定居，建立了后来的黄、江、葛等小国。嬴姓十四氏也就这样繁衍开了。幸运的是， 在隔了几代后，赢人

但没有像阴人那样逐渐远离历史，而是慢慢地接近了历史的中心。历史记载到了造父这一代，真正使赵成为姓氏的人便是造父。造父有一个祖父叫孟曾，是飞廉的孙子。史记里说，孟曾姓于周成王，是为翟高郎。高郎是一个古地名，属战国时期赵国的领地。孟曾在周朝找到了他的伯乐，为秦人后来活跃于周朝掌握了一分政治机会。造父出生时，经过几代国君的努力，周朝已经成了一个国力雄厚的兴盛大国。十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行错四十年不用，大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明景象。到了周昭王这一代，周昭王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国土，于是打算扩张。但周朝开辟疆土的人并不仅是周昭王，还有他的儿子姬满。这个姬满就是那个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君王周穆王。周穆王在位时，造父正跟着泰斗士学习驾车之术。泰斗士是传说中的善御之人，见于《列子·汤问》里，造父之师曰泰斗士。学了几年后，师父的教导、自己的天赋和勤恳，使得造父成了驾车高手。后来造父在桃林一带得到了八匹骏马，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分别叫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子、渠黄、华流、绿耳。当然骏马也得靠养，造父用他在祖辈和泰斗士那里学到的驯养能力，将八匹马驯养得强壮异常，跑起来如电光石火，一日千里。养马千日，用在一时，这八匹马当然是养来献给君王的。造父相信周穆王一定会喜爱他驯养出来的这些坐骑。果不其然，周穆王得到这些骏马后大喜，经常骑着他们出外打猎游玩。当然造父也因此得到他御用司机的位子。周穆王不仅用八匹神驹来玩乐，也靠着他们开始了他的征讨生涯。周穆王17年，公元前960年，八匹神马带着周穆王一群人浩浩荡荡往西进发，最后在西土今甘肃新疆一带见到了西王母，留下了两人诗歌唱和的美好传说。就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见恨晚的欢乐中，都城那边忽然传来了东夷小国徐国侵扰国都的消息。徐国一直是周朝的心头之患，当年五更之乱中徐氏也插了一脚，直到昭王时徐国仍然不服于周朝。至于徐氏的祖先，可追溯到禹时的一个叫嬴若牧的人。嬴若牧，嬴姓，他的父亲就是造父的一个先祖，后嬴若牧封于徐国，后人才以徐为氏。徐国到了徐衍王这一世，据说徐衍王是个仁义之君，爱民如子，友好周围的众诸侯，因此东夷一带的诸侯国都倾向徐衍王。徐衍王有那么多政治筹码，便开始不安分了。这不，趁着周穆王往西发展的时候，徐衍王就开始在他背后进行骚扰。周穆王一听徐衍王来抢他的王位，想到自己将士兵全领到了西方，不免慌乱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国都空虚，只怕周朝要失在他周穆王的手里了。不幸如周穆王，遇到了一个嬴姓徐氏的敌人；幸运如周穆王，遇到了另一个嬴姓的朋友，就是负责周穆王坐骑的造父。同为嬴姓，造父虽说和徐氏能互相称兄道弟，但他好歹还叫着周穆王主子。因此就在周穆王得到消息而显得慌乱后，造父看他如此紧急，提醒他尽早用自己献上的坐骑出发，说不定能在徐衍王之前赶回国都。周穆王立即命令造父扬起马鞭，将周朝的安危都系在了这一条飞舞的鞭子上。造父重任在身，一刻也不敢停止，立即拿出他多年练就的御术，使其坐下的神驹如得风助，日夜不停地疾奔，一路上扬尘起风，在回程路上

0: 堆起了一道梦幻的黄沙。最后，由于造父的神驹和驾驭能力，以及造父那颗耿耿且为主不辞辛劳、日夜奔忙的忠心，周穆王得以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赶回都城。徐国军士犹如神兵降临，忽然显现。原本以为这是场奇袭，哪知却被造父的神驹所破，慌乱之下大败。周穆王此战大胜，为奖赏造父的大功，因此将赵城封给了造父。造父也因此得到了专属他部族的一个氏——赵氏。造父封赵后，大印全族。造父是来自飞廉的一个儿子季胜这一支，而飞廉的另一个儿子鄂来一支也因为造父受宠而得赵氏。当时鄂来的后裔叫大洛，因造父封赵后来归附他，因此被周穆王封在犬丘（今陕西兴平，一说今甘肃澧县）。因此嬴姓赵氏在当时有两支，一支就是以季胜为祖的赵城赵氏，另一支就是以鄂来为祖的犬丘赵氏。而犬丘这一支才是秦国的祖先，造父这支的后人却是日后和秦国争夺霸权的赵国。这就是嬴姓赵氏的由来。当然，赵氏的来源还有其他的渠道，而不仅仅源自嬴姓，但是这里我们只需要介绍嬴姓赵氏就够了。看到这里，秦王氏属于赵氏自然是无疑了，但是对嬴姓赵氏的称呼中，明显秦字出现的频率比赵还多，这又是为什么呢？鄂来有个后裔叫大洛，这个大洛有一个小儿子叫妃子，妃子明显留着他祖先的纯正血统，和他的祖辈造父一样号码集序《史记·秦本纪》。因为这个兴趣，长大后也成了擅长养马的人。当时妃子住在犬丘，城里的人都知道妃子的养马能力，因此有人将她推荐给了周孝王。周孝王见妃子有如此名气，便召见了她。在这次会见中，面对周孝王的提问，妃子举止大气，对答如流，令周孝王啧啧称奇，最终决定让妃子在渭水一带为周王室养马。妃子得到了这个行当后，欣喜有幸得以为王室效命，因此做事诚诚恳恳，兢兢业业。后在妃子精心的养殖下，周王室的马竟一天比一天强壮，而且也繁殖甚多，渐渐排满了渭水之滨。周孝王看到一匹匹体型粗壮、毛发鲜亮的骏马奔驰在大地之上，心中顿起波澜，仿佛自己正驰骋在周王朝的大地上，英勇地巡视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百姓们。这种成就感让他感到了胜利的滋味，因此周孝王对妃子好感大增，便有了立他为大洛继承人的念头。可是妃子是大洛的小儿子，没有个正当理由，哪能随意废长立庶？当时周孝王的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东汉永初纪年铁刀。在冶铁水平、冶铁质量、铁器装备率这几个方面，汉朝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么在具体装备上，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想了解这一点，可以看一看罗马士兵使用的短剑与汉朝士兵使用的铁刀。在罗马帝国的军队里，短剑是最常见的步兵装备。受生铁冶炼技术所限，罗马士兵手中的短剑多以熟铁打造，硬度有限，因而往往不能造得很长，通常长60到80厘米，作战时以击刺为主。汉朝时，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刀成为中国兵器中的主流。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士兵们都是持刀的形象， 在汉朝的铁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74年出土于山东临沂苍山县的东

决方法测试，这把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铁刀含碳量在0.6%到0.7%，完全符合钢材的含碳量标准。整个刀身的钢材是以炒钢的方式获得的，且经过反复锻打，无论硬度还是锋利程度，比同时期的罗马铁剑更胜一筹。留下名犯强悍者虽远必诛豪言的西汉名将陈汤曾总结道，由于汉朝在铁刀、弓、弩等装备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周边的匈奴等敌人与汉军作战时，往往三五个敌军士兵才能对付一个汉军士兵。在汉军追奔逐北的沙场辉煌中，铁刀也有一份功劳。汉中包斜道，在战场上便利的交通也是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交战双方谁拥有更加便捷的交通路线，谁就更易取得胜利。作为东西方的两大强国，罗马帝国与汉朝在道路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罗马帝国以罗马城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便由此而来。汉朝沿用了秦朝的交通网，并且更进一步，陆路交通从长安出发，东北方向可以抵达黑龙江地区，西北方向可沿丝绸之路到达中亚地区，西南方向则开通了夜郎道、灵关道等道路，延伸到云贵高原。此外，汉朝还修筑了一种独特的道路栈道，在与平原上修筑大路相比，在崇山峻岭之间修筑栈道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中国古代栈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年间，而能够代表汉代栈道修建杰出成就的就是著名的汉中包斜道。汉中包斜道是汉朝西北地区一条连接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特殊栈道，它最早修建于战国年间，毁于楚汉战争的烽烟之中，直到西汉中期才重新开通。重开的包斜道南起包谷口，北至斜谷口，全长约250千米，整条栈道基本开凿于陡峭的半山腰上，工匠们在坚硬的石壁上凿出 0.8 到 0.9 米深的壁孔，然后将木材插入，在绝壁上搭建起了一条宽度为 0.9 到 6 米的畅通道路。随着这条栈道完工，关中平原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距离大大缩短，来往更加便利。战争一旦爆发，这条道路还能为及时运送军备物资提供保障。如果说罗马的道路是大路，那么汉中包斜道这样的古栈道则堪称汉代的高速公路，畅通的道路如同血管，连接汉代大一统的中国各地，在辉煌的汉文明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接下来聊一聊汉朝冶铁业的影响力。汉朝的冶铁业对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梵文中，钢铁一词可直译为秦地生，以及来自中国。苏联学者罗布卓夫等人认为，与汉朝同时期的安息国和大渊国都曾从中国大量进口铁器。目录，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古城是中国铁器的集散地，从中国买来的铁制兵器被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称为目录武器。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实战出真知，

公元409年，身经百战的东晋名将刘裕出兵北伐，先向盘踞今山东东部的南燕政权发起进攻。当时南燕政权最擅长的就是重骑兵正面冲锋，双方经过一次次激烈交锋，最后在南燕重镇临渠城外展开决战。南燕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身披重甲的重骑兵排成横队，冒着东晋的箭矢猛冲过来。依照他们以往的经验，只要冲进东晋军阵里一顿砍杀，东晋步兵就会自乱阵脚。可这一次刘裕给他们摆了个新阵型，第一排是4000辆兵车摆开阵势，兵车上部署手持长矛的步兵，依托兵车掩护阻击南燕骑兵，兵车后面是万军神弩，向着南燕重骑兵发射弩箭。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一度不分胜负。关键时刻，刘裕派出麾下有限的轻骑兵绕开正面军阵，快速袭击了南燕的大本营广固。南燕皇帝慕容超吓得拔腿就跑，刘裕趁机追击，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灭亡了南燕政权。在这一仗里，刘裕运用他精心设计的步兵、战车、强弩、骑兵密切配合的新阵法，成功在野战里击败了强大的南燕重骑兵。但刘裕用这样的阵法对付擅长纵深战术的北魏骑兵又会怎么样呢？公元417年，刘裕再次出兵北伐，为了克服缺马的劣势，刘裕从彭城出发，乘船沿着黄河一路进军。北魏知道后，就在黄河北岸集结了十几万大军，只要刘裕的船在黄河北岸靠岸，北魏骑兵就冲过来袭击。等刘裕派兵反击，他们又凭着骑兵优势快速离开。这样一来，刘裕不但没法进军，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经过缜密思考后，刘裕终于在黄河北岸摆开了他精心设计的雀跃阵。可这个在北魏兵将眼里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怪阵，真能挡住北魏骑兵吗？怪阵里有大学问。东晋军队先派700个士兵护送100辆兵车快速登岸，在岸边排出一个半圆形队形，紧接着在这半圆形队形后面又出现2000多名东晋士兵，他们护送100张大弩上岸，每张大弩两边还有巨大的盾牌掩护。北魏骑兵不敢大意，先派兵试探着发起冲锋。东晋的兵车开始放箭，但这些箭支威力并不大，连重骑兵的重甲都射不透。北魏兵将胆子更大了，北魏统帅长孙嵩下令，30000名北魏精锐骑兵全部出动，一举消灭刘裕。北魏的骑兵离着半圆形的雀跃阵越来越近了，雀跃阵里的100张万军神弩开始大显神威，东晋士兵用大锤猛砸万军神弩，把一只只3-4尺长的长矛发射出去，转眼就有1000多支长矛射向北魏骑兵。正快速冲锋的北魏骑兵一下子就倒了一大片，伤亡3000-4000人。虽然北魏这时有30000多骑兵，可他们以前没见过这种武器，眼看着身边不断有士兵倒下，雀跃阵里的万军神弩却依然在大阵的掩护下一次次发射。北魏的骑兵就是冲到近前也会遭到东晋步兵的阻击，根本冲不进阵中。战斗打了没多久，这些昔日擅长纵深攻击的北魏骑兵全慌了，撒腿

北就往北跑。这场北魏精心策划的纵深进攻，就在雀跃阵前变成了大溃败。北魏损失了数千人，连带兵冲锋的北魏名将阿蒲干也阵亡了。复盘整个战斗，我们不难看出雀跃阵的精妙。整个阵型沿河而布，形成一个半圆，而阵型上每一个点都可以互相支援，阻止对方骑兵正面冲锋。而且由于是沿河布阵，后面还有船队随时增援，不怕北魏骑兵绕到侧翼偷袭。刘裕的雀跃阵是以河岸为依托，形成一个移动的堡垒，万军神弩的攻击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吃了这场败仗后，北魏也赶紧收缩防线，打了胜仗的刘裕则继续沿黄河北上，打败了另一个强敌后秦政权，收复了晋朝在关中平原的土地。这也是东晋在历次北伐中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接下来聊一聊万军神弩铜弩机。南京的秦淮河畔曾经一次性出土了五件南朝万军神弩的铜弩机。这种弩机的旋刀长达20厘米，远远超过三国时期的同类强弩。用这样的强弩，不但可以发射威力巨大的弩箭，还能发射重量级的长矛，给骑兵带来巨大威胁。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唐朝为什么能够快速战胜东突厥？与汉朝开国时北方面临匈奴威胁的情景类似，开国早期的唐朝同样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又面临东突厥的威胁。和汉初匈奴不同的是，东突厥不但同样控制着广袤的北方草原，还拥有更发达的军事工业。他们精通冶炼，擅长制造各种铁制兵器和制造各类军用车辆，所以东突厥的军队不但拥有庞大的骑兵军团，还装备着大量的铁甲、铁刀，比以往的游牧民族更难对付。遇到这样的强敌，唐王朝又该怎么办呢？唐初开国战争时，唐朝就被东突厥袭扰，唐高祖李渊曾一度向东突厥称臣。唐朝建立后，东突厥也经常侵扰边境，甚至唐太宗李世民龙椅还没有坐热，东突厥20万大军就杀到了长安城外的渭水边上。唐太宗签订渭水之盟后，这群强敌才满意而归。但大唐隐忍了3年，在公元629年冬天奋勇发起反击。公元630年，唐军冒雪突袭，把骄横的东突厥汗国一击尽灭。昔日耻辱一战洗雪，大唐凭借天可汗的威严傲视东方。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大一统王朝，同样是开国时百废待兴，同样是面对北方强敌的威胁，为何大唐雪耻要比汉朝更为快速呢？大唐城池坚不可摧。中国古代的军事工程建造技术发展到隋唐年间已经非常发达，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8年，却先后7次整修长城，尤其是在今天宁夏灵武到陕西横山之间，隋朝修筑了坚固的长城防线，用于保卫关中平原。每次东突厥打到这里，都不得不绕道而行，完备的长城防线

为唐朝抵御东突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唐朝与东突厥的战争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唐军虽然败多胜少，但都是败在野战。东突厥虽然打了很多胜仗，却多是在乡村掳掠，极少对唐朝的关隘城池发起进攻。哪怕竭力可汗打到长安城郊，面对长安的城池，20万东突厥大军依然不敢冒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唐朝拥有强大的筑城能力和完备的城防工事。以唐朝都城长安为例，当时的长安城经过隋唐两代王朝的建设，城池周长达到了 36.7 千米，外城城墙高5米以上，基宽9到12米，城墙外侧还有宽9米深4米的壕沟。对于以骑兵为主、缺少攻城武器的东突厥来说，单是想攻破这道城墙就很不容易。隋唐年间的城池防御有重城的理念，即在国都等重要城池里要部署3-4道防御工事，敌人就算突破了外城，也会在内城遭遇层层阻击，蒙受惨重打击。唐朝还会在城墙外15米处加修一道土墙，形成一种新的城防工事，养马城。可别小看这道土墙，当敌人进攻时，这道土墙既能掩护老百姓撤入城内，又能迟滞敌人的进攻。在要塞上，唐朝还修起了弩台，这是一种在城墙外围独立战斗的堡垒，装备强弓硬弩，弩台一般呈方形，距离城墙150米，高18米。每当敌人入侵时，弩台上的士兵们居高临下，用弩箭向敌人射击，与城池上的守军配合防御。对于唐太宗来说，完备的城防工事不只可以抵御东突厥进攻，还可以形成坚实的跳板，助力唐朝不久后的反攻。而唐朝反攻东突厥的另一个法宝就是骑兵。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大宋军队的高科技装备，弩。宋代的军事家们对骑兵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但组建骑兵最重要的资源战马在宋朝却非常稀缺。宋朝的战马少得可怜，可是宋朝的主要对手诸如辽、西夏、金等王朝都拥有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宋朝该怎么办呢？其实宋朝也有自己的高科技装备，弩。由于缺少战马，宋朝从立国起就高度重视弩的生产和研发。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位时，在都城汴京设立了弓弩院，里面有上千名工匠，每年生产弓弩、箭、卒等1600多万件。宋代的弩不但产量极大，而且发展出了多个类型，既有轻便的踏章弩，也有重型的床弩。其中体格最巨大的三弓床弩有效射程可以达到460米。这种三弓床弩在攻城时能把重型的弩箭直接钉在城墙上，让攻城部队攀爬着进攻。对付骑兵时，他还能发射斗子箭，这种箭一次能发射数十支，专门对付快速移动的骑兵。在北宋与辽国多年的交战中，各式各样的宋朝弩在战场上大显

身手，与宋朝骑兵经常分不到战马的窘迫不同，辽国通常一名骑兵可以配备三匹战马，作战时交替骑乘。战场上他们常把骑兵分成多个分队，每队500至700名骑兵，轮流向对方阵地发起进攻。要战胜这样的对手，宋军的弩常成为决胜的关键。在公元979年的满城之战里，北宋军队巧妙设伏，先把辽国骑兵引入埋伏圈，再用各种弩箭发起进攻，大败辽军。而在公元1004年的澶州之战里，辽军主将萧挞林被宋军以三弓床弩射中身亡。而后辽国与宋朝议和，签订了奠定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在宋辽战争里，杀伤力强大的宋朝弩有效弥补了宋军缺乏骑兵的弱点。可是宋朝中期，当北宋面对新的对手西夏时，以往在抗辽战争里大显身手的强弩作用却大不如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脱颖而出的神臂弓。公元1038年，原是宋朝藩属的党项首领李元昊脱离宋朝自立，在宋朝西北建立了西夏王朝。随后宋夏双方爆发了激烈战争，宋朝连吃几场败仗，连杀伤力强大的宋朝弩都难以扭转战局。原来西夏军队和辽国军队差别非常大，虽然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但西夏却有着更为发达的冶铁业。现位于甘肃省安西县城的榆林窟内，可以看到以西夏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题材的壁画，其中的锻铁图里会有三名铁匠，两人在铁砧上锻打，一人推拉着双木扇风箱。这种带木扇风箱的锻铁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锻铁图之一，说明当时西夏的锻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凭着强大的冶炼技术，西夏打造出了各种精良兵器。虽然他们的疆域没有辽国大，但军队装备却极好。他们的精锐骑兵号称铁鹞子，人和马都披着盔甲。《宋史兵志四》中记载，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栖，最能疏忽往来，若电击云飞。这种骑兵既有高速的行动力，也有极强的防护力，战斗力非凡。对于宋朝来说，如何对付这种骑兵也就成了新问题。如果用轻型的踏张弩向他们射击，根本射不透骑兵身上的重甲，而床弩移动起来又太费劲，往往不等摆好阵势，已被冲上来的铁鹞子摧毁了。在吃了很多次败仗以后，许多宋朝将士也在苦苦思索，如果有一种新型弩，既能像床弩一样射程远，杀伤力强，又能像踏张弩一样轻便，那西夏的铁鹞子就容易对付了。经过不断的探索改进，宋代威力最强的弓弩神臂弓出现了。神臂弓有多强大呢？它虽然名字叫弓，其实是一种改良过的踏张弩。这种弩长3尺2寸，一个士兵就可以操作，发射出的弩箭射程240余步，射入榆木，箭头能没入半个箭杆，别管防护多严的重甲都能被它一箭射穿。这样既轻便杀伤力又强的神臂弓，在接下来的战斗里极大地改变了宋夏战场的形势。起初只能被动防御的宋军，从宋神宗年间开始反攻，到了宋徽宗登基时已经基本取得了

0: 战争的主动权，而神臂弓也在一次次攻防战里大显身手，多次击溃西夏骑兵。配备大量神臂弓、常年与西夏交锋的北宋西军，成为远近闻名的劲旅。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20世纪80年代，国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考察队，对历经2000多年历史考验的秦直道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陕西省甘泉县秦直道的遗址上，后人看到了靠近山梁的引桥，这种引桥以坚固的夯土层堆起，高出地面20多米，引桥上残存的路面也有30多米宽，正好和山梁上的秦直道连接起来。在2000多年前的陕北群山里，正是以一座座引桥连接道路，工程人员才征服了一条条险恶的山脊，确保了秦直道笔直通行。在秦直道保存较为完好的陕西，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3: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押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

0: 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七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
0: 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啊，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

0: 女儿说：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1: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0: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1: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4: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3: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0: 吃

0: 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咱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费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吗？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这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呀、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那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1: 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
0: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她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你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个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

0: 师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背景雄厚的嬴姓，高尧有三个儿子，伯益是他和少典氏族人女华的长子。伯益亦作伯益、伯益、伯益、伯益，又名大费，禹时的大臣，在大禹治水的浩大工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伯益在大禹继位后辅佐大禹开垦荒地，教育民众在地势低洼之地种植水稻，还发明了凿井技术。在政治方面，伯益建言献策，鼎力相助。伯益就是嬴姓人的第一个祖先，不过嬴姓并非始于伯益，伯益受嬴姓是继承，也就是说嬴姓最早并不是始于伯益，其最早可追溯到武帝时的少昊帝。少昊是东夷部落联盟的首领，因其继位之日有五凤从东方飞来，集合到了少昊帝的宫廷上，故其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后少昊去世，皇帝集团的颛顼替代了少昊在东夷部落的首领权。颛顼就是伯益的先祖，因此嬴姓最早可追溯到少昊。但若要从血缘角度来说，嬴姓则应归于高尧一族，只是高尧之子封姓之后，衍姓和嬴姓作为凤鸟部族的两大系统分散开来，所以秦后人都以嬴姓伯益为祖，这就是秦人那背景雄厚的祖先。当然秦人祖先一直都不是以身份显明于历史，最主要的还是他们那过人的能力。高尧和伯益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只怕不在禹之下，不过背景雄厚亦受人妒忌。当时为了争夺大禹继承人的位子，伯益所率领的东夷部落联盟还曾因此与夏启进行了一场恶斗。按当时的禅让制，伯益继位是理所当然的，这从当时的一个事件中也可看出。当时启继承了禹的位置，便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南）大会各部落联盟首领，可是启的继位受人质疑，一个名为有护氏的部族就因启破坏了禅让制的传统而拒绝出席钧台之会。启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敢继承禹的位置，自然料到会遭到反对，所以对于这一点他毫不迟疑地亮出了他的兵器，因此启伐之，大战于干，史记下本纪。战争的结果是有护氏大败，族众从此沦为木奴。夏启借这场战争向天下人表明天下归启，禅让制已经成为历史。这种行径传到了伯益的耳朵里，伯益就继位问题向启递交了挑战书，因此夏启集结了军队往东夷之地进发，以应战伯益。关于战争的经过，因夏朝历史过于久远而没有记载，其结果却是明确的。伯益在这场争夺继承人的战争中失败了，其人被杀，其族人将其葬于天台山上。这次夷夏之争的规模非常大，所造成的损失也异常惨烈。东夷地区在此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在华夏部族的大肆摧毁下几近灭亡。
2: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晋阳，决定南北朝走向的城池。在这南北朝的末期，中国版图上又一次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南方是国力较弱的陈朝，北方则有北齐与北周两个政权。北齐占据北方东部的地区，北周则坐拥关中平原，双方征战不休，胜出一方

0: 有望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从这地图上看呀，北周与北齐之间从北到南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可以说处处是战场。最终双方争夺的焦点落在了一座重量级的边境城市晋阳，它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太原市。公元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亲自率领80000大军对北齐王朝的重镇晋阳发起猛攻，北齐皇帝高纬亲率大军迎战，双方在晋阳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残酷的厮杀竟然叫北齐皇帝高纬吓破了胆。这位昏君竟不顾战场大局，扔下部队拔腿逃命，一口气逃进了晋阳城，直接导致北齐军队战场溃败。即便如此，晋阳城里的守军凭借坚固的防线硬是把北周军队挡在了城下。晋阳城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没有武器就朝着北周士兵扔石头，对于战无不胜的北周大军来说，顽强的晋阳军民真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可是北齐皇帝高纬已经丧失了继续抵抗的勇气，只想继续逃跑。晋阳守将高延宗流着眼泪苦苦劝说，可高纬哪里肯听，跑得没了踪影。接下来的事情与高延宗所预料的一样，失去主心骨晋阳被北周军队攻陷，而失去了晋阳，北齐王朝迅速崩塌，没过几个月就被北周灭亡了。北周王朝统一北方，以这场晋阳之战为节点。那么这座晋阳城在当时有着怎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令攻防双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收入囊中呢？战略要地。晋阳所在的山西地区群山环绕，吕梁、太行、中条等各山脉交错环绕，而晋阳恰好位于被各山脉保护起来的肥沃盆地中。如果从草原地区进入山西，再从山西进入中原，那么晋阳就是唯一的通道。正是因为晋阳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它就不止一次地影响过中国历史的走向。在春秋战国之交的三家分晋事件中，晋国四大家主争夺的焦点正是晋阳。在晋国被瓜分完毕，形成韩、赵、魏三国之后，以晋阳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赵国，凭借晋阳地区独特的战略地位和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在战国后期一跃成为了仅次于秦国的强国。而对于汉唐这些大一统的王朝来说，晋阳的战略地位也非常突出。从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的都城大多定在长安与洛阳，而晋阳恰好是这两座城市最得力的屏障。要想王朝安稳，统治者就必须经营好晋阳。所以从汉朝起，历代王朝都着力增强晋阳的防御力量。汉高祖刘邦曾把他的儿子刘恒，就是未来的汉文帝，封在这里。汉匈战争时期，汉武帝曾多次来晋阳巡视。隋末农民战争时期，名将李渊在晋阳誓师，之后挥师南下，奠定了唐朝的基业。而回到本文开头讲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晋阳的地位更加特殊。
1: 茶马古道，丝绸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渡河到清河作，作者唐代王维。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天波忽开拆，俊逸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挥沾旧相国，渺漫连云霞。渡河到清河，清河在哪里？王维又是从哪里渡河过去的？据考证，清河县为唐贝州治所，在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地处隋唐大运河边。王维当时在冀州，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唐冀州属河南道，贝州属河北道，由冀州治所渡大运河向西北，即可至清河。清河、冀州都位于黄河下游地区。王维不只是诗佛，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壮游各地，写下不少描写大山大河、边塞风光的诗篇，气象雄浑壮阔。这首《渡河到清河作》就是王维早年居住在冀州时创作的。这首诗描写的是当时黄河下游的景象。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长期以来也是高度发达的地区。黄河从中游黄土高原冲刷携带了大量泥沙，这是一把双刃剑，下游经常因此发生淤塞、泛滥、决堤、改道等灾害，但富含营养的泥沙也给下游的农业生产带来便利。幸运的是，唐朝时期黄河下游基本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所以王维看到的是一派泱泱繁荣的景象。泛舟大河里，积水穷天涯。人在河中，两岸茫茫，人马牛羊，如蚂蚁，如草芥，希望上游之水滔滔不尽，滚滚而来，东看逝去河水，直往天边尽头，遥想大海无涯。天波忽开拆，俊逸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渡船渐渐接近对岸，渺渺茫茫的水面渐渐退出视野，突然看见地平线上星罗棋布的城郭、村舍，来往行走的人们，在肥沃坦荡、一望无垠的黄河下游平原上，人们生产劳作，采桑、耘田、播种、渔猎，人人安适愉快，自得其乐。一路行舟，只见便利的交通、勤劳的民众、繁荣的城市、繁华的景象，此情此景令人心驰神往。挥沾旧相国，渺漫连云霞。此时身处黄河下游的王维，也许想起了他的故乡河东岛，想起了他的精神家园长安洛阳。而黄河与运河就像动脉，把这些地方连接起来，成为息息相通的一体。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不出厦门行，观沧海，作者三国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碣石在什么地方？沧海又是哪一片海？碣石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境内，曾是一处滨海石山。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32年，始皇之碣石，始燕人卢生求县门高士刻碣石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游全国，曾经来到碣石，并且在此立碑刻石，秦皇岛这个地名就是因此而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同样到过碣石山。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在封禅泰山后，沿着渤海海岸巡游，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到过碣石，可见在秦汉时期，碣石是一个重量级的地标。它也许并不高大，但是地理位置很重要。首先，它位于华北与东北的交界处，碣石东北是重要的咽喉要道、辽西走廊。其次，它地处陆海交界处，是陆路交通和海陆交通的枢纽。秦汉时期，人类的航海技术有限，海陆交通基本都是沿着近海岸线进行。碣石几乎位于环渤海的中心位置，环渤海北行可达辽东湾各地，南行可至山东半岛诸地。当时，碣石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海港，既是水陆用兵和转运军用物资的军港，也是商业运输的繁荣商港。本诗中的沧海指渤海，渤海是中国的内海，位于中国北方，在今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之间，南北长556千米，东西宽236千米，面积7.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约18米，最深70米，为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架前海。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分崩离析。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东征西讨，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公元207年，一股军事势力与辽东的乌桓部族结合，扰动曹操的后方。曹操亲自率军前往辽东征讨，大破乌桓。当年秋天，曹操班师返回，途经碣石山，写下了这首千古名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操就像一位高明的风光片导演，把我们带回到1000多年前的碣石山，秋日的大海边。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请看那海中的孤岛，山石嶙峋，青松苍翠，茅草丛生。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再看那怒海狂涛，永不休止地拍打海岸，大海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碧空沧海，一片蔚蓝，海天一色，白云苍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大海茫茫无尽，太阳与月亮

仿佛从海中升落，星辰与银河好似以大海为故乡。这是多么雄奇壮阔的大海呢？它无边的气势竟使日月星汉都显得渺小了。这种宏伟壮丽的艺术境界正体现出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胸襟气度。沧海边的碣石承受着无日无夜的海浪冲击，山石不断崩坏沉入海里。今天人们在碣石故址岸边也许只能看到海中嶙峋耸立的孤山片石。后来人们在碣石山以北的山海交汇处修筑起天下第一关山海关，那一头扎入大海的城墙被称为老龙头。而无论是碣石山还是山海关，它们都是山与海碰撞出的壮景。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凉州词，作者唐代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黄河、凉州和玉门关，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这首诗所描述的是河西走廊一带的情景。河西走廊顾名思义，位于黄河以西。具体来说，它在今甘肃省乌梢岭和黄河以西、祁连山以北、龙首山、和离山、马鬃山以南，西端到甘肃、新疆交界附近。走廊东西长约1200千米，南北宽度由几千米至200-300千米不等。走廊底部海拔多在1200至1500米之间，地面起伏，有一些丘陵、山地分布其间，多沙砌、戈壁、绿洲断续相连，依赖雪水、河水灌溉，农牧业较为兴盛。这条走廊自古是中原同西域的交通要道。凉州和玉门关都位于河西走廊上。汉武帝时期分天下为13州，凉州为其中一州。凉州治所在武威，玉门关也是汉武帝所治，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小方盘城，而后又多次迁址。凉州和玉门关正好位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侧。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春风为什么不度玉门关？因为这里四周被群山环绕，分别从不同的方向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导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这里的暖湿气流就是夏季风，即诗中的春风。在我国的北方，夏季风控制的时间比较短，每年4到5月夏季风到达我国的东南沿海，7月推进到华北和东北，而到了9月份受到东极风的逼迫，不得不退回到南方，因此有了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句著名的诗句。诗人王之涣传世的诗作不多，只有6首，

0: 但几乎首首是名篇。关于这首《凉州词》，有几个有趣的典故。其一，据说王之涣原作的第一句是“黄沙直上白云间”，后来渐渐流传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其实两个版本各有千秋，都很精彩。黄沙更加写实，因为河西走廊位于中国的西北部，沙漠戈壁相连。直上白云间，这是遮天蔽日、气势逼人的沙尘暴，而黄河更有意境。从河西走廊的方位眺望黄河，只见大河悠远绵长，一直流往天边，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其二，传说有人传抄这首《凉州词》时写丢了一个尖字。中国古代书写不用标点符号，由阅读者自行断句。此人灵机一动，把这首残诗变成了一首妙词：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能够如此无痕切换，这是汉语独有的魅力。第三个典故叫齐亭画壁。传说王之涣和王昌龄、高适等诗人一起去酒楼小酌，听到歌女在传唱当时的名篇佳作。他们一起离席，围着火炉打赌，唱到谁的诗就在墙壁画上一道，看谁的诗编入歌词多，谁就最优秀。歌女连唱王昌龄、高适的几首诗，还没有王之涣的诗，但是王之涣淡定自若，果然压轴曲目就是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一首诗能衍生出这么多典故，足以说明它的经典程度。《凉州词》描述的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中原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西汉时期，张骞经行这条走廊，实现凿空西域的伟大创举。霍去病在河西走廊大败匈奴后，汉武帝得以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四郡之中凉州为首。凉州也好，武威也好，都透露着这个地方的独特气质，苍凉而刚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是河西走廊的真实写照。万仞祁连山的山顶永远白雪皑皑，正是这雪山上的融雪汇成汩汩溪流，在山脚下形成一座座绿洲。孤城断续相连，如同一条珍珠链。河西走廊的西端将要进入西域的地方有两座雄关，北边的玉门关和南边的阳关。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好，西出阳关无故人也好，当他们出现在诗歌里，总是意味着分离与艰辛。凉州城头玉门关上，羌笛声声，这是当年离乡戍边时的送别曲《折杨柳》啊。守城将士听此曲，无不垂泪思乡。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秋望》，作者明代李梦阳。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掏箭射天狼。黄尘古渡迷飞晚，白玉横空冷战场。闻道朔方多勇略，举今谁是 波汾阳。黄河水绕汉边墙是作者在诗中的描写，而黄河干流几字形上面这个弯究竟把谁绕在里面了？答案是鄂尔多斯高原。黄河几字形的最上一横上面是河套平原，下面就是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是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南部，鄂尔多斯市境内。黄河在西北东三面环绕，南界长城，海拔1500米左右，多沙丘，河流稀少，盐湖广布。在秦、汉、唐、明等朝代，北方前线一般都在这一带游移。有趣的是，虽然有黄河三面环绕，但鄂尔多斯高原没有河流与黄河连通，属于内流区。在中国外流区、内流区分界地图上可见，黄河几字形的腹地有一块内流区域，就是鄂尔多斯高原。黄河几字形最上面一横的东侧，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侧一带，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古代往往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对峙的前线。这首诗写作的地理背景也在这里。明朝时期，朝廷在北方设立九边重镇，山西大同就是其中之一。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此地曾有汉长城，而在当时则有雄伟的明长城。城楼峨峨，黄河滔滔，客子过濠追野马，将军掏剑射天狼，边关霜冷长河，将士踌躇满志，不畏苦寒，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边塞生活的常态。在交通条件有限的古代，粮草辎重的运输尤为困难。黄尘古渡迷飞晚，这一句仿佛把我们拉到几百年前的现场。黄河渡口上烟尘沸腾，从遥远中原和南方运来的粮草在此卸船，牛马大车接上货物，吱吱呀呀，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这么苦，这么累，为的是什么？正是为了保卫家园，保卫黄河呀。边塞是中国诗歌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唐朝人的边塞诗往往旁征博引汉朝典故，汉武帝、飞将军、苏武、霍去病都是唐诗中常见的主角。而到了明朝李梦阳的这首诗里，唐朝名将郭子仪则成了典故的主角。闻道朔方多勇略，至今谁是郭汾阳？任何一个时代都在呼唤有勇有谋的真英雄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作者唐代温庭筠。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圣勋归旧国，家具在中华。定界分秋长，开帆到蜀峡，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这首诗中的渤海跟今天的中国内海渤海是一个地方吗？不是，今天的渤海指一片海域，诗中的渤海指一个国家。渤海国是唐朝时期以漠河宿漠部为主体，结合其他漠河诸部所建政权。渤海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几乎囊括了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和周边的东北亚区域。其首府上京龙泉府遗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西南渤海镇。渤海是唐的属国，按照唐制建立政治、经济制度， 使用汉文。唐时期，渤海国经常派人到长安朝贡、学习、请封号。辽太祖时期，渤海国被辽所灭。唐朝时期，很多周边政权、部族都非常倾慕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渤海国不断派出人员到大唐的长安朝贡、学习、生活、做官。渤海国的王子也曾在长安留学和生活，王子在长安过得非常愉快，结交了温庭筠等一群诗友，对唐朝的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这就是江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大家车同轨，书同文，在文化上同属一家。终于有一天，老国王派人到长安召唤小王子，学成归来，报效国家吧。王子依依不舍地告别长安，告别温庭筠等一干朋友，将要踏上归途。温庭筠作诗送别，圣心归救国，家具在中华。王子您满载圣誉归国，您的诗句永远留在中华。王子回去的路该怎么走？根据考证，当时唐和渤海国之间的交通有陆路也有海路，陆路走辽西走廊，但要遇到不是很友好的契丹人，相对来说海路更加便捷通畅一些。王子在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上船，北渡黄海，在鸭绿水（鸭绿江当时的称呼）入海口溯流而上，便可到渤海国境内。定界分丘长，开帆到蜀峡。秋日江水大涨，潮平岸阔，利于王子行舟。当王子乘坐的海船行驶在茫茫大海上，当其一行驶入鸭绿江水面，当他拿出温庭筠的送别诗一读再读，当渤海国故土出现在眼前，王子会联想到什么？他会再次怀念起雄伟的长安城，还有在长安城度过的日日夜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行经话音》，作者唐代崔颢。迢遥太华抚弦惊，天外三峰敲不成。五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观险，驿路西连汉志平。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迢遥太华抚弦惊，天外三峰敲不成。如此险峻的山峰是在什么地方呢？这首诗所描述的是华山。华山是五岳中的西岳，位于陕西省东部，属秦岭东段，为花岗岩段块山，因远望如花，故名华山。华山主峰太华山，在今华阴市南，海拔2154.6米。莲花、落雁、朝阳、玉女、云台等山峰耸列，俊秀奇险。 登山沿路山路崎岖，上接拦

下临深渊，层峦叠嶂，彩翠银涛，景色极为壮观。这首诗还提到了很多与华山有关的地名。华阴，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位于华山北面。太华是华山的别称。咸京原指秦朝都城咸阳，这里借指唐都长安。三峰指华山的三座主要山峰。武帝祠即巨灵祠，汉武帝登华山顶后所建，是帝王祭天地武帝之祠。仙人掌峰名为华山最陡峭的一峰。秦关指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函谷关，故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位于华阴市以东。汉志是汉帝王祭天地武帝之祠。中国的五岳之中，南岳、北岳都曾有过变更，而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他们的地位始终稳固。之所以稳固，是因为他们地处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必然更早地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汉唐时期，都城大部分时间都在长安，长安之于华山，正如洛阳之于嵩山，他们之间是彼此成就的。迢遥太华抚咸京，天外三峰消不成。登上华山三大主峰，雄伟帝都一览无余。这样天造地设的观景台，自然没有人可以忽视。汉武帝、唐玄宗等帝王都曾从长安到华山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五岳各有特色，提起泰山，人们想到雄；提起华山，人们想到的是险。自古华山天险一条路，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这里的仙人掌当然不是指进入中国的外来植物，而是一座山峰的名字。华山各峰都如刀削，这其中最险峻的一峰就号称仙人掌。崔颢的这首诗名叫《行经华阴》，题目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华山不仅紧邻帝都，而且地处交通要道。在当时，人们想要从关东进入关中，进而前往长安，首先就要经过雄关、潼关，而北边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在官道旁就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寺庙楼堂，这些景观正所谓河山北枕秦关险，一路西连汉至平。华山尤其是它的主峰之一莲花峰，自古也是修道成仙的圣地。修仙达人李白就曾在《古峰奇诗九》中写道：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所以崔颢在这里也不禁发出了灵魂之问：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八集，发车，目的地火星。火星

0: 被科学家认为是人类未来可能移民的太空首选地。作为与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的行星，火星有很多和地球相似的地方，比如相似的昼夜交替和四季轮换，相似的地质和环境。为了探索火星，了解火星的地质、气候和生命迹象等方面的情况，也为人类未来登陆火星提供重要的科学基础。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行动的火星车，用于收集大量有关火星表面、大气和地质结构等方面的数据和图像。火星车又称火星漫游车，它不同于固定不动的探测器，它是可以在火星表面自由行驶并进行探测的装置。世界上第一辆火星车是1997年由美国火星探路者探测器上搭载的索杰纳火星车。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叫做火星探测器的互动展品。我们可以通过操作摇杆控制火星车寻找火星石。在找到火星石后，根据电子屏幕上的提示，点击分析按钮，从而可以分析火星石是否含有水分。美国宇航局于2020年7月30日成功发射了新一代火星车毅力号。该火星车于北京时间2021年2月19日凌晨成功着陆在火星上的耶茨罗火山口附近的危险峡谷地区。2021年4月，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毅力号火星车首次在火星上利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制成氧气，这是人类首次在地外行星制氧，可以说是创下了历史。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2020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从此正式开启了中国人自主探测火星之旅。2021年5月22日，祝融号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祝融号火星车是中国首个在火星表面探测的车辆，它高度有 1.85 米，重约240千克，拥有六个轮子，能够在复杂的火星地形上行驶，并且可以在地表上进行多种科学任务。此外，祝融号还将对火星的天气、大气、水文和地震等方面进行研究。2022年9月，探测最新研究表明，在祝融号火星车着陆区火星表面约10米厚的风化层下，存在两套向上变系的沉积层序，其形成或与大约35亿至32亿年以来的多栖次水活动相关。第一套层序位于地下约10至30米，含有较多石块，这些石块随深度逐渐增大，可能是距今大约16亿年以来的短时洪水、长期风化或重复陨石撞击作用导致了这一套向上变系沉积层序的形成。第二套层序位于地下约30至80米，含有的石块更大，且分布更为杂乱，反映了更古老、更大规模的火表改造事件。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这是白居易的诗句《闻雷》。君不见冬月雷，深藏九地底，寂寞如寒灰，这是陆游的词句《雷》。那么你知道雷电从哪里来吗？雷公 电母。
3: 嗯，
4: 不是，不是，都不是。其实啊，雷电在积雨云中才会出现。雷雨云又叫做积雨云，下面带着负电，地面带正电，相互吸引就产生了电流，出现了亮光，就是闪电。闪电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空气急剧膨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就是雷电。
2: 有人说春雷声声震天地，可不，它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来临。当闪电划破天空后，紧随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或是一阵急雨。那么为什么春雷会是这般暴躁呢？
4: 原来太阳的直射点在冬至后就从赤道的南回归线向赤道移来，到了春分节后又由赤道向北回归线移来了。这样南方海洋的暖湿空气明显增强，从不同的高度向北方行进。但原来控制我国大陆的冷气团又不甘示弱，还会负隅顽抗，这样暖冷空气相互对峙，产生锋面。暖空气密度小，重量轻，就抬升，冷空气密度大，重就下沉，引起强烈的空气垂直上下对流。当暖湿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形成垂直向上的积雨云。云中强烈的电场使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而放电，骤然产生电光与巨响。同时，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打湿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
9: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

0: 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它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CD？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袋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

0: 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5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着。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束它。

0: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0: 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四集，不断跨界的风动。飞行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梦想，而最早让这个梦想变为现实的是莱特兄弟。但是你知道吗？在1903年，世界上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试飞成功之前，莱特兄弟曾专门建造了两个风洞。为了试验和改进机翼，兄弟二人在风洞中研究与比较了200种以上的机翼形状。究竟什么是风洞呢？风洞，简单的说，就是依据运动的相对性原理，将飞行器的模型或实物固定在地面上，人为制造气流流过。这种人造的气流需要有不同的流速和不同的密度，甚至不同的温度，才能模拟出各种飞行器的真实飞行状态，以获取实验数据。它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风洞最早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也会跨界应用于汽车领域。汽车风洞就是在汽车设计过程中对汽车进行空气动力学、声学、热力学特性等方面的模拟测试。通过风洞试验，可以得到汽车的风阻系数、气动升力系数、汽车内外流长等数据，依据数据进行设计，让汽车行驶更加省油、更稳、更安静，温度更适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就有一个风洞的展品。我们通过观察可以知道气流是怎样流过物体的。展品是由两个不同形状的汽车模型和一排雾化气流输出管组成。第一步，我们按下左边红色的开关按钮，这时候就有雾化气体流向汽车模型。第二步，我们可以旋转右边的红色按钮，以此调节风速，观察流过车身的气体流线状态。第三步，我们上下移动中间的操控杆，调节汽车模型在气流中的位置，从而发现不同车型的气体流线之间的区别，以便更好地优化汽车设计。从飞机到飞船，从火箭到导弹，从汽车到高铁，从大桥到高楼，从体育到军

式，从日常生活中的出行工具到高精尖的先进武器装备，风洞实验正在不断跨界。在北京冬奥会上，奥运健儿们夺取优异成绩的背后，也有风洞的功劳。

0: 运动员的服装、头盔等比赛器具进行测试、改进设计，帮助运动员减少空气阻力，提高比赛成绩。目前，我国正在打造最新一代 GF22 超高速风洞。GF22 超高速风洞可以复现相当于约30倍声速的飞行条件。建成后， GF22 将与 GF12 风洞构成能够覆盖全部高超声速飞行走廊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地面气动实验平台。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风洞的发展将会更加多样化和多功能化，将会为各个领域的应用提供更加精细和准确的实验数据。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匾额呢是挂在殿宇、厅堂还有宣斋或者是亭榭上的题字横额。中国最著名的匾额当属于悬挂在紫禁城乾清宫内的金字匾额正大光明。由于不少影视剧当中对于藏在这块匾后的秘密立储匣多有渲染，因而使得正大光明匾平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乾清宫自明永乐18年建成以后没有改宫名，延续至今。从永乐19年正月初一乾清宫正式启用，到康熙61年11月13日康熙帝殡天，期间大约是300年。明清16位皇帝以乾清宫作为正宫。自清康熙61年雍正帝登基以后搬进养心殿理政居住，到宣统3年12月25日宣统帝退位，期间大约200年。虽然雍乾嘉道咸同光宣8帝搬到养心殿理政居住，但乾清宫作为皇帝正宫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3: 那么很多朋友到故宫参观游览的人啊，大多都要到这个乾清宫去看一看，看一看这由顺治帝御书的正大光明这块匾。宫内宝座两旁柱上还有康熙帝的御书联，那么前联呢叫做表正万邦，慎觉深修思勇，鸿福无典无清民事为难。那么这个乾清宫这块正大光明这块匾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先请出历史学者严崇年先生为大家来解惑。
4: 我们都知道乾清宫从永乐18年1420年建成以后，这名字啊始终没有改，一直到现在。其他很多宫殿名字都改一次两次三次，但是乾清宫没改。乾清宫建成了之后，它是地平宝座上头就是藻井，没有那块正大光明匾。明朝在乾清宫是14个皇帝，一直没竖这块匾。清朝在乾清宫住的是2个皇帝，顺治和康熙2个皇帝。那这个匾什么时候挂在上面呢？是在清朝。清朝在什么时候呢？康熙皇帝说他爸爸就是顺治皇帝写了正大光明4个字，那这个匾呢就应该是顺康期间把它挂上。正大光明这4个字我查了一下，13经里头没有，先秦诸子里面也没查到。那么正大光明这4个字是怎么来的，大家都很关心。正大这2个字查到了，是在哪查到呢？是在易状团里面出现了正大2个字。那光明呢？光明是在易旅串里面出现了光明2个字。这样就把正大2个字和光明2个字

0: 拼接到一起就成了正大光明四个字。这四个字太重要。怎么见得重要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当年翁同龢给光绪皇帝上课，教他读书写字，第一堂课讲什么呢？就是讲了八个字，正大光明，天下太平。不仅仅是教给他识字写字，更重要是教给他一个理念，做国君要正大光明，要天下太平。那么这个话既然从易经来的，我们就把这个话连接起来看一看。易状串中的正大和易履串中的光明组合成正大光明，就是说做人做事为官为政，从学从商，修身修心，都要正大光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当年朱棣称帝后迁都北京，此后的十三代帝王及其后妃均葬于北京北部的天寿山，这就是今天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的来历。今天咱们就来讲述朱棣的故事。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是张宏杰。

宁城祖朱棣年号永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以及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明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以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实上还不止这些。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明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韵。形神毕笑，望着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四个字。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却没有丝毫纨绔之气。从出生到九岁，他是在遍地烽烟中随着父亲的军队东西奔波，从小就嗅着战火、鲜血、背叛和阴谋的味道长大。朱元璋称帝之后，不愿儿子们久居深宫之中，成为不明世事之人。他打发几个儿子回到老家凤阳住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民间

生活给了朱棣极大的教益，民间细事无不究之。经历可以相似，悟性却难相同。在诸兄弟中，只有他最后脱颖而出。农田里浑身泥巴的水牛和农民，身边官员们脸上的谄笑和背后的阴谋，兄弟间的争斗和拉拢，从应天传来的政治新闻，这一切让他参悟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真实。多年苦读的经典和这些真实，这样近又这样远。忠诚和背叛，真实与谎言，欲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这一切是那样纠结不清，千头万绪。然而细心领悟又分明，可以理得一目了然。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高祖。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遵纪唐太宗。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2800人口。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皇帝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朱棣树兴大功，建造北京城，筑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即位不久，他就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朱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800,000大军攻打安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朱棣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国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致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统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
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第八集，北京烤鸭，舌尖上的非遗。
1: 丹东的鸭子出炉啦！来嘞！
2: 这是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天下第一楼》，描写了一家北京烤鸭老字号的兴衰与传奇。热闹的街市，繁华的商铺，北京的前门大街是80多个京城老字号的聚集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京烤鸭老字号。来北京的游客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把烤鸭和长城并列起来，足以说明烤鸭的诱惑力。
3: 我们在这边买只烤鸭吧，还呀。
2: 2008年，北京烤鸭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烤鸭主要分为以挂炉烤鸭为代表的全聚德，和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异方两大门派。北京烤鸭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它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北京烤鸭好吃，离不开烤鸭师傅几代人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技艺传承。
4: 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店最有名的师傅就是田宽，烤鸭大师，田宽大师。我刚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左手干活。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这个，我在磨刀的时候呢，田宽师傅呢说：“你这个左手嘛，应该改正手，教我怎么去磨刀。”到现在呢，手上有一个疤了，你看，
5: 划伤了是吧？
4: 对，划伤了。当时在磨刀的过程当中，不许伤这个刀背的。咱们年轻，咱不懂啊。当时呢，师傅呢让他一推一拉，但是在磨刀的过程当中呢，一滑，往后一漏，所以呢落了一个大疤。
2: 这是全聚德王府井店前行政总厨徐福林，当年知青返城招工，他成了一名厨师。40多年，他一直记着老师傅的话：干一行就得干好一行。守好这行的规矩。
4: 我这是属于72年毕业，73年插队，74年呢就开始参加工作，就分配到了这个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一直干到15年退休。在这个40多年当中呢，用4个阶段总结了我一生。这4个阶段就是学习了10年，学会了这个红案，学会了炒菜。在厨艺上学习了这个师傅的一些品德。第二阶段呢，肯定要说奋斗10年嘛，也是很艰苦，从理论到实操总结了一些经验，通过10年的这个学习，10年的奋斗，肯定有点小的成就。就到了我第3个阶段，就是成就10年。这个10年呢，对于我来讲呢，容易很多。这个企业开始壮大，创造菜品，包括发展，包括总结，这个10年呢，我的就是成就了10年。这辉煌的10年呢，就是王府井街的改造。随着这个王府井大街的新型的一种改变，开街以后呢，就是也可以说企业呢逐步走向辉煌。我认为呢，企业的辉煌才能有了我的辉煌。所以呢，我第4个阶段呢，我就认为呢，辉煌了10年。几十年来，重要的就是师傅那个

0: 基础给我奠基的比较好啊，因为我们的师傅呢真是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为这个企业的一种奉献。
1: 沿着前门大街由北向南走，在鲜鱼口美食街里还有一家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老店便一方。周恩来总理题词的便利人民一世一家牌匾醒目地摆放在大厅里。周恩来给予便一方店名的新定义，也是便一方现在的经营理念。
2: 我是白师傅。
3: 你好，你好，白师傅。
2: 你看咱们厨房的外边都是网上直接能查，手机都能查上的。
3: 进后厨都有要求是吧？
2: 对，这是全浴混是无烟燃烧技术，它没有烟，没有污染。你看咱这墙，一般大楼啊，你看这哈，大楼是24这么厚，
3: 这是五零
2: 的，保温，温度这个柔，这鸭炉预热需要5个小时。
1: 2009年，便一方烤鸭总厨师长白永明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烤鸭技艺第20代传承人的称号。如果说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是集体传承，那么便一方焖炉烤鸭技艺就是选出传承人。两个不同的百年老店在技艺的传承方法形式上虽说不同，但是他们的初心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把这些舌尖上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2: 我78年来了咱们便一方，到今天呢快40年。88年是北京市首次比赛有烤鸭这项，当时就得了一个金牌，还写一总结：10年磨剑龙凤毛，简直精通焖炉烤鸭。当时觉得不过分，反过现在我干40年，看当时说自己精通焖炉烤鸭那个水平，那个知识面，那会儿顶多掌握了焖炉烤鸭技艺的20%。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容易达到最这高的水平。你烤出这只鸭子，反出这你对烤鸭子理解认识相关知识，你的技术水平，咱老说那姑娘精神什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就持之以恒。
1: 百年的烤鸭技艺就是在这样朴素的心态下传承下来。现在全聚德和便一方都有自己的烤鸭工作室，负责对烤鸭技法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
0: 全聚德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尤其是在培训方面和这技术要求方面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传承当中，师傅带徒弟，包括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手法，是一个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这个原则。
1: 便一方白永明师傅认为，北京烤鸭除了要传承技艺，也要传承精神。
2: 我们这新来的同志呢，第一次我们在说这事儿，就给我提出一个重点是精神，工匠精神的传承、传播。
1: 一炉百年的火，铸成百年老字号。几片皮酥肉嫩的鸭肉，配菜蘸酱若干，再裹上荷叶饼，咬一口唇齿留香。现在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更注重吃的环境、吃的文化。老字号的产品、老字号的服务，往往都带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0: 全聚德自从成立集团以后呢，我们这些厨师长的冠标呢是一鸭三面四上啊，也是为了让客人呢体会到那个全聚德这种文化和流程。
2: 原来老海的门，前些年咱们北京这危房改造之类的啊，这周围那个老食客人都走了，好多食客回来，他说就想吃咱便一方的鸭子，跟你有点情节似的。他说我们家楼底下就有烤鸭，挺老远的，从那边还得上。
1: 洗尽铅华，历久弥新。北京烤鸭正是在一代代烤鸭技艺者的坚守下，才让人们在今天依然能够品尝到这舌尖上的美味。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路名次推动，
2: 一路名次推动，
1: 引荐必。
3: 江苏苏州有一所平潭学校，这是中国唯一的单一曲艺种类的学校。吴静老师正在教学生苏州话，做评弹演员，这是第一关。
4: 今生我不能娶她一娘三岁。
3: 72岁的评弹艺术家金立生对这所国家投资专门培养评弹人才的学校又喜又忧。
5: 评弹学校的毕业生每年有多少人从事评弹呢？
6: 每一届毕业生大概50-60人，真正进入团的最多有10个，而且这些人今后还有一部分要专业了。
5: 专业的评弹团是不是在萎缩？
6: 少了，最多的时候39个评弹，那么现在大概只有10多个团。我对评弹的今后的情景我不是很乐观。
4: 飞下少神人间，
3: 评弹属于说唱门类，最初的形式是评话，只说不唱，后来加上了苏州的流行小曲儿，就成了评弹，又说又弹又唱。而北方的评书和评弹同宗同源，一直保留了评话口说的特色。
7: 上回书说道，京宋两国在爱华山前展开一场殊死战斗，大金国四郎主金兀术带领40万人马兵至爱华山，在山内扎好营盘。
3: 这段书刘兰芳最喜欢张口就来，但很少说了。评书的影响已大不如前，没有剧团再招专业演员。刘兰芳说，若不扶持这一行，慢慢就没有了。
8: 我徒弟很少，我收都些老人，都有职业，再收来的徒弟再找职业就不好办了，没有曲团了上哪去。
3: 评书和评弹一样，都起源于说故事。狭长的街道上，观众坐满街头巷尾，这是说唱艺人最早的从业环境。上世纪20年代，茶楼林立，说书人从街头走进茶楼，渐渐还有了专业书馆。
9: 吕布那个人胯下赤兔马。
3: 上世纪30-40年代，有了收音机，评书广为传播，大师辈出。连阔如擅长学马叫，得名跑马连。王杰奎善用不同方言，街上大喇叭一出他的七侠五义，好多人不动了，车铃铛也不响了，人称他进阶王。
10: 战斗非常激烈，开始的时候还能听得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几枪。
3: 50年代，袁阔成大胆创新，撤掉面桌醒目，全身动起来，成为新中国说新书的第一人。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兰芳，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书开讲。
3: 上世纪80年代，借助广播电台评书风靡一时，刘兰芳、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这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岳飞传》《白眉大侠》《三国演义》《杨家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2015年12月3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厅，久未露面的刘兰芳登台，只说了新编的段子。尽管年龄大了，为了北方评书还能活着，刘兰芳每年坚持说书100多场。老伴儿一路跟着，心疼。
12: 我是刘兰芳，我说你这71了，他说我还有2年呢才能退休，有些任务还得完成。

苏州珍珠弄五号苏州评弹团，这里也是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业组织光玉社。200多年前，王周氏创建光玉社，就是希望评弹事业能光

0: 46岁，当代评弹大师，说起传承，心里是另一番滋味。他说很怀念过去跑码头那种竞争环境，虽然苦，但那是必须的过程。
1: 方圆步行半个小时，有4-5家书场，我也开书，你也开书，那我就跟你对垒，就看谁拼得过谁。那时候还有这样一个竞争的环境，但是现在没有，现在都是政府包下来，不卖票了。
0: 2006年，苏州评弹成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乡镇有了公益书场，演员一场演出固定收入400元。书场有了，学校有了，就是没有了竞争。
2: 对职业的代代相传，您觉得会有危机吗？
1: 当然有危机感，因为演员没有竞争的话，肯定是出不来的。
0: 金立生做了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委，他说奖评了不少，但高兴不起来。
3: 表面上搞评弹艺术家，演了30几场啊，要搞得轰轰烈烈的样子，这表面很繁荣啊。其实评弹的演员的水平，真正好的是很少很少，跟这老一辈无法比的。
0: 金立生说，这个行当需要信仰、信念。老一辈艺术家要扬名立身、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全身心热爱。当成一辈子的事业，下苦功，那种精神现在没有了。
3: 到底有没有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的方向？你有没有信仰？有没有自己的理想？这是关键。
0: 金立生感慨，评弹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被招到非曲艺单位唱评弹，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演员了。评弹的职业选择多元化了，从说唱这一行的现状来看，唱评弹的人不算少，但真正的艺术家后继乏人，传统意义上的评弹正在逐渐消逝。
4: 话说这陈龙年，您如果没听过鸟叔的江南子杠，
0: 评书似乎连表面的繁荣都看不到。这是80多岁的单田芳紧跟潮流说书，说起了流行歌曲，甚至和流行歌手同台表演。大师们不顾高龄在努力创新，这情景不禁让人心酸。而86岁的袁阔成甚至想用周杰伦的方式演绎水浒传，还没有尝试就在2015年去世。几个月后，92岁的刘立福先生也走了。
5: 现在没几个了，单田芳、田连元、连丽如，你再找还有谁啊？都没了。
0: 10多年没有收徒弟了，今年的正月13，刘兰芳将再次收徒，他心里是存着希望的。
6: 由远而近，对面马蹄子踏着山路的声音听得真有些真。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人，匠心，匠心。第九集，佛山离家诗。
1: 为了不想连累会馆的馆友，我黄飞鸿决定以个人名义出师。
2: 在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电影《狮王争霸》中，黄飞鸿捂着一头醒目的狮子，东窜西跳，上下腾飞，人狮合一的表演让人叹为观止。电影中那些威风凛凛、多姿多彩的狮子，就来自佛山的离家狮。广东佛山是南狮发源地，南狮又称醒狮，造型威猛，色彩艳丽，制作考究。2008年，佛山狮头扎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离家狮是佛山狮头扎作的代表。离家狮第五代传人李伟是佛山狮头扎作国家级传承人，如今古稀之年的他仍致力于传承狮头扎作技艺。
3: 阿巴罗费不费劲啊？
4: 现在总还没有发挥劲。
2: 走进李伟先生的家门，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狮头的世界。颜色、大小、形状各异的狮头摆设在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左边墙上贴满了李伟参加各种狮头扎作活动的照片，右边墙上则贴着教学用的纹样图，地上摆放着扎作狮子要用的竹篾、砂纸，桌椅上、橱柜里放满造型生动的各种狮头。
3: 哇，全是狮头。
4: 全部都是我的作品。
2: 这里既是李伟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室。这里蕴藏着有近200年历史的离家狮的扎作技艺，一只只制作精良的离家狮就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与其他的狮头相比，离家狮的特点是以越剧脸谱为创作原型，分为刘备面、关公面和张飞面。刘备面狮头额是猪肝色，后面画着斑纹或唐草纹，显示其雄壮威武的形象。关公面狮头额以大红色为主，额头位高一点，眼睛凸一些。张飞面则是黑额头、黑背面，造型勇猛。
4: 佛山狮头的特点就是额高、背齐、眼大、眉精、横臂、嘴大、大笑，啊，三龙腮、明牙、真利。
3: 那平常都怎么教的呀？给我们示范示范。
4: 那平时呢，我现在教他素面，把他面皮啊搞干净。
5: 我那些刺削掉，
4: 削掉。
2: 佛山狮头扎作分扎作、表贴、彩绘、装配四道工序。首先以竹篾扎作成狮头造型的框架。
4: 佛山狮头啊，要完成要经过四大工序啊，扎狮工序。扎狮工序呢，用砂纸啊，用竹篾，按照佛山传统的狮形扎起来。
2: 狮头扎作完成后，用纸、砂、绸表贴，一般为6层，使狮头坚固结实，不易损坏，外表平整，不起皱褶。
4: 一条条扎完以后，用砂纸垒外3层， 把它泼成一个啊狮头的模样。
2: 彩绘是按照脸谱的要求手工彩绘各式特定的装饰图案。
4: 泼完以后按照佛山狮头的刘关张的这纹样描写，刘背面叫红二头王贵剑啊，用啊草尾纹啊虎斑纹唐草纹来的结合，用彩的颜色描写。关公的叫红二头红背剑，

0: 张飞叫黑白为酒。
1: 彩绘之后，再以绒球、璎珞、小铜镜、小金属片、兔毛、马尾等作为装饰。一个完整的石头，快则要1到2周，慢则要1到2个月才能完成。
0: 写完以后，用兔模、瓦笔模、绒球、蜡头剑、更高频把它装成一个神物的石头。
1: 离家师有1300多个扎点，即使是100斤的人站在石头上面也是安全的。传统的离家师师脚都是尖的，近年来李伟在保留传统离家师造型的基础上，给狮头加入了现代元素，特制鳌鱼角狮头就是其中一只创新的狮头。他把狮角改为鳌鱼角，寓意独占鳌头，狮鼻中间加上福字，狮面颊有福鼠一对，再配上红色狮毛，使狮头色彩更鲜艳。
0: 后来我们把它创新生肖啊，如意吉祥的红鹰展翅，这个就是红鹰展翅
2: 啊，
0: 鹰角
2: 啊，明白了，鹰角、那个这有鸡角、这有是龙角、
0: 龙角镶龙器之。
1: 如今经济发展了，对于扎做狮头这门手艺而言，也好也不好。好的是有钱人多了，扎做狮头的市场有了，不好的是赚钱的门路多，不少年轻人不愿学扎狮头了。何宇斌是李伟先生的徒弟之一，他就在佛山开了一家工艺厂，专门制作狮头，但他的工厂都是流水作业，生产效率提升了，但能够完整的用传统的方法做狮头的工匠却凤毛麟角了。
3: 就是说有些工人就只懂得扎，不懂得泼写装，有些就是每一个工序一个工人这样，不像老师傅那一辈，像在乐器厂那些师傅都懂得
0: 扎泼写装。我也都是一两个人在这样，
3: 对，全面的不多的，全面的不多，
0: 多什么的大概
3: 像工厂流水线的话就是一个工序一个人。
1: 但是对于离家师未来的发展，李伟反倒比徒弟有信心。他不仅带了好几个徒弟，还亲自去小学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彩绘、画纹样，让小朋友从小有传承的意识。
0: 落笔要轻一点，这样，接着比较写得好了，好吧？上边要尖尖的。
1: 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关宏认为，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给了这些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很多信心。
4: 李伟师傅呢，在铁军小学有位教师吴其辉作为他的一个弟子，他培养弟子，我们呢就也很鼓励他。佛山有一个深厚的民俗，他就是所有的年节店铺开张，他都要醒狮去助兴。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民俗呢，土壤扎狮头也会一个不断的延续。
1: 目前李家师有了第6代传人，他就是李伟的亲外甥女周嘉欣。1989年出生的他，已经学习扎做李家师狮头9年时间了。
5: 我学了这门技术以后，会经常去一些小学啊，或者一些培训机构去教那些小朋友去做狮头，就觉得我这样子就会很好的帮助我们这些传统文化，把它可能给下一代。

0: 牙人蛤蟆电台，丝绸之路，三亚文化，牙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子罕，慈玉。春秋时期，宋国有一位贤臣叫子罕，他虽然地位显赫，但一向生活简朴，关心和爱护百姓，从不以势压人，深受百姓爱戴。一天，有个人得到一块玉。

0: 想把它献给子罕。他恭敬地对子罕说，大家都很敬佩您高尚的人品，这是我无意中得到的一块玉石，我想只有您才配拥有它，这是我的一片心意，请您收下吧。子罕听了很受感动，但还是婉言谢绝了。他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块玉石我是绝对不能收的，您还是拿回去吧。献玉石的人以为子罕是假意推辞，急忙又说，我请专门做玉器的师傅看过了，他说这块玉石里藏有宝玉，所以我才把它献给您的，您就不要推辞了。子罕见献玉石的人误会了自己的意思，便耐心解释说，我把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作为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我如果接受了你的玉石，我们两个人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不如我们两个都保留自己的宝物，这样不是很好吗？那人听后跪下来恳求说，宋国的国法规定带着宝玉不可以出门远行，否则就要被杀头，再说我家离京城很远，路上又不太平，我带着宝玉太不安全了，您就是不收下，我也没有办法将这块玉石带回家去，您就当救我一命，还是收下吧。子罕见他态度很坚决，想了一下就把玉石收下了。第二天，子罕找来一位玉器师傅，把玉石剖开，将其中的宝玉取出来，雕琢成了一件精美的玉器。玉器制成后，子罕把它还给了那个献玉石的人，并帮他卖了个好价钱。最后，那个人带着一大笔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司马光卖马。司马光是北宋著名史学家、政治家，曾担任过宰相，年老后辞去官职，隐居在洛阳编书。司马光在洛阳期间生活很贫困，一天他嘱咐管家把自己曾经骑过的一匹高头大马牵到集市上卖掉。在集市上，一位老人看上了这匹马，但又嫌价格太贵。管家说，实不相瞒啊，这是我家司马相公的坐骑，现在相公因为忙着编书用不着它了，又因为生活困难迫不得已才让我牵出来卖的，不然的话50两银子可不卖呀。老人听后诚恳地说，能买到司马相公的好马也是三生有幸，那就这个价吧，我明天带钱来买马。管家回去后兴奋地把卖马的情况报告给司马光。司马光说，这马跟我6年了，真有点舍不得呀。哎，忽然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不过我忘了告诉你，这马有毛病，一到夏天就会犯病。管家说，我知道这马有病，但它膘肥体壮，毛色又好，谁看得出来有病？如果说有病，怎么能卖50两银子呢？司马光严肃地说，我们不能骗人，你明天一定要对买主说清楚，并重新议价，我看30两就行了。第二天，管家如实地向买马人说明了这匹马有病的事实，并一再说司马相公特意嘱咐不能让买主吃亏上当。此事传开之后，集市上的人都称赞司马光为人诚实坦荡，大家对他的行为敬佩不已。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黄山归还珍珠。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黄裳，黄是黄色的黄，裳是衣裳的裳。他从小聪明好学，文章也写得非常好，在乡里边啊是有名的神童。黄裳不仅学问高，人品更是没得说。有一次，父亲派他到城里办事，到了夜晚，黄裳就住在了一家小客栈。由于赶了一天的路啊，他非常的疲惫，就洗漱了一下上床了，美美的睡去了。躺在床上，哎，他觉得腰部好像有什么东西硌了一下，掀开席子一看，哇，有个硬的东西。他翻身下床，揭开了席子，借着月光一看啊，哎，有一个布袋子。他想啊，这个布袋子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一定是前面住的那个客人忘记给拿走了。于是他就点了灯，看看这个布袋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他打开布袋子往桌上一倒，哇，原来布袋子里倒出来的是一大堆珍珠啊，足足有上百颗，有几颗还咕噜噜噜噜噜噜掉在地上了。皇上连忙把落在地上的珍珠捡起来，又把桌上的珍珠装回到布袋子里。他担心有遗漏啊，又重新查看了地上和桌上，确实没有失落的，这才把布袋子扎好，放在了枕头底下。他熄了灯，重新上床睡觉，可是此时却没有一丝睡意了。他心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珍珠啊，我该怎么处理它呢？是自己收起来，还是把它们归还它的主人呢？经过了整整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一大早，黄裳起床以后，立刻从店里借来笔墨，在留言墙上写道：某年某月某日，黄裳曾住此店某号房间。店小二看到心里觉得好笑，你又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也不是什么名人雅士，提这些破字干什么。黄裳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路，临行前他对店主人说，如果有人到店里寻找珍珠，就请他到城里来找我。接着又详详细细地说明了自己的住址和姓名。他到城里没几天，就有人来找他，说自己是珍珠的主人。皇上说，珍珠确实在我这里，但是我们得找个地方对证一下，防止被人冒领。于是他们就来到官府当堂对证，那个人说出了珍珠的数目，官员数了数珍珠，和那个人说的一点不差，这才把珠子还给了那位施主。施主非常感动啊，他想送几颗作为答谢。皇上说，我要是想要那些珍珠的话，你就一颗也得不到了，我既然把珍珠还给你了，就一颗不会要的。这件事就传扬出去了，人们都称赞皇上是个拾金不昧的君子。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黄甫记守信自责。隋朝时有个小孩叫黄甫记，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外公见他与母亲孤苦无依，就把他们接到家中。黄甫记既懂事又听话，因此格外受外公的疼爱。

0: 外公家里很富裕，由于上学的孩子多，就请了个教书先生，在家里办了个私塾。从此黄甫季和表兄弟们每天就在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2: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News， 刷新资讯
6: ，News，
5: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7: 1047听雅恩活力资讯报，跟着蓉儿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日前，雅恩市2026年第6期政企月月建沟通交流活动举行，本期聚焦建筑业含绿色建材和零主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搭建政企面对面零距离的对话平台，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靶向破解产业堵点难点，拓展绿色建材与零主应用新场景，为加快建设绿色建材和零主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再来关注到近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石柱县工作组富川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雅安市及天全县、盈津县相关负责人座谈，共谋冷水鱼跨区域产业共建发展。座谈中，我市详细介绍了冷水鱼产业发展成效，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冷水资源，雅安已构建起集养殖、加工、出口、品牌运营、绿色科创、联农带农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以此向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石柱县也介绍了本地产业基础，该县拥有丰富境界的恒温冷水资源，养殖开发空间广阔，鲟鱼、虹鳟等冷水鱼养殖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近日，记者走进庐山县中成药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混凝土浇筑、厂房顶瓦铺设作业，一个集生产、研发、物流、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已初具规模。再来关注到近日，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2026年第二次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活动现场复盘了2025年度全市医保基金运行及年终清算情况，发布2026年1至5月基金收支、诊疗服务等运行数据，并就低而计付费实施细则、特例单一及细分组方案等配套政策进行解读。再来关注到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开展2026年汛期地质灾害及辐射泄漏批量伤员综合医疗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暴雨引发山体滑坡、辐射运输车受损，多名重伤胸痛高危孕产妇伤员被困，医院迅速派出多组急救队伍，规范完成辐射洗消、院前分诊、院内绿色通道救治、急诊科、外科、产科、核医科、工卫等多学科联动处置，整场演练流程规范，响应迅速。结束后，医院召开复盘会，梳理短板，明确整改举措，切实提升汛期灾害辐射突发事件批量伤员协同就业能力。再来关注到

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含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中新网消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日本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国际消息。中新网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7月5号深夜至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俄罗斯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侵袭。报道称，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首都已有5人遇难，另有34人受伤，其中32人已送医治疗，另外2人在现场接受了医疗救助。中新网消息，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委内瑞拉方面当地时间7月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最后来关注到1047知识窗，汛期大风降雨，天气增多，市民居家防灾不可松懈。今天的知识窗向大家分享居家应该做好的三项安全防范。一是全面检查家中的电线插座等用电设施。二是出现房屋净水情况，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防触电事故。三是及时回收阳台各类摆放的物品和室外晾晒的衣物，避免大风将高空坠物吹落砸伤楼下的过往行人。好的，这一时段的资讯由玉磊编辑荣儿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今天见闻，也欢迎您通过泫雅安的抖音平台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同来分享和互动啊。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和我们在夏季的这个吃吃喝喝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啊，大家发现真的吃点冰冰凉的水分多的水果，其实呢会让人更加的轻松，会感觉到特别的凉快啊。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到咱们这个夏天一到，冰箱里必不可少的西瓜。因为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么一个半个的西瓜，你就会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说在这个炎炎夏日啊，没有什么是比吹着空调啃着西瓜看着电视更能够让人放松的。那当然了，我们中国啊也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因为中国人一年吃掉的西瓜大概是全球70%左右的一个西瓜，每年每人平均要吃掉的瓜超过了100斤，当然这是一个平均数啊。但是西瓜的品种真的就是有上千种啊，很多人就在想，哎呀，看到他买的西瓜那么好，自己为什么买不到心仪的西瓜？所以说到底该怎么挑西瓜？那这一份这个吃瓜的避坑指南也想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到啊，比如说，哎，怎么去挑？其实有一些西瓜的品种呢，你真的是可以闭眼冲，比如说像甘美 4K 还有全美，它的甜度真的可以用爆表来形容。中心糖的糖度呢是冲上了16度，虽然说果皮比较薄，但是蘸上一个成年人它都不裂，而且呢它这个西瓜里面有籽儿，但是呢几乎是可以不用吐它，就相当于是你可以不用去管它。还有一个品种呢叫什么，叫美都，一年四季它的不断档的瓜界的劳模，就是只要你想吃西瓜，一年四季你都能买到它，非常的脆嫩多汁，品质呢也比较出众，而且它的产量啊非常稳定。还有我们北大农研院这个培育的黑马唯美 W102 这个品种，它的这个里面的籽儿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常温下放半个月呢它一样是非常的脆嫩。还有一个就是奶油西瓜，它的奶香味呢会比较的绵密，口感可能有点像在吃这个西瓜味的冰淇淋啊。总结来说的话，刚刚推荐到的这几款就是甜脆省心，闭眼就可入，而且它的品质也比较的稳定，籽儿比较少，你就可以买它。比如说特小凤是小型的黄瓤的瓜啊，而且是瓜界的颜值担当，口感呢就是清甜不腻。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麒麟西瓜，真的就是国民级的销量之王，果肉呢非常的脆，非常的嫩，而且呢没有渣，它的整个品质呢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小小的一个麒麟瓜，大家可以买回家可以去发现它，真的就是买的时候哈，你不知道挑啥的时候，肯定很多人都愿意去挑这个麒麟瓜。那这些瓜的话，总结来说它就是品质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甜度很高，它的这个里面的籽儿呢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如果不知道买啥，买这几款呢就是吃瓜不踩雷的。那当然了，也有一些价格实惠而且呢是个儿大又管饱的，比如说我们在长三角地区这样的一些地位极高的地方种出来的这个8424这个品种呢，它是一个早熟品种啊，而且是非常的松脆多汁儿。那当然了，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像什么黑美人、甜王还有精美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曾经也是非常的风靡市场啊，很多人都表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的甜度非常的在线。但是呢有可能就是要么它的籽儿比较多比较硬，要么呢就是口感一般。其实我觉得说下来你会发现，西瓜它不单单只是西瓜，因为它的品种还非常的多，所以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瓜界啊，怎么样去挑选西瓜，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的啊。很多人说我凭运气吧，你也不能够单靠运气，有可能买回家的真的不太如人意。所以呢几个小妙招跟大家来分享到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形状、看纹路、看它的这个藤蔓，可以去摸它的表皮，很多的这个线索啊都可以在它的瓜皮儿上呢你就可以了解到。比如说跟大家分享到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啊，像 下次买瓜之前你就可以去看一下。比如哎，你在买的时候咱肯定得选一个它的果形长得比较周正的吧。如果说是一个歪瓜裂枣的，然后斜斜歪歪的，
1: 选
0: 没错啊。还有就是纹路比较清晰的，你可以去选它。它的藤蔓比较新鲜，而且呢有自然的弯曲弧度的。

北京时间的14:10，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47 收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到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蓉儿，在节目当中分享到身边的新

0: 这个时候也可以去选。如果你发现它的藤蔓已经干枯了，直直愣愣的，一看就不是很新鲜的这种，我们就不要去选它了。
1: 是的哈。另外呢，就是看它表面是否是光滑。
0: 嗯，
1: 当然了，挑瓜呢也没有说100%包甜的一个公式哈。西瓜的品种、成熟度以及运输和存放也都会影响到它的口感。
0: 没错。那其实说了挑西瓜，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说，西瓜也有注意事项啊。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西瓜它真的特别大，如果你买一整个完整的瓜回家，人口不多，你会发现它会在你们家冰箱里面放上好几天才会被消灭完。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这个食用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需要去提醒大家了啊。
1: 是的哈。我们首先这个切之前呢，最好把西瓜洗一洗。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吃瓜我又不吃皮儿。但是呢，你在反复去用刀去切它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刀具哈也会沾染到西瓜皮上的一些细菌，所以呢最好是洗之前吃之前呢切之前哈，把我们的工具也好，把西瓜皮儿也好都洗一洗。另外呢就是这个啊，少切快锋，一次呢少切一点，切面呢尽量小一些，大西瓜的横切更加利于这个减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呢就立刻用干净的保鲜膜把它给密封。
0: 没错。那说到密封，就要告诉大家你得密封冷藏它。我们用保鲜膜去密封好了之后呢，一定要立刻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远离一些生肉、生鸡蛋这样的可能带有这个细菌的食物啊，避免它在冰箱里面发生一个交叉感染。
1: 嗯，
0: 当然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尽快吃完，因为尽管你在冷藏去储存它，真的也不要超过2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但凡说你吃上一口感觉它味道有变化，或者从冰箱里拿出来你发现颜色上面就有变化了，千万不要舍不得，抓紧时间把它扔掉啊。
1: 是的哈，还要注意限量，因为西瓜呢很容易一不小心哈就吃多了。我们一次性呢这个西瓜呢不宜吃太多，因为西瓜呢它也是比较性凉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血糖有问题的呢，我们尽量也不要吃西瓜哈。
0: 没错。
1: 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解暑的神器来代替了。
0: 是的。所以吃西瓜总之来说就是洗干净、包严实、快冷藏、别久放，而且呢要限量。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季啊，您在吃瓜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小技巧呢，都可以通过我们释然的抖音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和互动。好的，北京时间的14:1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再一段定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家在雅安的其他内容。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
5: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4: 好，等等我啊。
7: 请备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8: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9: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练武是尊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元，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
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姜元，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姜元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真正的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姜元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姜元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姜元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姜元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

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实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气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脚架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

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契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契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契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契为后稷，把他奉为农神。

0: 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0:00，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那时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never needed anyone. Making love was just for fun.

0: 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赫本和派克真的是金童玉女，而刚刚遇见派克的时候，赫本才23岁，还默默无名，而刚刚过完36岁生日的派克已经是大牌明星了。影片的合约上写着，格里高利·派克领衔主演，推出新人奥黛丽·赫本。在影片上映之前，派克给经纪人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把合约上的说法改一下，改成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领衔主演。这段往事里面多少能看出派克的人品以及他对赫本的关系。

0: 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1: 对。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1954年九月，在奥黛丽·赫本结婚的时候，派克千里迢迢地赶去参加了她的婚礼。他送给赫本一枚蝴蝶胸针作为结婚的礼物。后来赫本离了婚，又再次结了婚，然后又离，再后来又结。在40年的光阴里，唯一没有离开他的是那枚胸针，赫本佩戴着它直到离开人世。在赫本的葬礼上，派克来了，他低头吻了一下赫本的棺木，轻声对他说，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10年之后，在著名的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奥黛丽·赫本生前的衣物首饰慈善义卖，87岁的派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了。他来买回那枚陪伴了赫本近40年的胸针，那年自己送给他的蝴蝶胸针。而2个月之后，派克也离开了人世。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1993年，奥黛丽·赫本去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她的人生的经历，还有听听那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摄影师鲍勃·洛比威回忆第一次见到赫本的时候说：“他说那是在1953年华纳的片场，我惊呆了，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如此优雅美丽的女孩，她的微笑是上帝创造的，用来融化凡人的心。”

0: 1929年的5月4号，一个柔弱漂亮的女孩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她的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的女伯爵，父亲是一位英国银行家。出身名门的赫本在6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1939年二战爆发，比利时沦陷之后，赫本跟随母亲逃去了荷兰。在轰炸机的威胁之下，他们在地下室里忍饥挨饿，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间。但是蔓延的战火里面，赫本仍然坚持芭蕾舞的训练，跳舞塑造了她亭亭玉立的身材和优雅隐忍的性格。二战结束之后，出落得光彩照人的赫本开始当摄影模特，并且逐渐有机会在电影当中担当小角色。
1: 雅安应急广播与城区气象台2026年7月6日14时40分更新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草坝镇、多营镇、大兴街道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清江街道、东城街道、河北街道、避风峡镇、周公山镇、西城街道、八步镇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防御高温工作。注意公共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注意防火。保障电力设施安全。高温环境下作业和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对老弱病幼人群采取保护措施。雅安应急广播，雅安应急广播与城区气象台2026年7月6日14时40分更新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草坝镇、多营镇、大兴街道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清江街道、东城街道、河北街道、避风峡镇、周公山镇、西城街道、八步镇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防御高温工作。注意公共环境卫生和食品卫生。注意防火。保障电力设施安全。高温环境下作业和需要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对老弱病幼人群采取保护措施。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跟你一起来回顾赫本他的人生经历。奥黛丽·赫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英国的《天堂里的笑声》，然后呢，她被选为舞台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去了美国演出。《金粉世界》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而赫本也由此进入了好莱坞。在观看《金粉世界》的观众里面，有一个叫威廉·惠勒的人，他当时正在为电影《罗马假日》选女主角，而赫本不同于当时好莱坞正流行的带着那种肉欲的金发的美。赫本的清纯深深地打动了威廉·惠勒，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的公主了。在电影《罗马假日》里面，赫本把一个天真浪漫的公主演活了，整个欧美影坛为之轰动，影评家赞不绝口。
1: 哦，是你在这儿啊？
2: 是我，弗兰克林先生。
1: 啊，变样了？
2: 好看吗？
1: 啊，很好看。你说的约会原来是干这个来了。
2: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
1: 坦白？
2: 是的，昨晚上我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1: 哦，是怎么回事啊？和老师闹别扭了？
2: 不是的。
1: 那你不会无故从学校里逃出来呀？
2: 本来我只打算出来一两个钟头，他们给我吃了药让我睡着了。
1: 啊，明白了。
2: 我还是叫出租车回去吧。
1: 我说呀，不如先不回去，自己放自己的假。
2: 嗯，那再玩一个小时吧。
1: 哦，索性豁出去了，玩这一天。
2: 我真想做我想做的事。
1: 什么事？
2: 哦，你是猜不着的。我真想痛痛快快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你是说想把头发剪短，吃冰淇淋了？
2: 是呀，我想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坐，看看橱窗，在雨里走走，好好的玩玩，玩得个痛快。这对你算不了什么吧？
1: 啊，这太棒了。这样吧，还不如我们俩一起去玩呢。你说呢？
2: 你不是还有工作吗？
1: 工作啊？什么工作？今天放假。
2: 可这太浪费你的时间了。
1: 啊，真是这样吗？来吧，第一个愿望，路边咖啡馆，跟我来，我带你去找一个。
0: 这是来自于电影《罗马假日》当中的片段啊，听到这个片段应该会回想起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啊。对，赫本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当年的奥斯卡影后，《罗马假日》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在电影当中的短发造型被命名为赫本头，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效仿。平底鞋、三分袖、紧束的腰身和套头毛衫，以及夸张的黑色的太阳镜，这样的装束因为它成为了时尚的焦点。尽管拥有盛名，但是赫本的一生一直保持着谦和温厚、优雅高贵。她那么的美丽，举手投足都非常的文雅，美到不染一丝灰尘。在晚年的时候，赫本洗尽铅华淡出影坛，担任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投身于慈善事业，多次去非洲救助饱受这个战火蹂躏的儿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赫本，听听哪些经典的英文老歌。 Promise don't come easy。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的音乐，还有过往的那些人。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他进入演艺圈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他的情感历程。奥黛丽·赫本一生结过三次婚。在电影《罗马假日》的伦敦首映式上，赫本认识了电影人梅尔·费勒。费勒比赫本大14岁，他们合作演出了《莎宾娜》之后就迅速地举行了婚礼。不久之后，他们的儿子肖恩出世了。结婚之后呢，赫本的事业是如日中天，他十分的忠于爱情，合作的大牌明星有很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闹出过绯闻。但是丈夫费勒的事业却始终不见起色，于是他们的婚姻在巨大的差异之下渐渐的显现裂痕。1967年他们终于决定分手。1968年赫本在希腊旅行遇见了一位心理医生，叫做安德烈多蒂。多蒂呢，有意大利人特有的帅气和热情，他狂热地追求赫本，于是他们闪电结婚了。这一次赫本接受了上一次婚姻失败的教训，彻底地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多蒂有着意大利人放荡不羁的性格，天生就很会讨女人欢心。赫本在怀孕期间看到了丈夫和别的女人鬼混的照片。在一次一次争吵和原谅之后，面对丈夫的一大堆丑闻，忍无可忍的赫本提出了离婚。结束了苦心经营12年的婚姻之后，赫本重返荧幕，但是他的事业最黄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赫本不幸的感情生活一直延续到他遇到了一位荷兰籍的演员，叫做罗伯特·沃尔德斯，一个真心爱他又珍惜他的男人。他长期的感情困顿和不幸才结束了。赫本称罗伯特是他灵魂的伴侣，而罗伯特在送给赫本的礼物上写下了赫本最喜欢的泰戈尔的诗句：希望我对你的爱不会造成你的负担，因为我选择爱你，就要爱得自由自在。罗伯特和赫本相濡以沫20年，他陪伴赫本度过了平静又美好的晚年。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1: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2: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3: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2: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1: 啊，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2: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3: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2: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4: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2: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3: 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2: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4: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2: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振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

0: 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1: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0: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着这棵小植物，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究竟会开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1: 哦，我的上帝呀，
0: 老妇人说，
1: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0: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1: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0: 他想着，就打开了盒子。他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1: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0: 他高兴地说：
1: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2: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0: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雌马，雌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2: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1: 哦，公主啊，
0: 老夫人说，
1: 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2: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0: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2: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1: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0: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雌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雌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妇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

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呀，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地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的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
1: 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
0: 他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他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他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
2: 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
0: 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
2: 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
0: 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她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她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

0: 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

0: 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

0: 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睁开虎眼一观，
1: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2: 姑娘，你好好的，咋个又伤心了哦？你既然厌倦这种生涯，哎，不如找个姑爷，落得下半世的快活噻。
3: 寒心呐。
4: 四川川剧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川剧表演艺术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法——带角儿。带角儿指的是由一个角色代演另外一个与剧中人物有纠葛的角色，主要用于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冲突，强化戏剧的喜剧色彩或者讽刺意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整理改编的川剧传统大幕戏《焚香记》当中，带角儿的运用非常出彩。剧中先是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代演了丫鬟桂香，接着又由扮演桂香的演员代演了王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这一表现手法将王奎疑心生暗鬼、眼花认错人这样的心理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全家的好天高大恩大德，明天我心慌，
3: 快将秀才扶了进去。
2: 哎，姑娘，有钱的你不找，你咋个找个认不到的叫花子哦？
3: 痛死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焚香记》源自南戏《王奎富贵英》，讲述的是人们熟知的活捉王奎的故事。穷书生王奎饿倒街头，得到了名妓焦桂英的救助，两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不久王奎上京赶考，临行之前他和焦桂英一起去了海

0: 财神庙，发誓白头偕老，不离不弃。
1: 焦桂英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妻，人偕到老不分离。我若是有片言虚语呀，
2: 你跳入鬼门关，不出人间。
0: 不料王魁考中状元之后，却为入赘相府休弃了焦桂英。
1: 我要休他，嘿嘿，再想全是他状元，谁能配一眼花。
0: 焦桂英悲愤难抑，来到二人曾经海誓山盟的海神庙，怒打海神之后自缢而死。随后他的鬼魂为了报复，将王魁活捉到了阴间。焚香记是春剧著名的保留剧目，有很多演出的版本，剧情大同小异。20世纪50年代著名戏剧活动家席明珍和春剧作家李明章对焚香记进行了改编，他们将传统戏路当中王魁被活捉的情节改编为了王魁因精神分裂而死。而根据这一剧情的需要，《焚香记》当中有两处使用了带角这一表现手法，一是入赘这一场。高中之后的王魁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抛弃焦桂英，做当期宰相的上门女婿。入赘这一天，相府红烛高照，喜气洋洋，但王魁却因为做了亏心事，总觉得惴惴不安。偏巧扶韩小姐拜堂的丫鬟桂香又与焦桂英长得很像，一时间王魁竟将桂香看成了桂英。心惊之下，他又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看走了眼。在这段戏里，丫鬟桂香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饰演，直观地去表现了二人在容貌上的关联，这个既为王魁产生错觉提供了外部条件，又为后面的戏埋下了伏笔。这个剧另外一处使用带角的地方是在最后一场戏惊变当中。
1: 42造业一笔勾销，我还替他这身焦桂英呐，焦桂英，今生是我用得起，前生是你修的命。远桥啊，为何阴风瑟瑟？
0: 一天夜里，王魁在灯火如昼的宰相府内，正为自己功成名就和美满姻缘沾沾自喜，却得到了焦桂英悬梁自尽的消息。他又惊又愧又怕，偏偏此时丫鬟桂香又奉韩小姐之命给他送来了羹汤，于是这个长相酷似焦桂英的丫鬟再次让王魁在惊恐中产生了错觉，以为是焦桂英来到自己的面前。尤其桂香还传了韩小姐的话，要王魁早眠加被，薄沐天衣，这与当初焦桂英送他赶考时的叮嘱是完全一样的，这让他更确信眼前的桂香就是桂英。
3: 老员工，请用羹汤。
1: 药房不用了，不用了，
3: 人家夫人说的早眠加被。
1: 早眠加被，
0: 幻觉之中桂香也真的变成了桂英，于是王魁与幻觉当中的焦桂英进行了一场心灵的对话。

0: 义正言辞和款款深情，王奎也有自责，但这自责却抵不过富贵的前程。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利禄，王奎不惜与焦桂英情绝意断，甚至还想斩草除根，置焦桂英于死地。
1: 我说终是还了，砍剑。
0: 最后，王奎在极度的惊吓当中精神错乱而死。这场戏里，桂香仍由扮演焦桂英的演员饰演。先是桂香出场送羹汤，当王奎出现错觉时，桂香着装一变成了焦桂英。而当戏演到王奎恼羞成怒扑向焦桂英时，演员着装又一变变成了桂香。
1: 别念别人是那个养女儿哦，还不跪下去。
2: 看看我月公身色衣裳，玉眼慌张，快快报应小姐弟子。
0: 此处带角的运用，既形象又艺术地再现了王奎由于恐惧心理而产生的错觉与幻觉。在舞台呈现上，带角手法的运用不仅使王奎的心理活动得以生动外化，而且将他精神崩溃的过程表演得十分传神，使得惊变这场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让观众能够深深地沉浸其中，感受川剧的艺术魅力。
1: 我乃是天子本身，再想加戏，这些妖魔鬼怪岂来我活。

0: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1: 还不伸开虎皮烟雨关，
0: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剧是写意的艺术，他对舞台时空的处理非常灵活，不仅可以根据景随情牵的原理不断转换，而且能够借助观众的想象力打破生活中的时空逻辑，或收缩或扩展，显示出超乎常理的自由。四川川剧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川剧表现手法中的时空扩展。

0: 时空扩展是一种通过特殊的舞台调度来扩展舞台时空的表现手法。川剧《打红台》《萧方夜奔》中的观阵情节就是时空扩展的一个绝好的例子。
1: 白日里不甘心，
2: 夜间逃跑，
0: 萧方是朝廷通缉的钦犯，在无情度将金大用打入江中并逼死庚娘之后，他被进剿红台山的昌平王官兵发现，连夜出逃。这时改名为赵万的萧方早已经是惊弓之鸟，他原本答应了韩虎的邀约要去投奔红台山，但走到半路却听到了后山传来激烈的喊杀声，他知道这是官兵正在与红台山的守军厮杀。为了辨别虚实以决定自己的去向，萧方就登上了高坡去观阵。这个高坡在舞台上就是三星陛下置放的一张弓马桌，萧方站在弓马桌上，面向里背朝外，做出观望的样子，以显示战场就在他的视线之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此时昌平王的军队却从前台追杀过场，很显然这是在显示后山的战斗场景。这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一幕本该发生在后山的战斗场景却在前山出现了呢？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在生活中看来很不符合逻辑的场景，在现场观众看来却很正常。这是因为现场的观众心里都已经很清楚了，此刻的舞台已经被分割成为了两个空间。这就好比当今电影当中的蒙太奇手法，展现的是在不同地点出现的情景。当然戏曲的这种表现手法完全不同于蒙太奇，它是借助了观众的想象力，把原本看不到的后山景象挪移到看得到的前台来，也就是用了移位的手法打破了舞台空间的限制，在舞台上拓展出了一片和观众欣赏心理相融通的这样一个心理空间。这个呢是川剧数百年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观众不仅可以理解予以承认，而且能从这种全景式的视觉享受当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1: 如今垂鹰一世，红台缺兵少将，招将必打，万将必攻，老子这个时候去投山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这种时空扩展的表现手法在桥子口携手印这个剧的蜀庄情节当中也是有精彩的展现的。

书生林兆德被未婚妻王春爱的父亲冤枉判了斩刑。被押到桥子口行刑的时候，王春爱不顾父亲的阻拦，赶往法场送别，以尽夫妻之意。没想到法场的犯人很多，各自被绑在一个桩子上。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王春爱找人心切，桥子口又不是很大，他虽然不能很快地找到林兆德，但也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但桥子口这个剧为了表现王春爱的愧悔焦灼的心情，同时向观众去交代事情的原委，在王春爱见到林兆德之前，就安排了一段长达数十句的一个唱段。

王春爱先是哭诉林兆德因为赴他的花园之约而蒙冤叛战的缘由，然后呢依着顺序数庄找人，先顺着数，后倒着数，数一庄唱一句。

这期间又不断的有陪沙场的江洋大盗来插科打诨，停了又唱，唱了又停，足足有一二十分钟之久。就这样，饰演王春爱的演员把生活当中原本是转瞬即逝的心理活动在舞台时间上加以扩展，并根据剧中人的心理流程用悠扬婉转的唱腔演唱出来，形成了生活时间和舞台时间的强烈反差，看似不够合理，但是观众却听得有滋有味。在观众的感受之中，王春爱的心理活动表现得越细微，似乎就越能够体察到他急切的心情。桥子口在这里所营造的时空，实际上是观众的心理时空，它有悖生活的逻辑，但却符合舞台的逻辑。虽然说观阵和蜀庄都使用了时空扩展的表现手法，但两者的展现方法却截然不同。观阵是把舞台上不可能有的东西呈现出来了，蜀庄呢则是将舞台上原本存在的东西加以扩展了。从生活的逻辑上来看，他们都难免有虚假之嫌，但在观众的心目中，他们却都是真实的。而这个呢，正是川剧艺术的神奇之处。

文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纺织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技术，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生活的洞穴里就发现了一枚古针，由此可见其历史的悠久。在人类社会早期，树叶和兽皮是缝纫的最早内容，以后逐步发展到麻、毛和纺织品。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的衣着上不难看出，古蜀民族在缝纫技术和服饰文化的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他们的服饰种类及式样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出土的人头像和人像的穿着相当讲究，他们的头衣可分为冠冕两种，冠有花冠、平顶冠和羽冠等。大力人头上戴的就是平顶冠，再加上一顶状若莲花盛开的花冠。单膝跪坐人像头上戴的就是羽冠，好像还在平顶冠两侧各插了一只羽毛。花冠和羽冠的造型显示出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仔细观察，大力人的衣着确实是精美繁复的一个实例。衣服上的纹饰有龙纹、回字形纹、人面纹、云雷纹等，相当丰富。衣服上的图案十分精致，显示出三星堆先民已掌握了刺绣方面的上乘技巧，并能熟练地运用针、刀、剪等工具，显露出了蜀绣工艺的迹象。虽然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针、锥等缝纫工具，但古蜀文化的另一处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发现有古锥和古针。古针残长5.4厘米，截面近方形，宽仅0.2到0.3厘米，手端钻磨出有一个系线用的古穿。结合三星堆出土的大批石纺轮和陶纺轮，反映出古蜀先民在纺织缝纫方面比较发达的面貌。大力人身着三层华丽的服装，外层为一方形披巾，由左肩向右肩斜披而下，样式很像僧人的袈裟，下摆大约在膝部之上，方披巾之上绣有四组龙纹，一排兽面边饰，龙纹方手翘尾，龙爪像巨大的人手，握作拳状，十分独特。披肩由一根发带由左肩转向右腋，并在身后打双结紧束身上。第二层为短袖鸡心领长襟衣，下部仅现出后半身的双肩三角形衣摆，形似燕尾。长衣上有倒置人面纹一排。第三层为长襟衣，在过膝处平齐，上面是倒置人面形花边。里外三层衣着显示出左衽窄袖、有衣尾、鸟冠等特征，和云南静宁石寨山出土的滇族装束一致，其所对应的是《后汉书·西南一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的衣接柱尾的尾仆、哀牢仪的衣着形象。 上面的巨龙、犬爪、人面纹、云雷纹似有呼唤神灵、引神附体的意义。古蜀先民使用了多种手段，使这身衣着神秘化、权威化，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其功能，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衣。一号坑的跪坐人像所穿的衣服则具有中原服饰的特征，右衽长袖短衣，腰部系了两周腰带，下身穿着独鼻裤。二号坑的单膝跪坐人像只穿着对襟服束腰。独鼻裤为普通平民的御寒衣物。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没有钱了，只得放下架子，自己开个酒铺子，穿着独鼻裤站在酒肆里面洗碗。从三星堆到汉代，时间相隔长达千年，反映出这种服装式样的强大生命力。大力人华丽的服装和跪坐

人像寒酸的独鼻裤，两种穿着一比较，显示出当时衣饰出现的等级区分。陶讽轮就是古人的一种纺织工具，成都平原有许多地方都出土了陶讽轮，但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数量种类为最多。三星堆出土的陶讽轮有圆饼形和梯形两种，圆饼形的直径一般在3到6厘米之间，厚约1.5厘米，中间有一个小孔，古人在那个小孔中垂直插上一根木棍，拧转木棍，利用纺轮的重量和转动惯性，纺出一根根线来。梯形陶讽轮下大上小，以泥质黑陶为主，体型较小，直径一般在2到3厘米，中间有穿孔，制作较为精细一些。古蜀人用这种陶讽轮将麻丝和动物的毛纺成线，然后再编织成丝绸和细麻布，进而形成有丝纺织和麻纺织两种类型的纺织业。丝纺织得力于养蚕缫丝的成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羌蜀族团的蚕丛氏。三星堆出土的铜器纹饰当中，明显的有蚕的形象，青铜神树也体现了对桑树的崇拜心理。解放前，月亮湾的台地上都还残存着一棵巨大的马桑树，留下一个三星半月一婆罗的盛景。古蜀区域制造丝织品到战国时代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其工艺的形成肯定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以此推断，处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先民的丝织业应该是已经比较成熟，古蜀很可能是中国丝绸业的发源地，因为我国典籍中的蚕桑神三个都与古蜀有关，一个是皇帝正妃，教民养蚕缫丝的雷祖娘娘，第二个是青衣神蚕丛氏，第三个为蚕花娘娘，也被叫做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这三位蚕神在川西平原民间都有美丽的故事广泛流传，尤以马头娘的故事生动感人。晋朝甘宝的《搜神记》有此记载，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一个人出去参加远征了，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和一匹马。女儿思念父亲，和马开玩笑说，你如果能为我把父亲迎接回来，我就嫁给你。马听到之后崩断缰绳就跑走了，到了他父亲住的地方。父亲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骑着马就回来了。以后马一见着女儿就怒目踢跳，父亲觉得奇怪，悄悄问女儿，女儿就将她开玩笑的事儿说出来了，父亲就用箭把马射死了，剥下皮晾在厅堂上，女儿经过晾皮的地方时，马皮一下就飞起来，卷起女儿飞走了。父亲回来的时候才发现女儿失踪了，后来在一根大树枝上找到了女儿及马匹，已经全部化成了蚕子，纺系于树上。这个蚕姑又叫马头娘，也是蚕农们奉祀的蚕神。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川西平原养蚕历史的悠久，后来这个不知名的蚕女就被人们奉为蚕神。
并塑像纪念他。在十方则有残女的坟墓。四川通志卷44记载，故残女墓在十方、绵竹、德阳三县界，在亭江北岸。而川西的残氏则一直保持到近代。四川通志卷56记载，蜀本蚕丛之国，故周人习俗重蚕氏，每岁二月望相聚，欲蚕气于死，故名蚕氏。这种蚕氏过去曾长期为成都平原各州县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集会。秦灭巴蜀以后，张仪、张若修成都城时，于仪里桥南立景观，可见当时成都织锦业之兴盛。汉代在成都继续设立景观，汉代时的蜀锦之美已名闻天下。南朝刘宋时人山千之在《丹阳记》中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仕于蜀，吴亦资西俗，至是实乃有之。他是说三国时魏和吴的锦都来自于西蜀。魏文帝曹丕也曾经讲过，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说明那是蜀锦品种之丰富。汉代的杨雄在《蜀都赋》中说，桶中黄润，一端数金。当时蜀中的丝还略带黄色，所织之绢细润，所以称作黄润。为了便于长途贩运，商人把它卷成桶状，装在产于岷江上游的大竹筒里，用来躲避雨水潮湿和尘土污垢，因而称作桶中黄润。一端大约为2丈到6丈，一端的价值却相当于数金，确实令人啧舌。而且这还是距三星堆文明已千年后的西汉的丝价。由此可见，古蜀的时候丝绸价值的昂贵和受到人们的喜爱程度。说到蜀布，在战国时代，蜀地至少生产两种布，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的蜀布，其中一种是木棉布。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梧桐木，其化柔如丝，名记以为布，幅广五尺以环，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这种桐华布在左思的《蜀都赋》中也有布有桐华的记载。另一种布就是细麻布，也就是麻柱栏杆细布。古蜀先民很早就用苎麻纺织出麻柱栏杆细布，称为蜀布，是从南方丝绸之路流传到中亚去的。丝绸价格昂贵，只有奴隶主贵族才穿得起，而蜀布价格相对低廉，又具有色泽洁白、利汗、不畏水湿、透气性能好等性能，因而受到了居住在亚热带和热带民族的普遍喜爱。蜀布最原始的纺织形式设想应该是用纺轮纺成线，然后进行编织，将线分成经线和纬线两组，将经线排成一排，用木条夹住，一端固定在地上，一端由人拉住，然后将纬线交替地从经线的上面和下面穿过。解放前，广汉地区还能见到这种编织形式。
在使用机器织布之前，更进一步的就是使用手摇的纺车。

和一种用脚踏的织布机了，用以编织复杂一些的斜纹编织和交织。斜纹编织是将纬线从两根或更多的经线上穿过，交织是将交替的纬线戳在一起或绕在经线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力人像身上的穿着印证了古蜀国当时的纺织水平，从这身漂亮华贵的服装上可以追寻蜀绣的源头，显示出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纺线、织布、剪裁、缝纫成衣的工具，以及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的技术和三星堆先民的智慧和高超的纺织服饰水平。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已直接在蜀郡与广汉郡设置由中央政府的少府直接掌管的官营纺织工厂，后来成都得到了锦官城的美誉。正是由于有了三星堆时期的古蜀工匠们的卓越才智为纺织业奠基，这才形成后来汉代蜀地女工之业富一天下的气势，以致蜀锦、蜀绣、蜀布名满中华，驰誉世界。

0: 天津话白四两唱，三分唱念七分做。川剧曾有蜀戏冠天下的美誉，然而大部分人对川剧的了解仅限于电视剧里频繁亮相的变脸跟吐火。川剧在四川如何生根发芽，又为何能成为蜀地艺术扛把子？欢迎收听趣说川剧史，让我们一起去触摸那些台前幕后的冷历史，再次爱上川剧。
1: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集齐五大唱腔，召唤川剧大神。一碗茶，一出戏，穿过光阴长河，繁华尽现。川剧是中国戏曲宝库中一颗光彩照人的明珠。川剧作为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它是由高腔、胡琴腔、昆腔、弹戏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腔组成的。今天我们就来摆一下你与川剧大神仅有的距离，五大声腔。高腔是川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声腔形式，曲牌众多，又有梆腔，打击乐烘托兼有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的唱腔曲调。用个形象的比喻，它这一鲜明的特色突出的个性啊，就像四川人一样。高腔传入四川后，结合了四川方言、民间歌谣、劳动号子等形式，几经加工和提炼，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声腔音乐。与不脱管弦的高腔不同的是弹戏，它是要用盖板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演唱的。川剧弹戏是源于陕西的秦腔，属梆子系统，因此啊，又有川梆子之称。弹戏虽源于秦腔，但它同四川地方语言结合，还受四川锣鼓和民间音乐的影响。经过长期的演变，无论曲调、唱法，还是唱腔结构，都与秦腔有所不同，具有浓郁的四川地方色彩。我们再聊聊胡琴腔。
2: 胡琴腔是由徽调、汉调发展而来，还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的成分。
1: 虽然是外来物，但是进了四川这门就得有点四川的样子，不管是腔调、板式还是过门，都被川化了。演唱也是用的四川方言。胡琴腔与四川方言其他声腔，尤其是四川锣鼓，有了很好的融合。他先以两下锅、三下锅的形式组合演出，后又以几腔合班的戏班式组合演出。说到四川锣鼓，

0: 它为促进昆曲川化，脱不了干系。江苏的昆曲于明代后期流入四川，昆腔啊到了四川，由于没有原来昆班的人打锣鼓，所以只能用原来高腔班的锣鼓。川剧锣鼓是小堂鼓、马锣、饺子交织运用，显得特别明快犀利，带有四川人的辣劲儿，结果是连川剧昆腔也变得辣起来。再加之川剧艺人选取昆曲中某些曲牌或唱剧，插入其他征腔中的演唱，形成了川昆独具姿色的艺术风格。在五大唱腔中，要说本土非灯戏莫属。灯戏源于四川民间的迎神赛社时的歌舞表演，也可以说是古代巴蜀传统灯会的产物，所演是生活小戏，所唱为民歌小调、村坊小曲，体现了当地浓烈的生活气息。灯戏声腔乐曲短小，节奏鲜明，旋律明快，具有浓厚的四川地方风味。五种声腔是川剧的财富，也是川剧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期待您的聆听。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为了让外国人也能 get 中国专属快乐，川剧大咖们煞费苦心。
1: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2: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1: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2: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蝶纷飞绣花台，二月兰草满地开。
1: 嗯，好，梦梦唱的可真不错。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极易成活。在屋旁、篱下、林中、山头，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
0: 嗯，春天的时候，二月兰默默地发芽，为大地增添绿色，非常不起眼。二月过后，满山遍野的绿色植株就会变成蓝色的海洋，绽放自己的美丽。
1: 二月兰的花语是谦逊质朴，无私奉献。它外表美丽，花开成海，但依旧守护着大自然，不忘初心。或许是因为春天开花，紫色的光芒丰富了整个春天，夏天一到啊，又重新绽放生命。有人说二月兰是很伟大的，既绽放了美丽，又通过自身的营养价值发光发热。
0: 不是，二月兰是不是还叫诸葛菜？
1: 没错，传说诸葛亮出巡暗访，见到了一种野菜，称为蛮荆。从老农口中得知，此菜浑身是宝，叶子和茎都能吃，吃剩的可制成腌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这菜啊可称为当家菜。于是啊，下令广泛种植，既可补充军粮，又可作为畜生的饲料，经济实惠，一举两得。从此之后，军粮充足，百姓的压力也缓解了不少。诸葛亮种的菜，后世就叫它诸葛菜了。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茉莉花。
1: 茉莉花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吧，可以说家家户户都养过茉莉花。
2: 对呀、啊、对呀、啊、我最爱喝茉莉花茶。
1: 茉莉花原产印度，在我国和世界各地广泛栽培，就我们国家茉莉花就有60多个品种呢。茉莉花特别喜欢肥料，6月至9月是它的开花期，在这期间吃一些含磷较多的叶肥，在盛花的高温时每4天施肥一次，花谢后应随即减去残。

0: 处室萌发新枝，控制植株高度，九月上旬停止施肥，以提高枝条成熟度，有利越冬。
1: 有这么多讲究，看来想要开出又香又白的茉莉花，还是要付出一番辛劳的呀。
0: 你知道吗？在所有的花香里面，茉莉花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乎没有一个日用香精里不包含茉莉花香气的。每一瓶香水，每一块香皂，每一盒化妆品都可以嗅闻到茉莉花的香味呢。而且茉莉花还有很多药用价值呢。
1: 哇，看来茉莉花真不是徒有其表，浑身都是宝啊。我得赶紧去问花博士要一盆摆在屋里。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孩子。我们养大孩子的时候，会被娃的各种行为折磨着，要忍受娃无数次的哭闹。可父母能做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渴望被爱、被关注的需要，并且明确告诉孩子，我爱你哦，你是可爱的哟，你值得被疼爱哦。这种爱呢，它是无条件的，而且这种爱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假如一位年轻的妈妈刚刚生了孩子，孩子能在她的身边彼此待在一起，那妈妈跟孩子之间是能够彼此感觉得到的。这种亲密关系非常的重要，那会对孩子的人格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而且呢，这能让孩子的内心感到温暖，成年后待人也会温暖很多。细数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性格形成几乎都能够追溯到童年，当年父母注入的温暖感觉就会陪伴一生，多年后呢，真正的能够帮你抵抗挫折、承受压力的，就是内心是否强大。而父母最初的温暖的爱，就是这内心强大的核心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1047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关于塑料。首先，数字一，材质 PET， 特点是加热到70度就会变形，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食品的相关用途，矿泉水。

水瓶、饮料瓶，数字二，材质 HDPE， 特点不易清洁，但彻底清洗后可重复使用。食品的相关用途：食品的储存罐、食用油瓶、肉制食品、油炸食品的包装袋。数字三，材质 PVC， 特点可塑性好，热稳定性差，遇高温容易释放有害物质，如氯乙烯以及邻苯二甲酸酯铅等，不建议接触食品，尤其不建议接触高温食品。食品的相关用途：保鲜膜、手套、月饼托以及瓶盖的垫片，还有密封条等。数字四，材质是LDPE， 特点微波炉加热易释放添加剂，非有益添加物。食品相关用途：保鲜膜、保鲜袋。数字五，材质 PP， 特点它是唯一可以放进微波炉加热的塑料。食品相关用途：微波炉用食物容器、水杯。数字六，材质是 PS， 特点遇高温会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如苯乙烯、多氯联苯等。食品的相关用途：一次性塑料餐具，比如说碗装的泡面盒，还有发泡的快餐盒等。数字七，材质是 PC 的，特点呢 ，PC 在高温下容易释放双酚 A。食品的相关用途：奶瓶、运动水壶等等。肯定还是有听众朋友说，哎呀，记不住啊。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塑料制品呢都要少油少高温，温热常温食物啊可以用二号和四号，常温水呢冰水呢用一号和七号，如果说要装热水，那么要选五号 PP 或者是七号 TRITAN 材质的。微波炉只能够用五号，那么三号六号这些尽量的远离高温食物了。食品塑料袋、保鲜膜不要进微波炉哦。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关于塑料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使用塑料盒、塑料瓶、塑料袋，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第二，听说放车里的矿泉水暴晒后会产生塑化剂，喝了会致癌吗？这说法呢不对，因为暴晒的温度不足以让塑料瓶发生分解，塑料瓶也不含塑化剂，理由有两点。第一，大家都知道矿泉水的瓶子几乎都是一号 PET 材质的， PET 的结构相当稳定，它的融化温度超过250摄氏度，要发生化学变化的温度至少要在100摄氏度以上，哪怕就是高温酷暑天气，车内暴晒后温度也是达不到100摄氏度的。第二，来看看塑化剂。塑化剂是用来加入到硬塑料当中，使它更具弹性和更加耐用，而 PET 材质本身的流动性很好，在生产制作过程中很容易塑形，并不需要使用塑化剂。总的来说，对于正规厂家的瓶装水，高温下不会有分解反应的发生，更不存在之前传说中的会分解出塑化剂、双酚 A 等有害物质，使用相对安全。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已经打开过、喝过的瓶装水，经过暴晒后，尤其是闻到已经有异味了，真的就不要再喝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在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当中，陈琳要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不吃晚饭的减肥方法会给身体带来哪一些健康隐患呢？第一，空腹的时间过长，下一餐进食时饥饿感会更强烈，容易报复性的进食。第二，长时间不进食，肝糖原耗竭后会以消耗肌肉为代价，结果呢就是剩下一身的泡泡肉啦，就是我们说的肥肉脂肪。第三，饥饿时间过长后，你的身体呢会担心是不是粮食不够了，导致你吃不饱，因为担心下一顿可能还要挨饿，它就会促进机体节约能量，消耗增加能量储备，以免你被饿死了。因此呢，会更加充分利用另外两餐的能量，优先合成和储备脂肪，结果还是肥肉越来越多。所以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锻炼，坚持才是减肥的王道呀。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哥哥哥哥，
1: 哎，这这
0: 啊，
1: 怎么了？
0: 就别叫唤了。
1: 你演奏的这是唢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吧？
0: 哎，知道这是什么词儿吗？
1: 这表现了农村的早晨，迎着朝阳，百鸟争鸣嘛。
0: 具体是什么词儿？
1: 这没词儿啊？
0: 怎么没词儿呢？
1: 这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呀、
0: 啊！哎，那就是词儿，
1: 这谁听得明白呀、
0: 啊？啊，
1: 我回家了，妈，您怎么有点哆来咪呀、
0: 啊？我啊，
1: 什么叫哆来咪呀、啊？我都法西拉了，
0: 不，
1: 这不哆咪软发我才法西了。
0: 这谁听得懂啊？这
1: 我不是说那意思
0: 啊，
1: 音符本身是一种音乐语言
0: 哦，
1: 完全可以翻出来人们能懂的含义。
0: 那么这百鸟朝凤什么意思呢？
1: 说你们家的事儿啊。
0: 我们家的事儿
1: 啊，我给你唱唱，你听听。
0: 你来了，
1: 朝阳啊，新家乐开花，农村政策落实后啊，你们。

0: 里的沙沙发，看媳妇的纸尿沙。
1: 啊，
2: 什么？
1: 沙沙一人一个，
0: 吓我一跳的。
1: 山中全会之后，你们家庆地大翻身。
0: 那是啊，
1: 这曲子就是表现了你们全家人兴高采烈的气氛。
0: 那这叫唤声是什么意思？

0: 思？
1: 也是说你们家事儿呢。
0: 这鸡鸟叫唤，
1: 鸡鸟，你听那声音呢？
0: 啊，
1: 冒尖儿，冒尖儿，
0: 你们家冒尖儿了，
1: 冒尖儿啊、
0: 哎，对不对？
1: 那这喜鹊叫唤呢？
2: 发家发家发家发家。
1: 对，冒尖儿还不发家吗？
0: 哎，
1: 这公鸡打鸣，
2: 没闲人儿，
0: 没闲人儿。
1: 生产昨日了，你们家还有闲人吗？
0: 连孩子都下地了，
1: 对吧？那这母鸡叫唤，
2: 嘎嘎哒，
1: 什么意思？
2: 那还不清楚
1: 啊？
2: 你哥哥比你大，
1: 这废话。我们家这变化，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2: 前两天我参观去了，
1: 去了一趟。
2: 哎呀，你们村变化太大了
1: 啊！
2: 红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你们村占全了。
1: 是吗？
2: 哎，
1: 那我们村这红的有什么呀？
2: 这山上结满了红山楂，
1: 哦，
2: 红枣，大红苹果，
1: 嗯，
2: 地下种着红高粱、红薯、红小豆，
1: 嗯，
2: 什么红萝卜、红辣椒、西红柿，
1: 嗯，
2: 家家盖起了新房，贴上了红对联，
1: 对，
2: 还有红福字，
1: 嗯，
2: 人人脸上满面红光，全变红了。
1: 甭说这个
2: 啊，
1: 你们村人得病全得红眼病了。
2: 嗨、
1: 哎，嗯，
2: 那也别得病啊。
1: 那我们村这黄的有什么呢？
2: 山上结满了柿子梨啊，
1: 啊，
2: 山下的稻子谷子麦子油菜花丰收季节一片金黄。
1: 哼，
2: 我们村绿的有什么呀？
1: 绿树造林搞得好啊，
2: 啊，
1: 你们那儿一进村，哎呀，绿树成荫。
2: 对
1: 啊，
2: 我们村白的有什么呀？
1: 房前屋后种那个大北瓜，
2: 白的。
1: 地里酸白大西瓜，
2: 白的。
1: 外地引进来的白南瓜，
2: 白的。
1: 面墩墩的老窝瓜，
2: 那是黄的，
1: 籽儿是白的，
2: 这也算？
1: 那是啊。
2: 那我们村这黑的有什么呢？
1: 山上有一片黑枣树，
2: 黑的。
1: 还有晾干了那个板栗，
2: 那是红的，
1: 黑红黑红的。
2: 哦，
1: 菜地那茄子，
2: 那是紫的，
1: 黑紫黑紫的。
2: 啊，
1: 俺叫那黄瓜，
2: 那是绿的，
1: 黑绿黑绿的。
2: 哦，
1: 丰收的棉花，
2: 那是白的，
1: 黑白黑白的。
2: 有这色儿，
1: 反正是五颜六色。
2: 嗯，
1: 你们家成了花果山了，
2: 真是太漂亮了。
1: 所以满山的羊群呢、
2: 啊、
1: 为你们村呐喊，
2: 怎么叫啊？
1: 美
2: 美美，嘿啊，真是太美了。
1: 再往前走，我一看庄稼也有变化。
2: 庄稼怎么回事？
1: 过去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2: 啊，
1: 他们村有到处都种红薯，
2: 种那玩意儿出数，
1: 不敢跟他们村人说话。
2: 怎么呢？
1: 瞧见他们人我就闹胃酸。
2: 至于吗？
1: 现在是因地制宜，多种经营，
2: 对，
1: 各种庄稼是千姿百态
2: 啊，
1: 就像不同人物造型一样。
2: 真的？
1: 哎，
2: 那高粱像什么呀？
1: 像高大的运动员，
2: 个
1: 子个二米多高。啊，
2: 玉米呢就像威武的战士
1: 啊，
2: 老远一看，嚯，腰里还揣仨手榴弹呢。
1: 那那棉花呢
2: 就像一位白衣战士、
1: 啊、
2: 咧着嘴，您挂哪颗呀？
1: 可这个，
2: 那那向日葵就像一位苗条的少女，
1: 就那大脑袋呀，
2: 那不那是草帽
1: 哦。
2: 你们先把草帽摘了，你再看，
1: 漂亮了，
2: 就剩根杆了。
1: 那那谷子呢，
2: 沉甸甸谷穗耷拉下头去了
1: 啊，
2: 就好像害羞的姑娘。
1: 是吗？
2: 小风一刮，好像跟我招手呢。
1: 说什么？
2: 马季别走了。
1: 怎么
2: 呢？你是咱村女婿了。
1: 想什么？
2: 哎，那牛在旁边高兴了，
1: 怎么呢？
2: 哏儿，
1: 哏儿
2: 啊！你说当你们村女婿了还不哏儿吗？
1: 这牛还天津味儿呢
2: 啊！这牛打天津那边买过来的，
1: 没听说过。
2: 再往前走，我一看呢，
1: 啊，
2: 哎呀，
1: 嗯，
2: 你们村所以发家致富
1: 啊，
2: 家庭饲养业搞得最好，
1: 现在鼓励家庭饲养，
2: 那大牲口喂的个子个膘肥体壮，
1: 那是
2: 啊，
1: 嗯。
2: 那个家畜家禽喂的
1: 啊，
2: 都说出话来，
1: 没听说过。
2: 怎啊？
1: 这牲口有说话的吗？
2: 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吗？
1: 这谁听得懂啊？这
2: 哎，我听得懂啊，
1: 是吗？
2: 啊，
1: 哦，
2: 我根据他叫唤的声音和他那种神态，我就知道他说什么呢。
1: 哦，你能翻译？
2: 当然了。
1: 那我们家那猪说什么呢？
2: 你们家那猪是什么神态？
1: 猪就这样啊。
2: 你来来。还真像啊。
1: 叫像呢、啊、
2: 我给你翻译翻译吧。
1: 啊，说什么
2: 来了啊。这猪说了，我给各位道喜了。
1: 这猪还道喜啊？
2: 啊，今年猪年他高兴。
1: 就别客气了。
2: 猪说，欢迎大伙儿来参观呢、啊、我们现在都分到户里喂养了，这个政策是真好啊，所以我们猪就长肉啊。 我们这个主人呢也确实辛苦啊，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天三点食准时的喂啊，我们吃的又饱，吃的又好，我们吃的又香啊。这猪说了，您说我们能不长肉吗？他说让你们大伙看看他，他刚喂了三个月就长得这么壮实了。
1: 谁呀、啊？这猪能说这个吗？
2: 哎，那神态就像说的这话。
1: 哦，那我们家那鸡说什么呢？
2: 鸡什么神态？
1: 鸡就这样
2: 啊。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1: 那是说话呢，
2: 说什么？
1: 管各位叫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他分不出辈儿来呀。
1: 咯咯咯咯，
2: 各位您来了，
1: 咯咯咯咯，
2: 我就不往鸡窝里让你们了，
1: 进得去吗？
2: 咯咯咯咯，现在我们鸡舍变化也很大呀。
1: 咯咯咯咯，
2: 您看我们是又干净又卫生，
1: 咯咯咯咯，
2: 又鹤灵又通风，
1: 咯咯咯咯，
2: 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1: 咯咯咯咯，
2: 我们现在都喝上自来水了，
1: 咯咯咯咯，
2: 我们吃的是金饲料啊，
1: 咯咯咯咯，
2: 我们的肉鸡不到十个月就成熟了，
1: 咯咯咯咯，
2: 他说我们母鸡的任务就是在家里下蛋，
1: 咯咯咯。
2: 就下大蛋，
1: 咯咯咯，
2: 下好蛋，
1: 咯咯咯，
2: 多下蛋，
1: 咯咯咯。
2: 他说了，
1: 咯
2: 下这么大蛋了，不行，
1: 咯咯咯咯，
2: 这么大不过瘾，
1: 咯咯咯咯，
2: 这么大更不行，
1: 咯咯咯咯。
2: 他说了，
1: 咯咯，
2: 要下就下这么大个蛋，
1: 下不了，
2: 是
1: 吧？哎呀，这个，
2: 他那意思要下大蛋嘛？那我们家那鸭子说什么呢？
1: 鸭子什么神态？
2: 鸭子就这样，
1: 来来，
2: 啊，
1: 我倒全会学了，
2: 来来来。鸭子说，各位您别看我长得模样差呀，我贡献可很大呀，鸭绒鸭毛是上等的取暖材料啊，你们城里年轻人喜欢穿的羽绒装啊，就是我们鸭毛絮的呀，把我们鸭子毛一根一根拔下来呀、絮在您那个衣裳里头，您穿着又轻巧又暖和，我们鸭子见不得人了，都
1: 全扒光了，
2: 你甭大茬了。说鸭肉是美味食品，南京人想吃板鸭，北京人想吃烤鸭子。您不是烤我们的时候多难受吗？只要您吃着美啊，再难受我们也让它烤啊，我们就烤起来吧。您瞎打大火，您。我没完了，
1: 我烤的难受。
3: 探索，
4: 分享。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找到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7: 你过来呀、啊！
6: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悠扬的音乐响起，好听的音乐在路上。阳光明媚的今天，那是炙热的太阳照射在脸庞，雅安的绿水青山适合你来这儿避暑纳凉，听到一首舒缓的音乐，走在林间小道，有没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带给你一种放松、宁静、自然、安宁的一种美好生活。所以说咱们取名叫雅安。来了，晚高峰节目，各位好，我是川哥。宁静的音乐听了之后，必须得给你来一首动次动次动次动次的音乐，好了，你感受好音乐的魅力。来吧，你们，龙门阵还是给各位下班路上的老司机们摆起走啊！
1: 哦，那肯定是要摆起了哈。
0: 嗯。
1: 说到这个龙门阵呢，先提醒一下大家啊、哦，今天这个我们是收到了高温预警的信号哦。
0: 嗯。
1: 高温预警啊，这个而且是高温的蓝色预警，也发了这个高温的红，刚刚17时14分。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也就预计在7月7号到9号，雅安啊这个禹城区所有的镇街道将会持续的出现啊一天当中最高气温为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的地方可以达到37度。然后呢，再顺带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0: 高温的
1: 这个天气呢，基本上会持续个10天左右的样子，
0: 但
1: 都是30度以上哈。能上35度的呢，还得再忍上2天。那总的来说，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呢，就不要特别热的那段时间就不要出去啊，能躲在房子里呢就躲在房子里面，就不要去跑啊。那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防暑降温呢也给大家提起来了哈。那跟这个防暑降温，哎，热度一样不减的有一个事情也要跟大家说起了，7月6号，四川的高考录取今天要开始了。
0: 嗯，对了。哎呀，录取开始了啊！那不是激动人心的事，可以又要来了嘛？大家不要关心哈。
1: 加油，高考生的就要注意了。四川省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预计录取时间已经是初步确定了哈。首先来说一下，第一个7月6号开始的是强基计划。如果说您的孩子是属于这批计划类的呢，注意到。那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次国家专项计划，你看嘛，都是从上到下一批一批的哈。
0: 对，一批一批的录取哈，所以看你报的是哪个批次哈。那一般呢，现在我们这个都是有报提前批的，有报这个普通的这个高考的哈。对艺术类的哈，反正就是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提前去关注哈，看你娃儿是到哪个层次、哪个级别、哪个含的这个提前批吗，还是啥子批吗？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哈。越是到这个时候，家长越是关心，对不对？
1: 嗯，这个时间越是要记清楚啊，越是不能乱。那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次 A 段是在7月10号，艺术类的本科提前批次是在7月12号。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次高校专项计划是在7月12号，艺术体育类本科批次对口招生，文化艺术类本科批次是在7月15号，对口类的这个本科批呢是在7月15号。好，接下来重的录完了，我们开始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次的 B 段是在7月16号，普通类的本科批次高校专项计划7月19号，普通类本科批次 A 段国家计划是在7月22号，那么普通类的本科批次 A 段地方的专项计划呢是在7月24号，普通类的本科批次高水平运动队呢在7月25号啊，普通类的本科批次 B 段在7月30号，原民族语言授课为主， 本科、韩预科批次招生高校的专业，还有原嘉寿民族语文本科批次是在7月30号。
0: 对，大家提前去关注啊。
1: 省属的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在7月31号，对口类的专科批在8月5号。也录这个专科的话就在8月份去了。
0: 嗯，
1: 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对口招生的、这个、
0: 他也是在8月份去了啊。
1: 艺术类的这个考生的话也是在8月12号去啊。就
0: 嗯，就是陆续大家会得到这个陆续的通知嘛啊、嗯、不管你是学习纯文化类、艺术类的、体育类的，
1: 也要记好、啊、好不好。
0: 对，
1: 还有什么1+2批次的这种在8月15号，也就是说到8月15号就全部完成这个录取工作。
0: 哎，就是在你录取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还有一些事情他一定要把它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起。比如说未录取的考生的重点关注就是你的这个征集志愿的机会。比如说对于部分这个批次没有完成的这个招生的计划，省教育考试院将会统一组织这个征集志愿填报。如果说你暂未被录取，那么且符合对应批次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参与到这个征集志愿的填报当中哈。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你征集志愿通道开启之后，如你未查询到自己的个人录取结果，就

0: 如果你没有被这些学校录取到，你报的这些志愿哈，那你就可以着手准备哈征集志愿填报的工作了。特别要提醒大家，部分批次的志愿填报的征集时间是较短的。如果说你是没有被录取到，那你一定要盯紧官方的平台、官方的通知，千万不要错过填报的时机，错过了那，你给你的这个大学就是擦肩而过了哈。
1: 嗯，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如果说一旦啊查到了自己已经被录取了之后，你就要留意什么？你要留意录取通知书的邮寄状态。按照这个常规的流程的话，高校会在本批次录取结束后一周左右向这个录取的新生寄发录取通知书。如果说考生你已经通过四川教育发布、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方网站确认了录取结果的 S 却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的拨打录取高校的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去查询本人录取通知书的这个邮寄的进度。再荒到出去耍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先把你的通知书要拿到的。
0: 哎，这个是大事哦哈。
1: 对，很多人都是出去旅游啊，毕业旅游都是要拿到通知书了，哎，包先了才出去旅游，对不对？
0: 嗯，对，你想嘛，你通知书你没拿到，学校没确定，你心都是悬挂挂的哈。出去耍呢，你就耍不高兴啊。录取结果确定前，暂缓出行，这个是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哈。录取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招生院校可能会因为录取需要联系你本人啊，联系你考生本人，比如说通知你补充的这个体检呐、资料啊、补检的资料啊，还有包括提交相关的证明资料啊等等。如果说你考生你身处在外地，你通讯又打不通啊，电话呢你又不接，可能就会影响你正常的这个录取的结果。还有就是因为建议哈，考生在这个查询到正式的录取结果之前，先不要规划你这个长途的出行，保持通信的畅通，不要长途跋涉的去玩哈，玩的过程当中呢，电话又打不通，信号又不好哈，这就很麻烦。所以家长在这方面要做好做监督的工作哈。
1: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说到的是，这段时间很多人就开始心慌了，有些没有录取到嘞，他就想要通过什么旁门左道去查询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录取要结束了之后他还是没有录到的时候，这些孩子的家长啊就更心慌了，哎，就觉得我是不是又可以走其他的方法去录到嘞。
0: 哦，
1: 这儿呢只能
0: 你小心点哈，
1: 越是这段时间大家越要去警惕这个招生诈骗，因为每年招生录取期间，虽然说我们不停的在提醒，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在上当受骗。那很多的不法分子呢，就会冒充高校的录取人员，
0: 招生办老师啊，这个时候就变成
1: 诈骗的，
0: 变成800个招生办老师来了哈。
1: 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非常郑重的提醒考生和家长，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它全程是严肃规范、公开透明，所有的录取环节呢都是由官方统一组织开展，没有必要说通过任何中介机构或者说中间人去办理。考生和家长呢也要主动的熟悉招生政策与规章制度，然后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同时呢牢记分数达标你呢谁也不用找，分数不够嘞你找哪个都没得用的，这种原则啊，你就搞清楚，你分数只要是超了或者说是达标了，哎，你真的是哪都不用找，咋个都把你只要在那个名额以内是吧，怎么着都会把你录下来，录不到你呢也会就跟你去查一下情况，是不是今年报这个专业的人太多了呀，从高到低录下来是不是你就录丢了哈。
0: 哦，有可能吧。
1: 那你的这个分数要是你要录500分的，你考过300多分，好不好意思，你找哪个花好多钱都没得用啊，这种基本原则希望大家理性的去判断。
0: 你明明上不来这个学校的哈，人家说我是招生办的哈，你给我10万块钱我就会让你上这个学校，给你留一个名额。好，
1: 你这个要注意，
0: 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啊，擦亮双眼啊，真的要注意啊，因为每一年都会有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不对？来，再来了解一下，提前了解高校的二次选拔，因为查到录取结果之后，考生可以再进一步的搜寻到院。

0: 校相关入学的安排，比如说其中部分高校开设的二次选拔尤其值得重视。对于考生而言，二次选拔是十分宝贵的发展机会。从有很多的同学就说，哎呀，通过了二次选拔，然后转入自己的一个心仪的专业，这个从很多的这个学校的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的话，部分高校的二次选拔采用的是笔试加上面试的考核模式，就是笔试是侧重于考生选拔专业对于你的一个学科的基础知识的一个掌握，那么面试的话主要是评估你考生的整个的综合素养能力，也有这个部分高校设置的一个笔试或者面试，但是查询的结果，考生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呀、微信公众号啊等相关的信息的查询，这个也是你进入学校以后很多这个学生他觉得这个自己刚刚选的这个专业啊不是很适合，然后进去之后进行转专业的考试方向啊，这个大家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所有的师生以及家长朋友们，请及时关注录取的进度，警惕招生的诈骗分子，祝所有同学都能金榜题名，被理想的院校所录到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时候，往往在这个时候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利用他们这种钻空子的方式，来告诉你他又是哪个啥子招生办的主任了，他又是哪里这个专门有口子了哈，让你进了哈，
1: 要有这个，
0: 你要相信这一点。
1: 对，
0: 通过正规的通道。报取志愿才合理，专一二次选拔更可行啊！进入学校里面去，这是最关键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哈。高考它没有捷径，分数没有捷径，没有用今天能够买到的学位哈，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哈。又，它一定是先进。啊，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哈。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这个提醒了大家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随时随地呢都是把这个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放在首位。最近呢就雅安有一家企业就被停产了，而且呢是被约谈处罚，因为它出现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你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设备机架管道上的棉絮堆得很厚，你如果说一旦悬浮物啊，我们都知道家长们可以了解一下那个面粉啊，在厨房那个浓度多了之后会出现面粉、面粉爆炸是吧？
0: 对啊，
1: 一旦这个悬浮达到爆炸的浓度，一点点的火花呢就能够引发粉尘爆炸，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最近呢雅安市应急管理局也是开展了纺织粉尘防爆专项执法检查，这个执法人员走进了我市某棉纺企业的这个我们所谓井斗面俗面车间，蹲下身去擦拭设备的底座的基层后，当场指出来这个问题，你们这个堆脏后一不小心要整爆炸，那爆炸起来真的问题就严重了。
0: 哦，你看嘛，是不是你比如说静电啊、火花那些很容易哈，你一堆多了之后很容易就爆炸哈，像这种呢必须要让它整改噻。
1: 是，那对照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呢，以及应急管理部令第十号等等有一些规定，这个执法人员呢就现场查实企业存在着积尘严重、防尘系统缺失、防爆设施两处粉尘爆炸的重大隐患啊，同时呢也跑到什么企业的车间设备、地面除尘管道的积尘厚度约超标准，清洁
0: 组到处都是。
1: 排脏又是空白的，这个除尘管路呢又是堵到的，天哪，除尘系统呢又没有采取协报、隔报、火花探测、熄灭等爆炸防控措施，而且棉包乱堆，又把消防疏散通道挤塞。还有这种
0: 到处都是隐患啊！
1: 对，棉料、紧邻电器设备。分层区域斜了，有没得防尘包覆？企业呢也没有开展粉尘的防爆专项培训，这个真的是一个定时炸弹呀！一旦爆炸，我觉得如果在里面的工人呢，不好说，不好逃啊！
0: 不是不要逃的问题，你消防通道你得把堵到了，然后你的厚度加深了，一燃起来一爆起来，那肯定

0: 是这个规模就比较大了哈，但是哎，说来我们可能说的有点夸张哈，但是呢，
1: 这个东西
0: 安全无小事
1: 呀，这个一点都不能花、
0: 哦。你必须要按照啥子？你必须要按照最坏的啥子打算？
1: 嗯，
0: 最优的安全。
1: 事情一旦发生，就是很严重哈。
0: 哎，所以说我们要按照最严重的方式来，最安全的方式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1: 嗯。完这儿呢也给大家来说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这个棉絮呢它属于是可燃性的纤维粉尘，多重的隐患叠加极易引发粉尘爆炸与隐蔽阴燃火灾啊，就是它不是那种明火，它引到阴道那里头你发现不到，就跟那个棉絮一样是吧，它是慢慢慢慢燃起走的，你人也很难发现。还有呢，这个在空气当中悬浮的粉尘，如果说遇到摩擦，或者说像夏天这种比较干燥的时候，还有静电，还有我们那个电器啊，产生了一些火花，它就会爆炸，
0: 一点就会燃，
1: 对，
0: 一点就会爆炸，好、嗯、好好危险吧啊！
1: 是啊，而且这个沉降的积尘也容易造成二次爆燃。还一次爆了还不算那二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堆积它这个面料，如果你遇到小火源也可以引燃点片的啊，你这些企业的原料成品的存储量啊，一旦起火就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所以呢就给了这个企业啊闲仓出力，直接让它停工再次停产，然后必须增岗、
0: 哦，
1: 所以我觉得、
0: 哦、这是应该的话，我觉得对大家的这个工人也好，各方面的企业损失也好哈、
1: 嗯，
0: 都是一件好事情哈。
1: 是的，
0: 所以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然后提前检查出来、
0: 啊，
1: 不然你看它存在这么多的隐患，哪一个隐患点爆发都是连片呀，哪一个隐患点要是出问题了都是重大事故，哎，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安全无小事了，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像这样子一些猖狂起火，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各地的这个现象级的这个教训，对吧、
1: 哎、
0: 吸取了这些教训哈，太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得哈立即停工整改，未完成整改绝不允许它复产、
1: 嗯、
0: 而执法人员依据的是什么，依据的是咱们的国家的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56条当场下达的现场处理措施的决定书，责令涉粉生产工厂暂时停产整改，而且要求全面清理全域的积尘，并规范清理好台长，检查好疏通尘这个除尘的这个系统哈，整个把它拉好，按照要求配备这个防爆的设施，规范你的棉料堆码，全面打通消防疏散的通道，做好防线的线缆防尘的防护，还有组织全员粉尘防爆的专项培训，验收合格之后才能给你复工，所以说大家
1: 对
0: 安全无小事啊，
1: 一定要记在心上。
0: 是的，接着这样我们要稍作休息，在整点资讯回来之后再来分享，别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贼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7: 我没得钱。
6: 没钱走他把我给到、
7: 啊、不
8: 理解就只有这地点，
6: 这地点啥子，我在24号我跟你说被开到打你死。

0: 子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2: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2: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2: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6: News 刷新资讯
7: News
6: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这里是去听雅安活力资讯报告的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日前，雅安市2026年第六期政企月月建沟通交流活动举行，本期聚焦建筑行业含绿色建材和零主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政企面对面零距离的对话平台，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靶向破解产业堵点难点，拓展绿色建材与竹材应用的新场景，为加快建成绿色建材和零主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石柱县工作组富川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雅安市及天全县、宁津县相关负责人座谈，共谋冷水鱼跨区域产业共建发展。座谈中，我市详细介绍了冷水鱼产业发展成效，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冷水资源，雅安已构建起集养殖、加工、出口、品牌运营、绿色科创、联农带农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鱼子酱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石柱县也介绍了本地产业基础，该县拥有丰富洁净的恒温冷水资源，养殖开发空间广阔，鲟鱼、虹鳟等冷水鱼养殖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
0: 好，再来关注到接着走进庐山县的中成药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混凝土浇筑厂房的顶瓦铺设工作，一个集生产、研发、物流、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已初步规模。
1: 近日，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2026年第二次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活动现场复盘了2025年度全市医保基金运行及年终清算情况，发布2026年1到5月基金的收支、诊疗服务等运行的数据，并就 DRG 付费实施细则、特例单一及细分组方案等配套的政策进行解读。
0: 好，再来关注到针对于当前冒充领导现场借钱、虚假投资理财、征信修复、网络贷款、刷单返钱的公职人员高发诈骗类型的层出不穷，公职人员逐渐成为了不法分子围猎的重点的目标。那么7月1号到7月2号，雅安公安系统是依托131联动宣传机制，组织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开展了反诈宣传及机关集中宣传的活动。此次活动覆盖雅安市各县区，通过了集中专题的学习、公办公室的区域氛围营造、公务场景的专项提醒、干部下沉宣传思想标准化举措，同步压实属地责任，推行精准分类宣传，推动全域全员覆盖，构建常态长效体系，全方位筑牢机关干部反诈安全的防线。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禹城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天全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4到34度。明山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33度。庐山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保兴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32度。宁津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3到33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4到32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22到32度。
0: 这时刻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中俄消息。根据国防部的微信公众号消息，中俄两国的海军将于7月在青海的青岛附近是海空的领域进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的演习，联演的结束后，双方就会部分的兵力赴太平洋相关的海域组织海上的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首先网消息，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的7月5号含起，销售的这个国内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每段每航段呢为人民币50元，

0: 上神道书，关道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是负责侵华日军的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是日本化学战的核心部队之一。
1: 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消息，中新网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7月5号深夜至6号的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俄罗斯大规模的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报道称，基辅市的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首都基辅已有5人遇难，另有34人受伤，其中32人已送医治疗，另有2人在现场接受了医疗救助。
0: 再来关注的是中新网消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根据委内瑞达方面的当地时间7月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中新网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的司法总监。
0: 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1047知识窗，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是汛期大风降雨天气开始增多，到了我们这个7、8月份啊，真的要临近到我们的这个汛期的时候，市民在居家的防灾防火还有防汛方面是不可小觑，不可放松。那么今天我们来向大家分享居家应该做好的3项安全方面的防范。第一项是全面检查家中的电线还有插座等一些用电的设施。第二就是出现房屋进水的情况，第一时间去切断总电源，防止触电的事故发生。那么第三就是及时收回阳台的摆放的一些物品啊，还有室外的晾晒的衣物，避免大风天气来的时候会将高空的坠物落下去，然后砸伤我们楼下过往的行人，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哈，在我们的一个汛期大风天气汛期来的时候要做好的一些安全防范，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好的，这支万资讯由玉里编辑陈林小川播报，一定仔细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内容，接着走进我们嗨购生活秀晚高峰的节目，和各位一起关注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精彩再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呀、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18:12，来到了6:12了，这时候达到晚高峰的拥挤的时候了。特别是您主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包括我们各县区的这个主城区的主干道，都是在车多人多、车流量不断的增多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到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中，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遇到拥堵的路段的时候，请您做到耐心等待，有序通行。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还有就是非常关键的哈，到了夏天之后，大家都是约会吃美食哈，啤酒小龙虾都得给大家安排上了。这个时候咱们要做到什么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了。好了，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嗨购生活秀，我是你们的川哥。
1: Hello， 我是林妹儿。
0: 来吧，咱们继续关注节目啊。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会上的一些热点新闻哈。有一个请客吃早餐花掉了12万的他，
0: 啊，
1: 想不想知道他是谁？想不想？
0: 啥情况
1: 啊？
0: 请别人吃饭，花了12万吗？
1: 吃早餐呀，对呀。
0: 哎呀，
1: 花掉了12万的他。
0: 这可真有钱呐、啊！他请什么样的人呢、啊？他一定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1: 这是一位神秘的人，在湖北的宜昌胜利四路的一家面馆里，有一位神秘的人请宜昌的环卫工人吃了两万多碗面。就是新闻发布之后呢，很多的网友呢就为这份暖心的善举点赞啊。有一位网友呢在推文后留言，就说好想知道这位好心人有什么故事啊，也感谢这些环卫工人给我们带来的城市带来了干净整洁嘛啊。因此呢，这个记者哈，他就多次的去蹲守面馆，就想要去揭秘这碗爱心面背后的故事。但是呢，这位神秘人又非常委婉地拒绝了采访，仅是通过面馆店主转达一句话说，他呢是希望唤起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心环卫工人这样辛辛苦苦为城市服务的群体。那么在今年6月底呢，啊，记者又发现了新变化呀，请这个环卫工人免费吃早餐的地点又换到了这条路上的一家包子铺。
0: 哎呦，你看，因为吃面吃狗了，换成包子是不？
1: 什么？
0: 太好了吧？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现在有这样子的，我说爱心的人哈，而且还有这种能力的人，真的不一样了哈。换店的原因很简单，其实有环卫工人说一年吃一年多的面吃腻了，哦。换下口味
1: 哦，然后呢，这个说换，你看马上就给安排了。在清晨的时候呢，
0: 还真被我猜到了哈。
1: 的这个对，环卫工人呢就去到这个包子铺，在本子上签下名字，然后一楼冒着热腾腾的这个小笼包，一碗稀饭或者说海带汤就端上了桌子。这个包子铺的老板呢，吴迎春就说了，从6月24号算起，每天到他店里的环卫工人在多少？45人左右，从一碗面到一笼包子，这个爱心善举仍然在延续，但是也成了哎众多被请客的环卫工人心中的牵挂。这个环卫工人啊，就有一位姓赵的先生就说，哎呀，我们一直都想当面给他说声谢谢啊，但是一直不晓得这个人是哪个哈。
0: 哦，就是说好是他没有命哦。
1: 但是后来呢，这份牵挂是有了回应，这位神秘的请客人答应和环卫工人们咋再见一面，记者呢也能够趁这个机会和他联系了，了解了这个请环卫工人吃早餐幕后的故事。
0: 哎，你看看，有现在哈，有这样子的好心人真的不多哈，而且有这样的好心人，他的幕后的故事会一下一下的传递下去哈，结果呢，你们猜怎么着？他的故事这位看着非常朴素，然后笑容呢也比较温和的人，他说，你们不要信我，你们要信就信，这些环卫工人又好辛苦，而且我在这个城市创业，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哈，经常看他们太辛苦了，已经花了12万元来贡献在这个早餐里面，你说环卫工人这种需要全社会来关注，但更需要这样的有创业的精神，有创业的能力，有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

0: 奉献的这些企业家们，为这些弱势群体也好，为这些辛苦的群体也好，为他们关注他们，为他们缝下爱心啊。
1: 那为什么呢又会说要去特别关注环卫工人啊？怎么会萌生出这样的一个
0: 因为他今天可能们很早就写了，
1: 有些领有你们
0: 15点钟，
1: 我看到有个博主也去拍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他也是拍了这个11、12点啊，有一条小吃街，就是我们说的卖宵夜的这种街道哈，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呢都在那儿吃喝，然后最后呢留下一地的垃圾，商家关门之后。好，然后呢，但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这条路上就是干干净净的啊。
0: 那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去，
1: 他一直蹲守蹲到了凌晨的3点钟，发现环卫工人3点钟就来开始打扫这条街道，
0: 天
1: 哪，真的是拿着扫把一点一点的扫，把这些垃圾一点一点的清理好，一直扫到早上的6、7点钟，好，然后呢才呈现出大家看到的干净。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真的环卫工人真的是很辛苦，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干净的街道都是他们付出的这个努力哈，而且他们这个努力呢太低调了，基本上因为谁凌晨3点跑起来啊，基本上都在
0: 就是那边，你都看不到他们啊，
1: 你们看不到他们的付出。
0: 你们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你们清晨去工作的时候，你们的路边都早已经被环卫工人，城市的这个叫做量化工程啊，城市的量化工程的人员，但是已经给你们做得非常的美了哈。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他还说了，反正这个他的个人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环卫工人呢需要全社会来关爱嘛，而且呢他的这个善举也带动了更多的人。这个面馆老板呢就把吴启春就把每碗面哎加一个鸡蛋，这个价格从7块。就甩到6块，也就是加了鸡蛋之后他还要奖1块钱。
0: 对，
1: 他做大公益我就做小公益嘛。这个包子部的这个吴迎春呢也接过这个接力棒啊，一份6、7块钱早餐他只收5块。哎，我们现在买一桶小笼包子至少8块吧，啊，或者那种很小的那是吧，一口一个包子的要8块钱或10几块钱，你看5块钱。啊，然后呢吴启春啊就是这个卖面的这个老板说，曾经有市民来面馆就餐，就和一位环卫工人聊天的时候就烧掉了这个故事，啊，当即支付了210块钱，还让这个老板跟环卫工的早餐加1个月的牛肉。
0: 你看加加加，真的好心人哈，还而且关键很移民聚餐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哈。
1: 是的，那很多人就好奇了，说为什么从最开始的不想露面，到后来愿意接受采访呢？这个西陵区啊，就是他们这个地方环卫工人呢，大概是有2000多名。他说他的目标呢，让每一个人都能吃上免费早餐，但是看他一个人的力量，他说显然不够，所以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来关注这个群体。然后呢，他还打算为什么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提供免费的这个饮水点，他说人多了，
0: 哇，太好了，
1: 打了哈。他说少提我的名字，更不要提企业的名字。那结束采访的时候呢，一再的去强调这一句话啊。最后他说，请环卫工人吃面被报道后，几名宜昌一中的学生专门到面馆去捐款500块钱。他说，
0: 哎呀，学生，
1: 哎，让我很感动啊，觉得这一份爱心最终呢能够被传递和延续下来呀。
0: 所以说你看，一个人的匿名善举，唤起更多人的行动，这才是爱心的传递嘛，这也是人家做这个善事所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对吧？所以说你看，为我们这些有优秀的人、有善举的人点赞，我们也要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川哥和林妹和您不见不散，各位
1: 明天
0: 再见，
1: 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3: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4: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3: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3: 对，伙食的。
5: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4: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那他就该换一万。
5: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3: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还。

0: 还是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1: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使，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2: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3: 美女。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

0: 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 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7: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9: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7: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4: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6: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

0: 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示威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 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2: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

0: 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 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0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

0: 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国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

0: 李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1: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0: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 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2: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0: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2: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 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7: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它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6: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7: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6: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8: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6: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铃，
7: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办诊助理。
4: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10: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11: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10: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11: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
12: 时间，还有户户之间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退回重报。可是由于地方和京城，
1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多点发力培育特色产业，赋能雅安乡村全面振兴。川渝协作搭平台，共建冷水鱼特色富民产业。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省委12届九次全会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我市紧扣部署要求，依托资源优势培育多元富民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立足全会提出的发展智慧农业、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工作要求，近期依托汉源本地成熟冷链物流资源升级打造的农特电商产业园正式投入试运行。走进汉源电商产业园，标准化的冷链仓储库房正有序运转，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时更新仓储、物流、销售数据，直播运营区设施布设完毕。
2: 试运行的期间呢，我们是已经不到一个月时间呢，已经引入了112个这个直播商家，然后连通了汉源县、雅安市、全省乃至全国的2000多名商家品牌入驻我们这个园区。
1: 汉源电商产业园总投资2890万元，在本地冷链物流基地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配套设施完善，补齐了县域电商物流短板，助力区域经济升级。同时聚焦现代化农特电商发展，搭建数字化运营体系，优化仓储物流配送模式，同时精准招商，集聚优质市场主体，开展电商人才培育，深耕汉源优品品牌，拓宽销售渠道，并依托国企平台提供一站式增值服务、专项产业资金支撑，全方位构建完善电商产业生态。
2: 目前园区试运行以来，产值呢已经达到了3099万，这个数据呢，我们通过预判。

0: 今年能够达到5亿的产值，然后预计3年内的话应该能够突破20亿。
1: 不止数字农业蓬勃发展，全市各地立足特色种养资源，持续补齐产业短板，提质增效。连日来，银津县宝丰彝族乡杏家村肉鸭养殖基地内，工人正抢抓工期开展升级改造作业，有序为养殖棚加盖保温帘，完善各类配套设施，全力推进基地提质升级。
2: 保温设施加起了以后，鸭子将不受冬季严寒影响，常年都能常态化的养殖，预计可以增加出栏50000余只。
1: 本次改造基地对3830平方米育肥区加盖保温帘，铺设保温卷材，打造恒温养殖环境，彻底解决冬季防寒难题，同步新建排水设施、专用饲料室等。经过全方位升级改造，基地彻底打破冬季养殖制约，实现全年稳定养殖，肉鸭成活率和产能显著提升。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杏家村还创新销售模式，通过订单式合作打通销售渠道，让肉鸭产业产销两旺，稳步发展。
3: 采取一个订单销售的模式，主要是跟乐山那边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出栏了10000多只，销售额接近400000，然后预计年底我们要出栏10万多只鸭子。
1: 在夯实传统种养数字农业产业的基础上，我市积极落实省委全会农文旅融合发展部署，创新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激活乡村旅游新活力。近日，雅安市首个景区无人机扫码飞行报备体验项目正式在鸣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上线运营。此前，游客航拍查山需提前1日线上报备，等待审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极大影响游玩体验。全新扫码报备系统实现现场扫码，自动秒批，合规即飞，操作便捷高效。
4: 但是现在使用这个扫码飞过后，我在1分钟之内就搞定，非常方便。外地游客时候来的话，你想飞就飞。
5: 于2026年6月18日正式落地。第一批次的话，我们仅在千里江山图景区试行。后续如果是那个效果很好的话，我们会陆续在祁隆景区以及月亮湖景区推行2批次及3批次。
1: 紧扣省委全会部署，雅安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数字农业特色种养、低空文旅多元业态丰富乡村产业体系，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近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石柱县工作组赴川，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雅安市及天全县、银津县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共谋冷水鱼跨区域产业共建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冷水资源，雅安已构建起集养殖、加工、出口、品牌运营、绿色科创、联农带农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鱼子酱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石柱县拥有丰富洁净的恒温冷水资源，养殖开发空间广阔，鲟鱼、虹鳟等冷水鱼养殖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依托各自资源禀赋，立足产业互补优势，两地四方达成合作共识，将以党建引领产业协同共建，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明确飞地园区建设框架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下一步，雅安将输出成熟养殖技术、优质龙头企业和全产业链资源落地石柱，整合两地资源、市场、政策优势，抱团推动冷水鱼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升级、民生增收的多方共赢。
6: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日前，雅安市2026年第六期政企月月建沟通交流活动举行，本期聚焦建筑业含绿色建材和零主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搭建政企面对面零距离的对话平台，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靶向破解产业堵点难点，拓展绿色建材与竹材应用新场景。会议现场解读了产业扶持、要素保障、奖补等相关政策，民营企业代表、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员代表作交流发言， 各参会职能部门现场对接，逐项回应，实现诉求直达，及时沟通。会议强调，要夯实制度包联根基，构建政企高效互动新常态，要畅通面对面直通渠道，让企业诉求听得见、上得台，要建立台账式处置机制，让发展难题快响应、真解决，要释放政企同心强烈信号，让企业信心立得住、走得稳。会议要求企业要把握产业转型大势，在认清优势中坚定发展信心，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年度路径，夯实要素支撑。各县区及相关部门要强化闭环管理抓落实，用实招为企业纾困解难，要主动认领，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形成合力，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结果。副市长郑虎勇主持会议并讲话。
8: 近日，记者走进庐山县中成药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混凝土浇筑、厂房顶瓦铺设作业。一个集生产、研发、物流、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已初具规模，
9: 共计13栋单体，目前已完成10栋单体的主体结构施工，剩下的3栋单体正在紧急施工中。我们正在加班加点，全力保障明年2月份之前交付使用。
8: 据了解，庐山县中成药品产业园建设项目是庐山县依托自身中医药产业基础与丰富的资源优势精心谋划的重点项目。项目规划总面积156亩，总建筑面积约6.9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亿元，规划新建厂房、库房、办公楼、检测研发室等13栋单体建筑及配套设施。
10: 我们这个道地的药材的话，生产主要是以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个药材为主，可以带动我们当地农户的一个种植，达到一个规模化、规范化。这个工厂建成以后，我们计划的话产值大概是在5亿左右，预计是我们要提供150个工作就业的一个岗位。
8: 项目建成后，将聚焦中药材提取、中药饮片及药品生产等核心业务，深度整合县域医药和药材资源，积极融入区域大健康产业体系，加速推动雅药品牌矩阵搭建，增强市场竞争力。
1: 7月4号，一场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下乡宣传活动在明山区车岭镇、黑竹镇同步展开。此次宣传分设家电与汽车两大专场，在车岭镇恰逢当地赶集日，吸引大批群众前来咨询。针对电视、冰箱等6类绿色节能家电，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最高可达成交价15%的换新补贴政策，单台补贴上限为1500元。为简化流程，现场还提供旧家电免费上门回收、补贴立减及线上快捷申领等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群众换新成本。同时，黑竹镇专场重点聚焦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精准对接种养殖农户、个体货运及乡村通勤群体，细致解读老旧车辆报废更新及新车置换细则。根据政策，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燃油新车最高补贴1.3万元。本地车企派出专员提供旧车免费评估与置换服务，有效提振了农村汽车消费意愿。
6: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7: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8: 近日，华西医馆现代医院管理职业化定制培训第3届雅安班第4次课程在雅安开讲。课上，雅安市人民医院围绕医院运营管理做专题分享，资阳市中心医院就医疗机构精准定位与专科建设进行授课，学员围绕决策、计划、组织3大管理职能进行复盘汇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管理研究所田美荣就项目管理推动医院管理创新做专题讲解。下一步，雅安将持续开展系统化管理培训，助推医院综合实力提升，服务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近日，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2026年第二次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活动现场复盘了2025年度全市医保基金运行及年终清算情况，发布2026年1至5月基金收支、诊疗服务等运行数据，并就 DRG 付费实施细则、特例单一及细分组方案等配套政策进行解读。活动明确，将推动医保数据从量加底向强赋能转型，持续深化 DRG 支付改革，织密基金风险防控网络，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优化便民经办服务。下一步，市医保局将推动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协同共治，提升医保精细化和数字化治理能力。
1: 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开展2026年汛期地质灾害暨辐射泄漏批量伤员综合医疗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暴雨引发山体滑坡、辐射运输车受损，多名重伤、胸痛、高危孕产妇伤员被困，医院迅速派出多组急救队伍，规范完成辐射洗消、院前分诊、院内绿色通道救治、急诊科、外科、产科、核医学、工卫等多学科联动处置，整场演练流程规范，响应迅速。结束后，医院召开复盘会，梳理短板，明确整改举措，切实提升汛期灾害辐射突发事件批量伤员协同救援能力。
7: 汛期大风降雨天气增多，市民居家防灾不可松懈。今天的知识窗向大家分享居家应做好的三项安全防范。
1: 一是全面检查家中电线、插座等用电设施；二是出现房屋进水情况，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防触电事故；三是及时收回阳台各类摆放物品和室外晾晒衣物，避免大风将高空坠物吹落，砸伤楼下过往行人。
7: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3: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那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啊、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2: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4: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

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假，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深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深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 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而是以怀柔手段处理。不到一个月，这里就恢复了安宁。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成长，孔融自然知书达理了。孔融从小聪明好学，四岁时已能背诵许多诗赋，才思敏捷的他还善于巧言妙答，大家纷纷夸他是奇童。尽管大家非常喜欢他，而且父母也很疼爱他，可懂得礼节的孔融在家里并没有得意洋洋，更没有恃宠而骄。孔融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兄弟七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天，父亲的朋友前来拜访，带来了一盘梨，父亲便让孔融分梨。孔融看了看盘子中的梨，发现梨子有大有小，于是他拿了一只最小的梨子，其余按照长幼顺序分给哥哥和弟弟。父亲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孔融不挑好的，不捡大的，只给自己留下最小的？于是便问孔融，盘中有这么多的梨，你在分梨时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应该留给哥哥吃。父亲听闻后还是觉得奇怪，他接着又问道，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按照你的逻辑，最小的一个梨应该给他吃才对呀。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让着他，所以大的梨应该留给弟弟吃。孔宙听后甚为欣喜，别看这个孩子才四岁，却懂得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的道理呀，将来一定很有出息。后来孔融果然成为一位政声很好的名臣。好啦，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前一阵子网上有一系列的帖子讲说，因为很多蔬菜品种和烹饪手法都是外来的，所以在秦朝人啊，在饮食方面是非常的单调，没啥吃的。那么这个时段略知燕儿就来聊聊秦朝人到底吃什么。首先啊，吃饭的次数，这是有阶级差别的。如果你在那会儿是一个平民，一天两顿饭，早晚各一顿。如果你是贵族呢，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一日三餐。如果极端小的概率爬上了皇帝的位置，你就可以一天吃四顿了。春秋战国时期，豆类食品是主食，到了秦朝啊，一般人喝粥，有麦粥、米粥，米粥当中呢又分糯米粥、黄米粥和小米粥。而且周代的末期也有了各种大麦、小麦。春秋战国时没有面粉这样的吃法，多半把整个的谷物蒸熟或者煮熟了事儿。秦朝那时候是有了面条，称之为饼，和水一起煮着吃，出现了现代西安美食肉夹馍、臊子面的雏形。在秦朝的时候，肉类倒是不少，天上飞的、山上跑的、水里游的，主要是煮羹来吃，也就是类似于比较粘稠的肉汤。肉食吃的时候往往蘸酱，当时调味的主要靠酱，直到现在的日本和韩国还保留着吃酱汤的习惯呢。先秦酱的做法就有1200种，哎呦，这个听着口水倒是哗哗的。常说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说的就是肉要切得薄才好吃。为什么呢？因为肉要蘸酱才能入味儿。先秦有很多用动物做成的酱，你比如说蚂蚁、鱼，还有虫子、青蛙、蜂窝等等，也是蛮重口味的。在当时啊，配主食的主要是蔬菜。《诗经》里有常见的蔬菜，就是现在说的大萝卜和红萝卜。那时候的蔬菜流传到现在，有些已经退出蔬菜行列成为野草了。但是话说，现代也有很多人又掉头回去吃野菜，为的就是那股原生态的口味嘛。在当时，饭后的水果主要有桃、梅、李、柿、枣、杏等等。饭后没有甜点，史料记载西周的时候就已经有甘蔗了，不知道制糖业有没有发展起来，但是至少酸酸甜甜是都有了。在秦朝的时候，最常用的烹饪方法是蒸和煮。

0: 是油啊，都是从动物脂肪中提取。制造植物油的技术大概是从汉朝才出现。最开始用来榨油的原料是芝麻，调料很丰富啊，葱、姜、韭菜很早就有种植。总体来说呀，秦朝人吃的东西，主食、副食以及餐后的水果都是一应俱全的，还没有到那个没有东西吃的地步，只是烹调手法比较单一，不是蒸就是煮。所以说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吃的呀就是一个原生态。好的，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故事，故事的名字叫蔺相如与廉颇负荆请罪。战国末年，七雄并峙，有志于统一天下的秦国实力强大，常常进攻别的国家。有一次，有人来到赵国，进献了一件无价之宝，叫和氏璧。秦王知道了，就派人出使赵国，称愿意拿15座城来交换。赵王明知秦国绝不会以城池换取和氏璧，但又害怕战争，于是很为难。这个时候，有个叫蔺相如的人主动站出来，称愿意前去秦国，以和氏璧换取15座城。勇敢机智的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与秦王斗智斗勇，最终完璧归赵。蔺相如回国以后，赵王认为他是个贤能的人，就任命他做上大夫。过了一段时间，秦王约赵王在渑池会盟，赵王带蔺相如随行，又让大将军廉颇领着大军部署在边界，准备抵御秦国的入侵。会盟时，秦王趁着酒兴要赵王鼓瑟，赵王不好推辞，只能鼓瑟一段。秦王立即让史官记录下来，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为秦王鼓瑟。蔺相如见赵王受辱，极为生气，于是他走过去说，请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王当然拒绝了，蔺相如怒发冲冠，您现在离我只有5步远，您不答应，我让您血溅3尺。秦王不得已，只得尴尬地击缶数声。秦王没占到便宜，加之知道廉颇率领的大军已经在边境部署完毕，做好了开战准备，只能作罢。渑池会盟后，赵王以蔺相如功劳巨大，封他为上卿。得知蔺相如的职位比自己还高，廉颇很不服气，他对别人说，我是一个武将，为赵国立下许多大功，我率兵打仗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蔺相如有何能耐，只会耍嘴皮子罢了，如今这个人反而职务高过我，真是岂有此理，等到我碰见他，得给他个下马威。廉颇的话被人传给了蔺相如，蔺相如并没有生气，反而是称病不上朝，以免和廉颇见面。有一天，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看见廉颇，于是赶紧叫车夫驾车避让。门客们很生气，他们纷纷表示，廉颇不过是一个武夫，有何可惧？蔺相如笑了笑，问门客们，诸位请想一想，廉将军和秦王比谁厉害？众人回答，当然是秦王。蔺相如说，我连秦王都不惧，会怕廉将军吗？可大家想过没有， 秦人不敢进攻我们赵国，就因为吴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和廉颇将军不和，将导致赵国内讧，秦人必然趁机入侵。我之所以避着廉将军，其实是为了赵国。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他觉得很内疚，自己不顾国家利益，真是不该。于是他脱了衣服，背上荆条，到蔺相如门上请罪。两人从此成为朝堂上的密友，同心协力保卫国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各位同学，我们下次见。
2: 同学们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桑杰屈巴守护土地就是守护国家的故事。遥远的西藏雪山之下有一片土地叫做玉麦乡，它属于山南市龙子县。这个位于中印边境的行政乡有着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人口仅有9户31人。这片土地距离城市山高路远，这片土地曾经与世隔绝。然而2017年10月28日，习主席的一封信却让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为无数中国人所熟知。卓嘎、央宗是两姐妹，是普普通通的藏族牧民，他们的阿爸名叫桑杰屈巴，是个老民兵。桑杰屈巴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玉麦这片土地上，从西藏和平解放的那天起，他就明白了什么是国，什么是家。玉麦乡地处遥远的山南，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这里有一大片原始森林，这里充满了希望。只是一到大雪封山季，连续大半年，这里便成为出不去、进不来的孤岛。可是数十年来，桑杰屈巴就一直生活在这座孤岛中。一栋房子，一个家，既是玉麦的乡政府，也是他的家。桑杰屈巴知道，脚下的土地是祖国神圣的领土，守护自己的家便是守护自己的国，他这一守便是半个世纪。妻子离世了，留下卓嘎、央宗，从此父女三人相依为命。他们以放牧为生，默默守护着祖国这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在卓嘎、央宗的记忆深处，那一年从山那边回来的阿爸亲手缝起了一面旗帜，红色如火，五星鲜艳。阿爸说，这是我们的国旗，祖国的象征。从那天起，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了他们家的屋顶上。从那天起，卓嘎、央宗知道五星红旗就是国的象征。从那天起，他们再也没有闹着让阿爸带着自己搬出玉麦。桑杰屈巴总是说，如果我们走了，国家的这片土地就守不住了。卓嘎、央宗记了一辈子。家是玉麦，国是中国，守护好了这片牧场就是守卫国家。姐妹两个没上过一天学，却明白这简单的道理。在这被茫茫雪山怀抱的土地上，卓嘎、央宗和阿爸一起守了一辈子。2001年，通往山外的公路修好了，汽车终于能够抵达卓嘎、央宗的家。这一年，77岁的桑杰屈巴病倒了。阿爸离开人世前的遗言，卓嘎、央宗至今都记得。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你们不要因为玉麦苦，更不要因为我走了就离开这里。这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更是祖国的土地，一草一木都要看好守好。桑杰屈巴走了， 卓嘎和央宗的孩子

0: 走出了大山，在外求学。走出去是为了将来，玉麦乡的明天不仅需要卓嘎和央宗的守护，也需要更多人来建设。每一年的新年前，孩子们总会回到玉麦，回到这个家。家乡的山水、祖先的土地、国家的领土，终归是需要人来守护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和你分享到这儿，下一个故事里我们再见吧。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听说面条的血糖指数比较低，精力强的面条适合高血糖人群食用吗？整体来说，面条的血糖指数的确比较低，但具体也要看是什么原料、什么加工工艺、煮制的程度是什么样。一般来说，越软烂的面条消化速度越快，血糖指数也越高，反之越弹牙的面条消化速度越慢，血糖指数越低。30年前就有研究发现，如果把面粉中的面筋蛋白去掉，失去了面筋蛋白网络的阻拦，面食品中的淀粉的消化速度就会加快，血糖反应就会显著升高。所以太软烂的面条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但是反过来说，严重消化不良的人吃那些弹牙的面条会感觉消化困难，而质地软烂的宝宝面之类消化起来就容易一些。所以为了控制餐后血糖，糖尿病人应当选择精力比较强、消化比较慢的面食品，比如用硬粒小麦做成的通心粉，以及比较有韧性的意大利面。西方研究发现，他们升血糖都比较慢，就中式面条而言也一样，耐嚼的面条比较便于控制餐后血糖。要把面煮得有弹性，除了加盐和加碱这些方法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做个韧化处理。所谓韧化处理，就是先把淀粉类食物加热到接近糊化温度6-7成熟的时候，然后取出冷却，冷透之后再重新加热，就很不容易煮烂。再把面条加热到半熟，然后捞出来放在冷水或者是冰块中激一下，低温快速冷却，这就是韧化处理了。冷透之后呢，继续放在锅里煮，就不容易煮烂了，口感比较弹牙。这个方法呀，能够使淀粉分子发生重新的排列，质地更为的紧密，慢消化淀粉比例上升，吃了之后消化速度会比较慢，对于控制餐后血糖上升比较有益。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第十讲，《诗经》中的媒人，伐轲。
1: 朋友们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说说《诗经》中的媒人，给大家讲讲媒人在当时的婚姻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在古代中国，男女双方一般都要经过媒人从中说和，才能结连理、协秦晋、通二姓之好。这种说和就叫做说媒。媒人在中国的出现及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色文化。在历史上，媒人不知道映红了多少年轻人的婚姻，但同时媒人也不知道摧折了多少有情人的爱情之花。可以说，成也媒人，败也媒人。《西厢记》里边的巧嘴丫鬟红娘，热心助人，成人之美，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可爱的媒人了。可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里边，媒人往往是被经过异化处理的形象，以丑角的形象出现，头发上插一朵大红花，两个脸蛋上铺一个红圆，嘴边再点一个大黑痣，一张殷红的大嘴，走路左摇右摆，精怪而妖冶。这种形象呢，早已经在戏曲里面定格，演绎成一种文化符号。诗经中涉及到婚恋的诗篇有近90首，反映了先秦时期的许多婚恋习俗。媒人这个连接爱情和婚姻的纽带在当时早已出现。比如说魏风盟中的女子，就是因为子无良媒，既没有恰当的媒人牵线，而不得已推迟婚期。关于媒人，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作伐或伐轲，就是出自于《诗经·宾风·伐轲》。

0: 诗经冰封伐轲，伐轲如何，非辅不克，娶妻如何，非媒不得，伐轲伐轲，其则不远，我诟之子，边斗有见。
1: 这首诗啊，可能朋友们只是听起来呢，会觉得有一点费解。那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翻译成我们今天的白话，说要问怎样做斧柄，没有斧头砍不成；要问怎样娶妻子，没有媒人娶不成。砍斧柄啊，砍斧柄，有了原则不难办。遇见我的心上人，摆上礼器娶家来。那斧子和结婚有什么关系呢？斧子的历史在我们中国十分悠久，我国各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许多磨制精良的斧子，可见斧子很早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生产中的一种重要工具。师以砍削木头做斧柄，必须用斧子来完成，形象地说明娶妻一定要通过媒人，只要是真正的婚姻都要有媒人。诗经里另有一首诗《齐风·南山》也谈到了悉心如之何，非辅不克，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也是说的这个意思。后世因此将媒人称作伐轲人，将提亲称作伐轲，将做媒称作直轲。伐轲一诗中衍生意义最丰富的就是伐轲伐轲，其则不远一句。那男人找到一个好媳妇儿，就如同斧头要安上一个合适的斧柄，都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没有媒人在其中牵线怎么行？边斗有见，边它是上面是竹字头，下面是旁边的边，这是一种竹制的盛食物的器皿。豆就是大豆的豆，是一种食器。边和豆呢整齐地摆放着，先祭祀祖先，继而款待宾客，正是婚礼的仪式。你看，因为媒人的介绍，人生的大事在礼仪的这一种支撑和要求之下得以隆重圆满地完成。只有经过媒人的介绍，只有符合礼仪，心上人才能够圆满地成为自己的媳妇儿。孟子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相结合，两个人互相喜欢，就自己扒门缝互相窥视，爬过墙头去约会，那么父母和国人都会轻视他。根据《说文解字》，这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字典的解释，媒是谋合二姓，朔是斟酌二姓。古代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男方的媒人称作媒，女方的媒人称作朔。中国古代婚姻成立有六道手续，叫做六礼，也叫做六仪。其具体内容啊，见于《仪礼》的《释婚礼》，包括这样的六个环节：一、纳采，即男方请媒人去女家提亲；二、问名，是男方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与出生年月；三、纳吉，是男方啊在请媒人问得女方的名字之后要去占卜，如果占卜得了凶兆，那么两家呢肯定不会。

0: 再结为亲家。而占卜如果得了吉兆的话呢，则要背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姻缘。第四个环节呢，就是纳征，也叫做纳币，是男方给女家送聘礼，也要通过媒人来完成。女方一接受聘礼，婚姻即告成立。第五个环节是请期，借男方择定日期，背礼告知女家，征求同意。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第六个仪式环节，是亲迎，即男方亲自去女家迎娶。你看，这六礼也是六仪中间，没有哪一个环节能够离开媒人。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奇怪，刘老师，你上一讲讲《诗经》中的情人节的时候，不是说仲春之会上男女可以随意交往吗？怎么还必须有媒人呢？《诗经》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生产场景，包含了丰富的民俗事项。《诗经》所产生的地区则是黄河流域为主，旁及长江和汉水流域。若以现代的省份来说，涉及到西起陕西，东至山东，南至湖北，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域。俗话说，五里不通风，十里不同俗。诗经跨越的时间长，地域广，展现了周王朝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丰富的民俗画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与追求个性的自由恋爱并存，在《诗经》时代，那是一个自由恋爱与婚姻礼制同时存在的时代。自由恋爱和符合礼仪的结婚是不矛盾的。我们都知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我们古代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我们中国人是以夫妇为人伦之首的，《周易·续卦传》之中就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话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非常明确地揭示出家国同构的精彩要义。家庭就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就是家庭的放大，因此婚姻大事就是国家大事，所以择偶时就要特别的慎重。诗经宾风伐科之中对于媒人的重视，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1: 第十七讲，《诗经》的音乐性。
0: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年间的305篇诗。那《诗经》不仅奠定了我们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而且在音乐上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诗经》中的诗句都是乐舞的唱词，305篇全部是和乐儿歌的，这在历史上早已经形成定论。《礼记·乐记》就说：“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体现了诗乐舞浑然一体的面貌。虽然远古的旋律和舞姿早已失传，但从《诗经》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想见当时诗乐一体的共生关系。《诗经》它是我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歌词集。《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15国风，有诗160篇；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有诗105篇。 宋

0: 分为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之外，音乐方面也大不相同。十五国风它是15个不同地域的诗篇，要配以各具特色的地方民间乐曲歌唱。它的章节数一般都比较少，也就是说篇幅呢是比较短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所用的词汇也一般通俗明了。我们今天很多人说爱读诗经，其实一般都是只读了诗经中一些特别明快活泼的爱情诗。雅是朝廷的正乐，或是用于宗庙祭祀，或是宴饮时所用的一些歌诗的配乐，或者是描述了民族的历史，或者是记国家大事，或者是谈政治的得失，篇幅呢一般都比较宏大，语言典雅，章法整齐。当然呢，音乐相对来说呢也是规整平和的。颂诗呢则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配乐当然是有庄重肃穆的特点。那诗经与音乐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风雅颂乐调的不同上，在诗歌语言和形式上啊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首先，诗经是以四言齐句为主，兼以杂言的，这正是和当时的音乐韵律相符合的。音乐史家杨荫流先生在评论诗经的篇章结构和句式的时候，认为诗经的乐歌曲式大体可以分为10类，而整齐与重复是其中一致的特点。乐调的重复，我们今天唱歌的时候都知道，往往在歌曲之中呢有一些反复，那这些反复重复正是为了强调情感的表达。所以你看诗经有很多诗篇，我们就看到了重章叠句这一特点。这种重章叠唱的形式，意义和字面只会有极少的改变，就会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诗经少男调有梅就是重章叠唱的一个典型。
1: 诗经少男调有梅，调有梅其实七夕，求我术士待其吉夕。调有梅其实三夕，求我术士待其今夕。调有梅清筐寄之，求我术士待其未知。

长期以来啊，人们对这首诗呢一直有争论，那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就是鵲有梅的这个鵲字，这个鵲呢是提手旁加一个票，就是票据的那个票，提手旁加这个票读作鵲。有人说呢，这个鵲是落的意思，那这首诗呢就是用梅子成熟落地来比喻诗中的女孩子有感于青春易逝，所以才急于出嫁。另外一种说法呀，说鵲因为它提手旁的嘛，说它是抛的意思。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这首诗是歌唱男女投果求爱的习俗的。其实七夕、其实三夕和青筐细枝是说女孩子投给男人的梅子一点一点的减少，待其及夕就是请男子趁着好日子赶快向自己来求爱。这两种学术纷争啊，并不影响今天我们对这首诗的欣赏和喜爱。重章叠唱正是诗经中普遍采用的手法，当然这与诗经是配乐的唱词是直接相关的。我们今天很多歌曲主旋律的部分也是反复歌唱，用意呢就是要强化抒情。鵲有梅一诗正是在重章叠唱之中生动有力地表现了女主人公急于出嫁的心理过程。你看第一章说，鵲有梅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及夕，是说想向我求爱的先生们啊，请你啊一定要选好良辰吉日就来向我表白吧。第二章就说了，哎，求我数世待其今夕，已经有点着急了，对不对？说不如就今天吧。等到最后一章说待其未知，这待其未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哥哥你开口，干脆现在我就跟你走。那你看我们在诗篇中看到了，梅子一开始在筐里剩下了七成，后来呢剩下了三成，最后啊整筐梅子都扔光光了，可是还没有男生来向她求爱。那诗篇正是在重章复沓的反复咏唱之中，一个结婚狂女孩的形象跃然纸上。诗经的语言具有高度的音乐性，这在诗句中是有明显的体现的。那么诗经音乐性体现在语言上的第二点就是用韵规范，节奏韵律优美。诗经的主体都是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一种韵律规范。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就是两个字为一拍，哎，这样的一个四言二节拍的典型的结构。那在诗经305篇中除了七篇不用韵，应该说诗经中 98% 的诗全部都押韵。这不押韵的七篇主要都集中在祭祀诗里，至于国风、小雅、大雅每一篇诗都用韵。诗经里最常用的押韵方式就是偶句的格句句尾押韵，这使得诗句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我们现在读诗经大多篇章仍朗朗上口，合辙押韵，有一些篇章读起来看起来是不押韵，那是因为古今的语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三千年前的上古语音和我们现代语音有很大的不同。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拟声词，描摹的是这个雎鸠鸟它鸣叫的声音。那我们思考一下，有鸟发出关关的声音吗？没有，对不对？那显然关关这个词它的语音在诗经时代不是这样的。有一些拟古音的语言学家，他们说关关应该怎么样念呢？呱呱或者是咕咕。你看这上古音和我们现代汉语的语音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用现代汉语去读两三千年前的古诗，自然呢会有晦涩拗口，甚至是觉得它有不押韵的地方。那《诗经》中的诗篇，刚才我提到了，只有七篇不押韵，余下的诗篇全部都是押韵的。既然呢，《诗经》它是吟唱的歌词，那么《诗经》时代的吟唱曲调，大家一定都很关心，保存下来了吗？很遗憾，早在汉代，甚至是更早的战国时代，《诗经》时代吟唱的曲调就早已失传。虽然《诗经》时代的吟唱曲调早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但是吟唱《诗经》来推广礼乐教化的思想却在中国文化史上流传了下来，并代代相传。每一个时代都有全新的《诗经》配乐吟唱，历朝历代都有为歌诗新谱之曲。比如说汉朝末年，曹操平定了刘表，得到了汉朝的雅乐郎杜葵，就请杜葵传授《诗经》的雅乐，就是曹操请杜葵唱《诗经》。可惜当时杜葵已经年老，只记得《鹿鸣》《伐檀》等四篇诗的唱法，而汉人唱诗

经的曲调晋以后又全部的失传了。到了唐朝，唐朝的地方官每次科举之后都要宴请新科举人设鹿鸣宴，就是要演奏诗经中的18首乐曲来表达庆祝。那我们现存的诗经传世的古乐谱中，最早保留下来的就是宋代的赵彦素所传唐朝开元年间乡饮酒里歌诗仪式中所唱的诗经风雅十二诗谱。这风雅十二诗谱原来记载在宋朝朱熹的《以礼经传通解》一书中，宋末元初人熊蓬莱他编辑了《色谱》一书，亦有转录。《色谱》一书中所记录的风雅十二诗谱和朱熹的《以礼经传通解》一书所记载的风雅十二诗谱大同小异，可能呢两者所参考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版本各有不同。熊蓬莱的《色谱》是以色为伴奏乐器用于歌诗演唱的乐谱专书，其中的诗旧谱就是唐朝开元年间吟唱诗经的旧谱12首，而色谱之中的诗新谱则是熊蓬莱自己原创的以色为伴奏吟唱诗经的17篇乐谱。到了明清时期，一些琴谱之中也有流传的歌诗曲调，特别是清代的《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更是按照先秦古乐的风格重新创作了诗乐300，以琴瑟、钟鼓、埙笙等等器乐再现雅乐盛况，达到了礼乐集成的巅峰。近代和现代也有很多歌吟诗经的歌者，那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我按照明代古乐谱还原吟唱的《关雎》一诗，让我们一起感受来自《诗经》的礼乐悠扬。

0: 第十五讲，诗经时代最佳约会地点竟然是桑林。
1: 诗经时代，也就是周朝，人们的生活是以农业为主的。那当时除了种五谷之外，还会种植很多树，桑树正是其中之一。桑叶用来养蚕吐丝制作衣物，桑木则用来制作弓或者是战车，因为桑树浑身。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第31讲，灵与奇蒙的战争生活。
1: 战争是残酷的，古往今来任何战争都是极端的暴力行为。诗经包罗万象，记录了周代社会的诸多方面，政权兴衰、劳动生产、婚恋嫁娶等等社会现象在诗经中都有描述和反映。而对于战争这一在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有不少诗篇加以记录和描写。这些诗篇不仅成为后世研究先秦战争的宝贵史料，而且也以极高的思想性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传唱千古。诗经中直接反映或间接反映战争的诗有30多首，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大雅长武、大雅江汉、大雅黄矣以及宋诗之中的一些篇目，这些诗篇多是对上层将领征伐武功的赞美。比如说像大雅长武，就以激昂的文辞夸耀了王师的兵强马壮与士气高昂，赞美周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战役，突出了军队阵容之整齐、气势之盛大，以及周宣王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大雅江汉更是不吝笔墨的夸耀战功的辉煌。那这种主旋律式的诗篇一般都是对君王、对诸侯、对一些重要将领武功的歌颂，主要是为了表现国力的强盛、胜利的辉煌、王师的威武与武功的浩大，呈现出壮丽雄浑的艺术格调。那么诗经中第二类反映战争的诗篇，主要是反映尽管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当敌人入侵、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人民也意识到只有用战争的手段才能够消灭战争，只有付出必要的代价才能赢得和平和安定。在这个时候，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相统一的，所以他们都积极地投入战争，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战争的胜利。比如《诗经·秦风》中的《无衣篇》就表现了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精神。

0: 子同裳，忙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1: 这首诗以重章复踏的形式表现了秦军战士出征前的高昂士气，他们互相召唤，互相鼓励，舍生忘死，同仇敌忾，反映了秦国兵士团结友爱、共御强敌的精神。那《诗经》中这一类的战争诗一般不注重具体描写战斗的场面，而是集中表现军威和声势。诗经中的第三类战争诗表现的就是人民在面对战争时那一种痛苦的心情。即便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人民也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昂贵代价，而那些统治者任意发动的穷兵黩武的战争更是造成了无谓的牺牲和灾难。北风击鼓、边锋东山、边锋破釜等等，诗篇的字里行间都散发着浓郁的离愁别绪与厌战情怀。且以北风击鼓为例，

击鼓其汤，踊跃用兵，土国成曹，我独难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薄己归，忧心有冲。原居原楚，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虚嗟阔兮，不我活兮；虚嗟洵兮，不我信兮。

这首诗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鲁隐公四年，宋国、陈国、蔡国、魏国联合伐郑，这场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权利益之争给参战的士兵们带来了灾难。击鼓击汤，踊跃用兵，战争打响时，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诗中的男子没有什么奢望，他甚至羡慕修城墙的苦力，尽管他们很累很累，但毕竟每天都能回家看见爱人。他怨哀地想，只有我，被命运选定一定要捉弄的我，要去打仗，要跋涉，要漂泊，要随时可能面对死亡。诗中所描写的战争，从孙子仲评陈与宋史书左传里也有记录。这个忧心忡忡的士兵不断的征战让他身心俱疲，他就这样走着，他的心一片茫然。原居原处说的是我身处何方啊，原丧妻马，就在这茫然中马又丢了，到哪里去找呢？鱼鳞之下，马不喜欢受这苦役，他一定

0: 手紧握，就这样平淡至老，仍不分开。须皆阔兮，不我活兮；须皆循兮，不我信兮。说的是，我如此眷恋着人世，虽然他百般苍夷，但毕竟有你。但是现在，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我可能无法做到对你的承诺。全诗就在这士兵深深的自责与遗憾中结束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现在常用来形容夫妻间感情深厚的词，无论是爱情故事还是婚礼现场，都会被人们常常拿来运用的。爱情有很多种，有一见钟情，有感天动地，有山盟海誓，有相对无言却眼波如流。但我想，如果让女人们来选择的话，三千年前的女人，三千年后的女人和今天的女人都会选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在茫茫人海中，在迷失与彷徨间，你知道冥冥之中会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陪你走过所有的阴霾和所有的艳阳天，今生今世。可是有多少人了解，这句话是一位思归不得的士兵最深沉、最痛苦的言说呢？《击鼓》一诗记录了一个普通士兵的婚姻誓言，尽管他爱的人没能够听见他在金戈铁马中的温柔低语，但在将近三千年的时间内，无数个女子都听到了。这无名士兵的古老诺言，激起了无数个朝代女子的守望。《诗经》中的战争诗，反映了周人的战役、徭役和战争生活，是周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我们不但能够从中看到当时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真实片段，而且也感受到广大人民对战争无奈和厌恶的态度，崇尚以礼待人、以德服人，这是中华民族一贯的理念。
1: 第九讲，《诗经》中的情人节。
0: 西方的情人节复活了中国人的浪漫细胞，过情人节送玫瑰花已经成为年轻恋人们表达情感的固定模式。其实在我们中国，就在久远的诗经时代，我们的祖先就举办了自己的情人节、上巳节，也有表达爱意的花朵芍药。诗经正风真伪就记录了诗经时代情人节的欢愉

祭祖，前往光乎，谓之外寻虚且乐，为事与女，依其相穴，赠之以少。

且往观乎？谓之外，寻虚且乐。为事与语，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周礼中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对于到了年龄不结婚的人，掌管万民婚事的官员媒氏们，那就要多操心撮合了。周礼地官媒氏上就说，仲春之月，另会男女。这个佳期就是农历三月的上巳节。上巳与其他的节日一样，也是用阴历的月日表示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纪年方法之一，就是用天干地支来记年月日时的。上巳之巳就是十二地支的巳日。那所谓的上巳节，就是指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与现在母亲节定在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样的意思。这一天，除了已婚的和假有丧事的，未婚男女都要参加政府组织的鹊桥会。这是农历的三月间，真与伪方幻幻兮，让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真和伪和就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桃花汛，春水幻幻，人们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奔向河边，爱情和喜悦之情一起在心里疯长，岸上芳草青青，枝头鸟鸣啾啾，阳光金子一样的铺洒下来，真是让人春心荡漾。屋子里坐不住，三五邀约着都去河边参加欢会。河边已经热闹如市集了，男男女女往来如织，人人手里都拿着兰草和芍药，大家一起开朗大方地说着笑着，将春天的空气也搅动得欢腾起来。真与伪方幻幻兮，事与女方秉兼兮，简简单单的几句诗，就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欢乐祥和的游春图，传递给我们无数欣喜兴奋和欢乐的气息。这是法令允许的仲春之会，于是时也，奔者不进，这是周礼中说的。也就是说，男女只要是自己愿意在一起，一见钟情就私奔也合法。诗经正风真伪就记录了在这良辰美景中的一次所谓的艳遇吧。在如织的人群中，女孩子看到了让自己心动的男生，也不做任何掩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谁都可以直接的表白。女孩就直直地走上前去问男生，哎，去那边看看好吗？这就是女约关乎。男孩子有一点惊喜，那慌乱间呢，竟然傻傻地回祭祖，就是已经去过了。那真的是啊，女孩子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男孩子的这种直朴傻傻的样子，所以调皮地说，且往关乎，那就再去看看呗。言外之意，这次你会有收获哦。男生松了口气，真的是幸好有这位美女缠人的可爱，才没有彼此错过。他们就一路嬉戏笑闹回到水边。或许大家要揣摩着士与女的关系，他们可能认识，女孩子可能心里老早就喜欢这位帅哥，今天正好找个借口接近，也可能不认识，只是一见钟情而已，这都没关系。我们要看的是《诗经》时代情人节的欢愉。诗的开篇是一个全视角的拍摄，哗哗流淌的河水边是无数手拿兰花欢笑的青年男女，紧接着镜头一转，圈定在了一对青年男女身上，展开了他们交往的过程。接下去又是一个全视角的放大镜头，是无数的士与女互赠芍药，定情欢笑。

0: 我们古人做事啊，讲究顺天应时。在古人看来，自然界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我们人类是应该尊重的，并且应该遵循这种自然规律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古人在春天里不狩猎，不打鱼，不上山砍伐树木，以利万物生长，大地繁荣，这是一种非常环保的生活方式。那在春天万物繁荣之际，青年男女也最容易动情，所以政府才在这个时节举办鹊桥会。春秋时代在我们古代社会中相对来说是男女恋爱比较自由的时代，因此《诗经》中的情歌往往特别大胆活泼。真伪一诗中，这位活泼开朗的少女正是那个时代上巳节这个特定的节日中才特有的女性形象。诗中描绘了男女青年在真水和尾水河畔嬉笑打闹，情到浓时互赠芍药以表情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诗经我们都知道它是四言的典范，但这首真伪呢，它却突破了四言的限制，句法非常的活泼。诗中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还有五个字的诗句交叉混合，有叙事，有对话，语言生动，传情真挚，仿佛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通过自然环境、社会风俗和人物的描述，并且穿插对话，生动地展现了春秋时代上巳情人节男女自由欢聚的场面和氛围。在汉代及汉代以前，我们中国就已经把上巳定为正式的节日，但农历三月上旬的四日每年都不固定，后来为了方便记忆，特别是在魏晋以后，干脆就将上巳节固定在了每年的三月初三。虽然具体的日期已经不再局限于四日，但上巳节的名称却是固定不变的。那由于上巳节的渊源和风俗，天然的就带有一种浪漫爱情的特质，这就使得这一节日在传承的过程中被历代文人的诗词歌赋不停地歌咏着，也因此逐渐成为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一个节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那个上巳节与40余位文人雅集时写下的。从久远的诗经时代一直到唐朝，上巳节都是老百姓们欢度的情人节，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欢快热闹的节日在宋朝礼法建严之后逐渐的就消亡了。真伪这首诗中两章的结尾都说赠之以芍药，从诗经时代开始，芍药就因为情人之间的赠与而被看作是多情的解语花。那让我们再回到诗经时代那个已经消失于时间丛林中的情人节上巳节，听一听在芍药花瓣中间传出来的爱的声音。为士与女，宜其香屑，赠之以芍药。人类社会科技日新月异，只有爱情还古老如初，只是表情的植物变了。其实玫瑰有刺，容易扎到你的爱人，为什么不送芍药呢？那娇丽又芬芳的花更能表白你的心。
1: 第24讲《诗经》时代的婚礼奏鸣曲。
0: 在《诗经》时代的恋爱与婚姻之中，人们最重视的是什么呢？重视夫妻关系，重视家庭和谐。古代四书之一的《中庸》就曾经说：“君子之道，躁端乎夫妇。”也就是说

一切的大道理，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的道理，都要从夫妇之间的小道理开始。如果连夫妻关系都处理不好，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经常后院起火，那还谈什么大道理，做什么事业呢？因此我们中国的古人才特别重视婚礼，希望通过端庄肃穆的礼仪来使结婚的男女双方认识到婚姻的重要性。今天的青年男女步入婚姻殿堂，都要伴随着婚礼进行曲。那《诗经》时代古人的婚礼上又是演奏着什么样的乐曲呢？与今天一样，古代的婚礼也是从喧闹的乐曲声中拉开序幕的。《诗经》时代的婚礼祝福曲有很多，最常用的就是《周南》《桃夭》。

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花，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0: 我想《桃夭》这首诗应该是到女孩子家接亲时演奏的第一首乐曲，是对新娘子的美好祝福。这里的桃子是健康蓬勃向上的生命象征。《诗经》305篇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今天《桃夭》的乐曲虽然已经失传，但是从文字本身所传达的绚丽色彩、女子出嫁的场面和桃之夭夭三次的回环往复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想象那乐曲一定是欢快的、充满节奏感的。桃之夭夭，这个夭夭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韵意丰富的词汇，有这样几种含义。第一种说它是茂盛的样子，这是汉朝解释《诗经》的权威著作《毛诗郭训传》里说的，他解释夭夭为其少壮也，以此比喻新娘子的健美。第二种说法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他认为夭是少好貌，是用桃树正在茁壮成长、桃花盛开的阶段比喻即将出嫁的女孩子，说新娘子既年轻又漂亮。第三种说法是钱钟书的《管锥编》中说夭夭是花儿在笑，钱钟书说桃之夭夭是比喻新娘子的美丽笑容。你看，桃之夭夭四个字以丰富缤纷的象征意蕴开篇，扑面而来的娇艳桃花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心给占满了，给人以强烈明艳的色彩感。灼灼其华，灼灼两个字简直是说明艳到了极致，亮到能刺目的程度了。华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就是花，先秦的时期只有华这个字，我们现在说的花朵的花这个字是汉朝以后到魏晋南北朝以后才常常使用的字。灼灼其华，其实啊，我们也可以把它读成灼灼其花，讲的就是啊桃花鲜艳美丽的样子。诗中虽然没有对出嫁女子的容貌描绘一笔，但那新娘子充满青春活力的美却已经呈现在眼前了。之子于归，这个之是代词，是这个的意思。子在我们古代更多的时候是对男子的尊称，比如说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老子、庄子等等。但是在古代，子这个词有时并不专指男性，也可以指女人。那在这句诗里，子呢专指是要出嫁的女孩子。注意诗中的归非常重要，归字在先秦有出嫁的含义。什么是归呢？归是回的意思。我们古人的观念中，女孩子在生养自己的父母家中生活只是暂时的寄居，嫁到丈夫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即丈夫的家才是一个女子的最终归宿。所以之子于归就是这个女孩子要出嫁的意思。其叶蓁蓁形容的是桃叶茂密，有逢其实指的是桃树果实累累。诗中是从灿烂茂盛的桃花和浓密的桃叶联想到桃树的累累果实，在这里是比喻并祝愿新娘子结婚之后能够早生贵子，儿孙满堂。那伴随着音乐的回环往复，桃夭一诗三章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却是将桃花与女人相联系的玄妙一阶而进。第一章写花桃花，第二章写实桃子，第三章写叶桃树叶，利用桃树从春天到秋天的三种变化，桃花盛开，枝叶繁盛，桃子满树，表达了三层不同的象征意蕴。写桃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旨在说明美貌的重要性。写桃子的果实是在讲传宗接代的意义。写桃树叶 则是告知天下女子要将自己的种种好、种种善尽散开来，才能够兴家旺夫。一看，新婚、育子、治家，一个女人的三段时光就是一段花期的来去，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一个女人的最高定位。今天的女孩子听到这里可能会有一点来气吧，难道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全部？那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人看来，自我价值很重要，但社会赋予女性的责任也很重要。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尽量调整好自己，要兼顾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责任的担当。桃夭这首诗的思想主题是什么呢？四书之一的《大学》就引用了《桃夭》这首诗，并且特别提到了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大学一语道破了桃夭这首诗的真谛所在。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只有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够实现社会和谐。桃夭这首诗虽然很容易理解，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桃夭虽然凸显了女子的名利容颜，但更强调的是宜其世家，宜其家人。对这个宜字，自古以来争议颇多，有的解释为正适宜结婚的年龄，有的说是适宜结婚的季节。其实我觉得这个宜字应该是泛指，是祝福女孩子结婚之后会令夫家阖家欢喜，家庭和睦，也祝福婚礼的一切是适宜的、美好的、幸福的。桃夭这首诗还涉及到我们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美。什么叫美？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眼中，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最美的女人呢？桃夭一诗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先秦时代人们对于女性的审美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看已经很美了，这个女孩子像桃花一样艳美，还不美吗？美，但是这还不够，这只是美的最低层面，只是外在层面的美，还要知子于归，宜其世家，也就是说要具备使丈夫家族家庭和睦的美好品德，要同时具备这种内在美，这才是完满的美，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桃夭这首诗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当代著名的诗经研究学者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之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说的是啊，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地方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还以此诗为婚礼的祝福曲，历史上所有的亲人在唱诵起诗经桃夭送给新娘子宜其世家的祝福的时候，就是送给她的最珍贵的嫁妆。后人用桃夭新妇来形容年轻而貌美的新婚女子，用桃夭之画来形容男女完婚之礼，足见这首诗的影响之大。
1: 第29讲，抱布贸丝的经济生活。
0: 我们在讲《诗经》中的诗是怎样采集的时候提到了采诗官行人，他在春天要到民间采风，其目的是让统治者以观民风，了解老百姓真正的生存状态，了解老百姓生活的真正心态。而经济生活则是民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诗经》中必然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意识和经济现象。 我们都知道啊，经济的发达是以交通的发达为前提的。西周春秋时期的统治者花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来改善交通的状况。《诗经·小雅·大东篇》就特别的提到了“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什么意思呢？砥指的就是磨刀石，形容当时啊周朝的官道大路就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其直如矢，是说呢就像射出的箭一样直。这说明当时的官道是很宽阔的。周代对水路的运输也比较重视，不仅疏通了一些河流，还注意发展造船业和对桥梁的修建。舟船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诗经·雍风·百舟》的言情就是从一条船开始的。泛彼百舟，再彼中河，但彼两毛，实为我矣。知死失迷他，母也天之，不量人之。泛彼百舟，再彼河侧，但彼两毛，实为我特。知死失米特，母也天之，不量人之。诗的开篇，一艘百木小舟拉开了本诗的序幕。泛彼百舟是一条小小的船，飘荡在河中央，这一下子就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在水面上行船，视野会比较开阔，但同时也会感到很多无奈，因为目光所及很远，而实际能活动的空间却很有限。在水面不平静的时候，行舟人还可能会失去对这些小舟的掌控而丧命，这就使得百舟在苍茫天地间显得更加渺小了。比起陆地上的车马行程，茫茫水域中前行的船更能表达沉郁的心情。那这首《雍风·百舟》写的正是一个女孩子，她的恋情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可女孩子却无论母亲怎样阻挠，也要坚决选择自己心爱男人的决心。《诗经》十五国风之一的《背风》中也有一篇百舟，诗的前两段是这样写的：泛彼百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非剑，不可以如，亦有兄弟，不可以惧，伯言往宿，逢彼之怒。行于浊世，就恰如泛舟中流。诗中的行舟人亦泛亦流，他虽然有万般思绪，却只能随波逐流，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因为这些忧愁的耿耿不寐，夜不能眠，辗转反侧，就想借酒消愁，可是酒也不能给他解脱，这或许就是他夜晚泛舟的原因吧。诗中既实写了诗人的行踪，描绘了泛舟水上的情景，也隐喻了泛舟水上是身不由己的处境。诗经中写舟写船的句子还很多，那么到了东周，也就是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水陆交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商品经济较西周初年有了更大的发展，各地商贾往来不绝于途，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诗经卫风盟产生于魏国，魏国地处中原交通要道，陆路四通八达，水路也很畅通。盟这首诗在描写女主人公与盟恋爱的情节中，就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之句。顿丘和淇水之间呢， 还真的是很有一点距离的，然而两个人却能够畅行无阻。而且诗中的男主人公蒙，他是贩运蚕丝往来其间的，那这没有方便的道路和桥梁以及舟船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蒙这首诗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春秋中后期水陆交通都是非常发达的，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商业经济的兴盛与繁荣。从《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商品观念都早已形成。《诗经·陈风·东门之坟》说，不计其麻，事也婆娑。这句诗是说，女人们都放下了手中纺麻的活计，到集市上翩翩地跳起舞来。这里所说的市就是市场，说明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商品交换的固定市场了。而《诗经·背风·古风》里谈到男子喜新厌旧，怨妇在控诉自己的丈夫时，以古不用寿来说明自己的善良，自己的好，就像商人卖不出去的商品一样。说明啊，当时的商品交换概念已经逐步渗透到家庭生活中了。据《周礼》记载，当时的人在建筑城市的时候，就划分出一块地方设市场，市场里的肆就是卖东西的场所，以所卖的物品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的作者主要是贵族，那么其中啊，有一首晏亲友的伐木一诗写道，有酒虚我，无酒孤我。什么意思说呢？就是说，如果你呢有酒，就把你家的酒筛一筛斟上来给我喝，如果没有酒呢，那你就去市场上买酒来，我们一起喝。从诗意看，似乎呢在西周，酒是随时都买得到的商品，人们也习惯到市场的酒肆上买酒。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呢，在商朝就已经出现了，这在甲骨文的背朋、取背等文辞中就可以了解到。诗经中也有交换和商人盈利的诗句，在当时的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然是背，铜也被用作交换的手段。同时像《卫风·蒙》中说的，蒙之蚩蚩，抱布贸丝，城邑外也存在着民

0: 民间的贸易活动，但一般数量较小，是以物换物，相对来说呢，量比较小一点。而城市更是经济繁荣的核心地区，在城市的建设中也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目前考古发现的一些城市遗址来看，城市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市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是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了东门的意象。比如郑峰有东门之扇，出其东门，陈峰有东门之粉，东门之阳等。比如《诗经》郑峰出其东门，就记录了发生在城市东门的一段精彩爱情故事。诗是这样写的：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非我思存，缟衣其襟，寥乐我云。出其殷都，有女如图，虽则如图，非我思居，缟衣如履，寥可与鱼。出其东门是说走出城的东门外，当时城的东门外是群众聚会的热闹场所，所以下一句说有女如云，有很多很多美丽的女孩子。然而诗中的男主人公在面对如云彩一般众多的美女的时候，他也眼前一亮，可是却未曾迷心。面对如云彩般众多的美女，寻常市井少年都赶紧去紧随方宗了，可诗中的男子却另有所爱，他想念着缟衣其襟的那个女孩。从衣饰上看，这个女孩不是贵族，是一位家境贫寒的少女，也许她比不上这些如图如云的女孩子们漂亮，但是那男子就是对她情有独钟。寥乐我云，其中的云只是语气词，没有诗中的情感更丰厚了一层。寥字更妙，似乎是没有什么，又是女子陪衬自己心中的爱人，表现出心中情感的深刻，体现了诗人的用心之妙。其中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城市的东门因为商品经济最发达，人流最多，也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繁华、风光、青春、爱情之所在。
1: 第22讲，静女吟唱了最好的爱情。
0: 诗经中的所有诗篇都是配乐的唱词，中华民族共同的老师孔子就特别注重《诗经》的吟唱曲调。《史记》中说，孔子老师自己把《诗经》305篇全部都用弦乐器配乐吟唱，弦歌之。《诗经》中有很多爱情诗，我们可以想见，孔子对所有发乎人心的真情，并不是持否定态度的。孔子关注的是如何将真情引导纳入到礼仪的正轨上来。孔子还曾经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认为诗经所有的诗篇思想都是纯正的。这个评价当然也包括对于爱情诗的评价。那我想分享朋友们一首诗经的经典爱情诗，被封静女的吟唱。

我最开始读这首《诗经·背风·静女》的时候，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宗盛的言情经典《我是真的爱你》。我特别喜欢李宗盛的歌声中对于爱情细节的描绘，两个人心动的每一个瞬间都如三月新湖边的桃花，美不胜收。《诗经·静女》正是《诗经》时代唯美的爱情歌曲。创作《静女》的诗人应该是一位男子，一位情深意长又情趣颇丰的男子。在他心里，自己心爱的女人既温柔娴静又淑丽无比，静女其淑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经说过，写景要不格，但我觉得写女人的美还是要格得好。离她太近，你能够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当然也能够看见她脸上脂粉也遮不住的雀斑，所以只有这简简单单的静字和书字来描写那男子心爱的女人就已经足够了，不必再多言，那位女子的灵动之美已经呼之欲出了，而这美值得一个男人用一生去呵护。一个女子当爱情之花在她心中盛开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背景的陪衬，她就已经很美丽了。而静女的背后陪衬着一段古老的城墙，她赐我于城隅，厚重的城墙在一个女孩子身后延伸，就好似一幅韵味深远的油画，画面虽简单，可能发生的故事却无限。她和心上人已经约好在城墙角落里见面了，可是他的心上人不知道什么缘故耽搁了与这女子的约会，心里急不可耐，想远远张望着静女，可能却被树木房舍之类的东西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她的倩影。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爱是隐蔽躲藏的意思，见呢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看见的见，它有两个读音，当然也有两种含义，一个就是看见的见的意思，另外呢就是现，是出现显露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是说这个女孩子呢应该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呢挡住了，男生呢看不见她，找不到她，心里呢非常非常的急，急到什么程度呢？搔首踟蹰，搔首就是挠头的意思，踟蹰呢就是徘徊走来走去。那我们在电视剧里看这种场面呢看得多了，一个人走来走去呢就意味着心里的慌乱着急。这画面呢我们想一下就会觉得非常有趣，恋爱中的女孩子啊听见这句一定都会笑的，那一定要看的就是这个男生他急得热锅上蚂蚁的样子，真是好玩。一句简简单单的搔首踟蹰，都能够让我们隐隐约约地听到那位男子炙热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火热的爱情正在燃烧着。那一个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有情男子形象也跃然纸上了。等待呢最是无聊，满心都是他，女孩子的那个她啊，所以第二章继续说静女其鸾，鸾是美好的样子，是说静女是那么娇美，以我铜管是说她送我的铜管那么好看，郁郁发光，我千百次的抚弄仍然爱不释手。而且上次见面的时候啊，她还非常淘气的送我提草，字幕愧提就是他从野外送我的一把提草。那提草呢并不稀奇，是随处可见的植物，但他送给我的提草对我来说却特别珍贵，是别的男人都见不到的他的心。非汝之为美，美人之矣，说的就是并不是提草本身有多么珍异，因为它是静女的赠予，所以才格外的美丽。读静女看着那男

诗情。我想我们很多朋友也忍不住会想着诗若有后边会如何。转瞬之间，若诗人才尽，静女老去，题草早已经不知道丢在哪个角落腐烂了，而铜管也被压在箱里，偶尔翻东西的时候才会看见，它可能早已经变成了灰黑色，没有什么光泽了。若两人已经分开，可能早就把对方忘记了，死守在一起，谁看谁都不顺眼，却又懒得分开，只是时间消磨了斗志，大家凑合着过下去吧。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当鲜花盛开，当爱情不期而至，我们也都有过这样的欣喜和感动。如今虽然城墙早已化作废墟，所幸的是留下了这首诗，不论将来如何，只记下了心动唯美的那一刻，连同年少的心一起做成书签，夹在岁月这本大书里，待偶然翻起，温暖已在生活中疲惫的心。可以说静女唱出了诗经时代最好的爱情的模样。在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我们有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注重以古诗新唱的形式唱出诗经之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美丽中国的建设，也不应该仅仅指自然界的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包括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诗教，让古老的诗经吟唱在今天焕发出全新的魅力。

0: 大家好，这里是成语好逗。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还是各位的老朋友，逗神大语文的课程体系创始人逗心逗老师。你好。
1: 你好高丽。
0: 我们的这套体系呢特别受听众的欢迎啊，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我们对成语这件事情有了更广义的理解，而且更适合当下我们的这种生活和工作节奏，所以我们也更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越来越多的成语典故。那今天窦老师要跟我们分享哪个成语呢？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多点发力培育特色产业，赋能雅安乡村全面振兴。川渝协作搭平台，共建冷水鱼特色富民产业。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省委12届九次全会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乡村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我市紧扣部署要求，依托资源优势培育多元富民产业，以产业振兴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立足全会提出的发展智慧农业、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工作要求，近期依托汉源本地成熟冷链物流资源升级打造的农特电商产业园正式投入试运行。走进汉源电商产业园，标准化的冷链仓储库房正有序运转，数字化管理平台实时更新仓储、物流、销售数据，直播运营区设施布设完毕。
2: 试运行的期间呢，我们是已经不到一个月时间呢，已经引入了112个直播商家，然后连通了汉源县、雅安市、全省乃至全国的2000多名商家品牌入驻我们这个园区。
1: 汉源电商产业园总投资2890万元，在本地冷链物流基地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配套设施完善，补齐了县域电商物流短板，助力区域经济升级。同时聚焦现代化农特电商发展，搭建数字化运营体系，优化仓储物流配送模式，同时精准招商集聚优质市场主体，开展电商人才培育，深耕汉源优品品牌，拓宽销售渠道，并依托国企平台提供一站式增值服务、专项产业资金支撑，全方位构建完善电商产业生态。
2: 目前园区试运行以来，产值呢已经达到了3099万，这个数据呢，我们通过预判呢，今年呢能够达到5亿产值，然后预计3年内的话，应该能够突破20亿。
1: 不止数字农业蓬勃发展，全市各地立足特色种养资源，持续补齐产业短板，提质增效。连日来，银津县宝丰彝族乡杏家村肉鸭养殖基地内，工人正抢抓工期开展升级改造作业，有序为养殖棚加盖保温帘，完善各类配套设施，全力推进基地提质升级。
3: 保温设施加起了以后，鸭子将不受冬季严寒影响，常年都能常态化的养殖，预计可以增加出栏5万余只。
1: 本次改造基地对3830平方米育肥区加盖保温帘，铺设保温卷材，打造恒温养殖环境，彻底解决冬季防寒难题。同步新建排水设施、专用饲料室等。经过全方位升级改造，基地彻底打破冬季养殖制约，实现全年稳定养殖，肉鸭成活率和产能显著提升。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杏家村还创新销售模式，通过订单式合作打通销售渠道，让肉鸭产业产销两旺，稳步发展。
4: 采取一个订单销售的模式，主要是跟乐山那边合作。今年到目前为止，出栏了10000多只，销售额接近40万。然后预计年底我们要出栏10万多只鸭子。
1: 在夯实传统种养数字农业产业的基础上，我市积极落实省委全会农文旅融合发展部署，创新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激活乡村旅游新活力。近日，雅安市首个景区无人机扫码飞行报备体验项目正式在名山区千里江山图景区上线运营。此前，游客航拍查山需提前一日线上报备，等待审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极大影响游玩体验。全新扫码报备系统实现现场扫码、自动秒批、合规即飞，操作便捷高效。
5: 但是现在事情只要扫码飞过后，我在1分钟之内就搞定，非常方便。外地游客时候来的话，你想飞就飞。
6: 于2026年6月18日正式落地。第一批次的话，我们仅在千里江山图景区试行。后续如果是那个效果很好的话，我们会陆续在祁隆景区以及月亮湖景区推行二批次及三批次。
1: 紧扣省委全会部署，雅安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以数字农业、特色种养、低空文旅多元业态丰富乡村产业体系，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近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石柱县工作组富川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雅安市及天全县、银津县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共谋冷水鱼跨区域产业共建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质冷水资源，雅安已构建起集养殖、加工、出口、品牌运营、绿色科创、联农带农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鱼子酱产业规模稳居全国前列。石柱县拥有丰富洁净的恒温冷水资源，养殖开发空间广阔，鲟鱼、虹鳟等冷水鱼养殖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依托各自资源禀赋，立足产业互补优势，两地四方达成合作共识，将以党建引领产业协同共建，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明确非地园区建设框架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下一步，雅安将输出成熟养殖技术、优质龙头企业和全产业链资源落地石柱，整合两地资源、市场、政策优势，抱团推动冷水鱼产业提质增效、稳步发展，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升级、民生增收的多方共赢。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日前，雅安市2026年第六期政企月月建沟通交流活动举行。本期聚焦建筑业含绿色建材和零主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搭建政企面对面零距离的对话平台，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靶向破解产业堵点难点，拓展绿色建材与竹材应用新场景。会议现场解读了产业扶持、要素保障、奖补等相关政策，民营企业代表、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各参会职能部门现场对接、逐项回应，实现诉求直达、及时沟通。会议强调，要夯实制度包联根基，构建政企高效互动新常态，要畅通面对面直通渠道，让企业诉求听得见、上得台，要建立台账式处置机制，让发展难题快响应、真解决，要释放政企同心强烈信号，让企业信心立得住、走得稳。会议要求企业要把握产业转型大势，在认清优势中坚定发展信心，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年度路径，夯实要素支撑。各县区及相关部门要强化闭环管理抓落实，用实招为企业纾困解难，要主动认领、快速响应、协同联动，形成合力，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结果。副市长郑虎勇主持会议并讲话。
8: 近日，记者走进庐山县中成药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混凝土浇筑、厂房顶瓦铺设作业。一个集生产、研发、物流、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已初具规模，
9: 共计13栋单体，目前已完成10栋单体的主体结构施工，剩下的3栋单体正在紧急施工中。我们正在加班加点，全力保障明年2月份之前交付使用。

0: 房、库房、办公楼、检测研发室等13栋单体建筑及配套设施。
1: 我们这个道地的药材的话，生产主要是以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个药材为主，可以带动我们当地农户的一个种植，达到一个规模化、规范化。这个工厂建成以后，我们计划的话产值大概是在5亿左右，预计是我们要提供150个工作就业的一个岗位。
0: 项目建成后，将聚焦中药材提取、中药饮片及药品生产等核心业务，深度整合县域医药和药材资源，积极融入区域大健康产业体系，加速推动雅药品牌矩阵搭建，增强市场竞争力。
2: 7月4号，一场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下乡宣传活动在鸣山区车岭镇、黑竹镇同步展开。此次宣传分设家电与汽车两大专场，在车岭镇恰逢当地赶集日，吸引大批群众前来咨询。针对电视、冰箱等6类绿色节能家电，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了最高可达成交价15%的换新补贴政策，单台补贴上限为1500元。为简化流程，现场还提供旧家电免费上门回收、补贴立减及线上快捷申领等一站式服务，切实降低群众换新成本。同时，黑竹镇专场重点聚焦汽车以旧换新，活动精准对接种养殖农户、个体货运及乡村通行群体，细致解读老旧车辆报废更新及新车置换细则。根据政策，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燃油新车最高补贴1.3万元。本地车企派出专员提供旧车免费评估与置换服务，有效提振了农村汽车消费意愿。
3: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华西医馆现代医院管理职业化定制培训第三届雅安班第四次课程在雅安开讲。课上，雅安市人民医院围绕医院运营管理做专题分享，资阳市中心医院就医疗机构精准定位与专科建设进行授课，学员围绕决策、计划、组织三大管理职能进行复盘汇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管理研究所田美容就项目管理推动医院管理创新做专题讲解。下一步，雅安将持续开展系统化管理培训，助推医院综合实力提升，服务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近日，市医疗保障局组织开展2026年第二次医保数据定向发布活动。活动现场复盘了2025年度全市医保基金运行及年终清算情况，发布2026年1至5月基金收支、诊疗服务等运行数据，并就 DRG 付费实施细则、特例单一及细分组方案等配套政策进行解读。活动明确，将推动医保数据从量加底向强赋能转型，持续深化 DRG 支付改革，织密基金风险防控网络，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优化便民经办服务。下一步，市医保局将推动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协同共治，提升医保精细化和数字化治理能力。
2: 近日，雅安市人民医院开展2026年汛期地质灾害暨辐射泄漏批量伤员综合医疗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暴雨引发山体滑坡、辐射运输车受损，多名重伤、胸痛、高危孕产妇伤员被困。医院迅速派出多组急救队伍，规范完成辐射洗消、院前分诊、院内绿色通道救治。急诊科、外科、产科、核医学、工卫等多学科联动处置，整场演练流程规范，响应迅速。结束后，医院召开复盘会，梳理短板，明确整改举措，切实提升汛期灾害辐射突发事件批量伤员协同救援能力。
0: 汛期大风降雨天气增多，市民居家防灾不可松懈。今天的知识窗向大家分享居家应做好的3项安全防范。
2: 一是全面检查家中电线、插座等用电设施；二是出现房屋进水情况，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严防触电事故；三是及时收回阳台各类摆放物品和室外晾晒衣物，避免大风将高空

0: 坠物垂落砸伤楼下过往行人。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纪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家好，这里是成语好豆。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豆神大语文的课程体系创始人豆鑫。豆老师好。
1: 您好高丽。
0: 我刚才看您说今天要准备跟我们讲一个成语一笑千金。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成语，你知道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特别扎心。
1: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是特别爱笑的人。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的很不值钱，你知道吗？
1: 爱笑
0: 对吗？所以我要如果是按一笑千金他真正的理解释义的话，我这个是不是理解是对的？
1: 那不是挣更多钱了吗？笑一笑就是千金
0: 一笑值千金，
1: 一笑值千金。
0: 所以今天跟我们来分享这个成语。嗯，
1: 那么一笑千金呢，从史记来看，史记周本纪里面就提到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就是灭亡在周幽王手里的。西周灭了之后呢，周王是和晋国又分别推立了新的王，后来是周平王啊，成了这个天子，就周朝就东迁了。所以这是一个大事件。我们会发现历史的大事件里面呢，都缺少不了一些美女的影子。他们主要出场的目的是担责任的。
0: 给我们赋予了这样神圣的使命。
1: 神圣的使命。
0: 你都什么人呢这些人。
1: 特别不公平啊。特别不公平。你像这个纣王
0: 妲己。
1: 你像这个杨贵妃安史之乱反正什么张丽华就陈后主，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后庭花曲陈张丽华。只要
0: 祸国
1: 就是红颜害的。对。这也是女子地位低下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界里其实都是地位偏低的那一方去负责美，去取悦另一方。那么人类早期的时候有的是以男子为美的，古希腊那是男的漂亮。然后奥运会都是裸体比赛，然后得了冠军立刻把你雕塑下来，以男子为美。但是后来呢，渐渐男性地位始终是高的啊，女子就开始取悦男性，
0: 男尊女卑，
1: 男尊女卑。结果呢，它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当有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归因于贪恋美色啊，美女惹的祸啊。这一笑千金也是，他讲周幽王呢，为了让这个冰霜美人褒姒能够笑一下，于是就听了一个佞臣国史府的一条建议，说你可以点起烽火，诸侯皆来，是吧？一看呢，哎，又没有人，乱乱哄哄的，再走掉，这样就可以让，褒姒觉得这个大规模的逗乐你，你还不乐一个？
0: 博美人一笑，
1: 博美人一笑。
0: 他是这个褒姒是很不爱笑的冷美人吗？
1: 对，他不爱笑。其实中国人的审美里面挺奇怪的，他就喜欢这种反差，他不喜欢那种元气满满的活泼美少女，
0: 正能量
1: 正能量他不喜欢。你像林黛玉病殃殃的，他这种就特别受中国人的青睐。
0: 好，我知道我以后朝哪个路子发展了。
1: 别西施对吧？捧着心口皱眉头啊，大家更惹人怜爱。赵飞燕能为掌上舞者，小巧的心轻盈的然后每个反正都不是那种什么元气美少女结果呢，褒姒一看这个场景就笑了。后来亡国也因为这，但这个故事就是编的。这故事就编的，
0: 就完全是没有历史出处的。
1: 完全就是编的。因为首先呢，这个情景不可能发生。点燃烽火之后，差不多诸侯军队七天才能到。你点燃烽火，他们就在烽火台上等着。等七天就看这一幕。
0: 傻呀。
1: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不是一起到的。诸侯们路程都不一样，是陆续
0: 到
1: 的。对。而且基本上当时是贵族共和制。周幽王作为大宗族的代表，他根本无法去去

0: 糊弄，他们不是一个上下级，完全的上下级关系、啊、他是贵族共和制、我是你天下的宗主，然后你每个城邦每一个小的地方都属于你们自己、然后大家是一种合作关系、我就这么
1: 没有那么大的权势，
0: 对，
1: 召集人家来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嗯、
0: 其实这场战役是周幽王主动发起的跟犬戎、后来呢周幽王就周被犬戎所灭嘛，历史上也并没有任何什么烽火戏诸侯之类的记载，并没有的、所以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这个太史公司马迁编的，单纯的编的、对，
1: 所以你说你编吧，编的就美好一点，你这编的这个故事里还把我们女性的地位放得那么低，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一笑千金，就是从我之前的理解，包括现在的这个我对他现在的一个理解，包括您讲了之后，可能还是说为博美人一笑这个事儿是很难的，想要去通过各种方式去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就还是这一笑是很难求的。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铺垫这个吗？就还是说我这笑不太值钱。这是一笑千金它的典故。但是窦老师特别强调这事儿是编的。大家可以继续用这个成语，但是不要相信这个典故。
0: 对。
1: 那您给我们把这个成语再做一个造句，然后给它做一个示意。
0: 好的。这个成语出自《史记》，本来指呢美女一笑价值千金啊，如今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是形容这个主要形容美人美女一笑非常难得啊，现在主要是形容这个啊，如果造句的话，
1: 我这旁边就有个现成的、高丽一笑值千金啊，虽然我自己都不承认我是美女，
0: 多了个字，对，多了个字，当然是美女，多了个字应该是，但是那是千金一笑，这一笑就没关系啊，我想想，一笑千金，
1: 你看都怪我，就是想让窦老师承认我是个美女很难。
0: 什么呀，没有，比如说高丽小姐本是一个一笑千金的人、可是自从主持了成语好逗节目之后呢，就
1: 您把后面话说完，不就说这一笑两毛吗？
0: 五毛。
1: 再次感谢窦昕老师，也提醒大家收听成语好逗更多精彩内容，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好，这里是成语好逗，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成语的是逗神大语文的课程体系创始人窦昕老师，您好。
0: 您好。
1: 那今天呢，窦昕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成语是哪一个？
0: 今天我们要学一个成语叫别无长物。
1: 别无长物。我对这个成语就是最浅显的理解，就是说好像没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了。是正解是这个意思吗？
0: 正解差不多，就是没东西。但是不是说，但不是说很穷。
1: 不是很穷。
0: 很穷。
1: 就别无长物，就是这个家里面什么短木棒啊、小木桶啊，还有你这个再长再大点的东西没了，就是这个意思吗？
0: 现在可以这么用。原来本意不是这样的。这个成语也是出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一部讲这个魏晋名士，就是政坛上、文坛上这些明星人物的一个八卦新闻的这么一个故事集。这里面提到一个人叫王公。王公啊，他做过青州和兖州两州的刺史，最后不叫造反，就起兵讨伐朝臣，然后被杀掉了。他自己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啊。王公这人生活非常的节俭简朴。有一次呢，王臣这个人呢，跟王公两个人算是好朋友。家里面也是这个太原王室啊，也是有一定背景。
1: 山西人。
0: 又是山西人，对。然后这个王臣和王公啊，两个人交朋友，曾经这个王臣就老喜欢跟王公深度的交流，比如说跟王公两个人喝酒，就拽着王公的裙带，说你得喝。我不喝，坚决不喝，非要让喝，最后两个人都快打起来了。王公府上来了1000多人，你就知道王公这种
1: 背景
0: 这种背景，他是两州刺史，他手上有 家里的家丁啊就不少，再加上这个军队来了1000多人，然后呢王权家里没多少人，来了几十个，两边感觉就要打起来了。
1: 其实是在劝酒，
0: 其实是在劝酒，互相扯着裙带啊，你给我喝啊，你给我喝，两个人就都不放手啊。然后那个王公就是不喝，就是不喝，你给我喝，就这么一个场景啊。这个王权有一天从会稽回来啊，王公从会稽回来，然后王权呢去看他，就这王权看见王公坐这张6尺长的竹席，这么大个儿，这么长啊，说你从东边来，你肯定有很多这种玩意儿，你送我一条吧。王公什么都没说，然后呢，等到这个。王臣走了以后，来人把这个送他府上去，就送了，自己没有竹席了，就坐在草垫子上啊。后来等到这个，因为席子是坐具嘛，那时候啊，然后坐就坐在草垫子上。后来呢，这个王臣知道这件事非常吃惊，就对王公说啊，我以为你那儿多的是我才要的，早知道你一个我不好意思要了啊。王公说，您难道不了解我吗？我这从来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所以这就叫身无长物
1: 啊，
0: 多的一样都没有。
1: 其实真正的典故是多余的东西，
0: 多余，这个长是多余，不是说那6尺长竹席长呢，
1: 是多余的东西
0: 啊。
1: 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点曲解了，
0: 是
1: 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也请窦老师帮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别无长物它的过去和现在。
0: 好的，别无长物也叫身无长物啊。这个成语呢，原来是形容像王公这样的人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现在主要用来形容日子过得很贫穷。
1: 一个简朴，一个贫穷，其实是两个概念。
0: 对，一个是选择过朴素的生活，
1: 一个是没办法，被动，
0: 不得不的，对，
1: 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个身无长物，关于这个别无长物，大家还是要慎用。那这样吧，窦老师，您给各位打个样，以后造句我用到这个词儿应该怎么用？
0: 好，那我举一个，法国大仲马写的《3个火枪手》里的例子。当达达尼央只身独闯巴黎的时候，他身无长物，但若有人敢说他将来买不下卢浮宫，他就会拔出剑来跟别人拼命。
1: 不是哥没钱，是哥选择低调。好，再次感谢窦昕老师。收听成语好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我们请到一起分享成语的是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窦昕老师。窦老师好。
0: 挺好，张东。
2: 今天我们分享的成语是哪一个？
0: 今天我们分享成语叫以衣带水。
2: 衣带水啊？
0: 啊，
2: 这个不是有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要一般念的话肯定是一衣带水啊，您刚才是打了个嗝吗？
0: 没有打嗝，是因为一衣带是一条衣带，水是水，所以这个成语的节奏呢应该是三一拍的，应该是一衣带水，所以我不是打了嗝。
2: 这个是非常全新的一个理念啊，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因为老师从小教的就是一衣带水，它本意是什么？比如我们现今使用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它
0: 啊？它本意就是像衣带那样窄的河流，我们现在使用的时候经常说虽有万水千山江河湖海阻隔，但是我们仍然呢距离很近很亲密，这叫一衣带水。用的时候比如说大陆和台湾一衣带水，或者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啊，这都可以
2: 啊。今天我们正确使用的时候还是念一衣带水，
0: 是
2: 啊，指的是呢相隔很近啊，或者说是关系不错。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在古时候它的读音可不是这么个读法的，就是不是说22读，它可能是31这样的一个节拍。
0: 是，而且意思也暗含凶险。
2: 暗含凶险，
0: 是
2: 此言怎讲
0: 啊？它出处呢是南北朝南史，南史讲宋齐梁陈这个陈，当时呢隋文帝杨坚为仆射高炯曰，仆射就是您知道丞相了，丞相级别了，隋文帝为仆射高炯曰，我为百姓父母，其 岂可限以一代水，不整之乎？他指着。

0: 南边的陈这个政权，陈已经很小了，当时说我是天下百姓的父母，我怎么能因为隔着这么一条长江，一带这么窄的水，因为在这种霸道的帝王眼中，这长江也只像一条一带那么窄的水，
1: 就形容他这个其实江很窄是吧，
0: 是他就意思就是瞧不上嘛，就是这天险长江在我眼里就是一条一带那么宽一点的水
1: 啊，这难不倒我，我马上就可以过去是吧，
0: 是我怎么能因为这一带的水来限制我去攻灭它呢，
1: 啊，那这个一带是指今天的裤腰带吗，
0: 不是，这个一带就是袍带
1: 啊，
0: 古人呢衣服比较长，上衣曰衣，下衣曰裳，就那个衣裳的裳，古时候念裳是下衣嘛，上衣曰衣，下衣曰裳，然后这个衣呢穿起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是个Y字形的Y字母，
1: 是左压右还是右压
0: 左压左，对左边压着右边，然后要在腰间呢竖一根衣带装饰物，今天咱们记得这个腰带裤带，这是为了让裤子不掉下来，古时候也有，但是它是两个东西
1: 哦，跟我们今天不一样，
0: 对，古时候人们动不动就解腰带了，不是说把裤子都掉下来了那个墨子啊跟那个鲁班解下腰带解下衣带啊，两个人呢就像玩乐高那样互相进攻防守，这是墨子直楚恭宋那一回。
1: 你看啊，古代我们说衣带形容很窄，现如今我们说裤带面、腰带面形容它很宽，对啊，古意和今意其实差异还是蛮大的。
0: 是是是。
1: 好，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衣带水，给我们最新颖的一个知识，就是在古时候要念它的时候，应该叫衣带水。节奏是这样的，断句是这样的，而今天我们使用的时候叫一衣带水。那请窦鑫老师最后再就这个词的古意和今意的对比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实际上它的古意和今意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0: 差别不大，
1: 但是只是读音的差异很大。
0: 是的。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今天的正确使用方法。
0: 好，一衣带水原指像衣带那么窄的河流，如今呢我们形容虽有江河湖海相隔，但我们关系仍然很近很亲密，这叫一衣带水。
1: 它的同义词大概是
0: 一水之隔，近在咫尺，反义词呢比如说天涯海角，万水千山，
1: 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们离得太远了但是情谊还在。
0: 是，
1: 来最后请用一衣带水造句。
0: 一衣带水啊，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
1: 一衣带水，各位你学会了吗？生活中千万别用错了。好，一衣带水。
0: 好，
1: 这今天我们的成语好逗就到这里，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成语好逗，有请我们一起来分享成语的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窦鑫老师。窦老师好。
0: 您好张东。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成语啊叫作壁上观。
0: 不是作壁上观，是作壁上观。
1: 我没作壁，窦老师。不是开玩笑啊。今天我们经常会说作壁上观，就是说二这么分，那就是说我刚才这个发音是有错误的是吗？节奏是有问题的。
0: 是的，应该是作壁上观，应该一三这么分。
1: 哦，就是说这个成语的由来它应该是作壁上观。那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正确使用呢还是作壁上观，但其实它的古音的断句是一三开的。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请窦鑫老师给我们正解一下作壁上观现如今的解释以及它的例句好吗？
0: 好的。现如今的解释就是说，置身于事物之外，在旁边静观其变而不协助任何一方，现在解释是这样的。
1: 那如果我拿它来造句呢？
0: 造句的话，现在虽然主张自主学习，但做老师的不能够做壁上观，而应该成为学生互评互改过程中的组织者。
1: 哦， 后就是说你们不能够说这个成为第三者漠不关己，
0: 是、
1: 啊、实际上你们是应该主动参与的，
0: 参与进去。
1: 哎，那么他古时候为什么要叫做壁上观呢？他的出处是如何的？
0: 他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秦末秦二世胡亥调大秦帝国最后一员猛将章邯，围困了以前赵的这个巨鹿，在巨鹿围困当时的赵王，然后楚王呢就派宋义为副将，项羽跟着，宋义去之后就不下手打，就做壁上观
1: 啊、就是说你们两人先打。
0: 对，
1: 打得差不多了，我渔翁坐收，不是坐收渔翁之利是吧？
0: 是，项羽看得很着急，他对宋义说、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盟军这么吃苦呢？死了多少兄弟啊、我们应该出兵。宋义说，打仗论勇猛我不如你，但论谋略你不如我，你就待着吧，你听我的。
1: 最后到底是打没打？
0: 项羽杀了宋义、夺了兵权，直接杀入战团去跟这个章邯在巨鹿决战了，然后破釜沉舟啊，然后一路把章邯给打赢了，最后章邯跪在地上降了项羽。
1: 哦，由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项羽这个人是非常重感情的，
0: 重感情有魄力、
1: 就是兄弟受难我岂能做壁上观，是吧？
0: 是，
1: 这就是他的古意的由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帮忙，不能侧眼冷观，
0: 是
1: 而要主动参与，
0: 主动参与，主动帮助。
1: 好，这窦青老师呢，这个古意给我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做壁上观，现如今它的正确的意义以及它的正确使用方法。
0: 好，现在正确的意思是，比喻置身于事物之外，在旁观看而不协助其中的任何一方。所以我们今天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呢，大多用在，自己置身事外，自己漠不关心，所以叫做坐壁上观。
1: 好的，那它的同义词、近义词，相近的使用方法有哪些词？
0: 好的，近义词就是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这是近义词。反义词呢，有见义勇为、拔刀相助，这就是典型的不坐壁上观。
1: 啊、换句话说，你看。窦青老师在那儿被人围殴了，张东，你作为他的兄弟，一定不能做壁上观，而是应该拔刀相助，见义勇为。
0: 您说的好，谢谢。
1: 当然开个玩笑，谢谢窦青老师。今天我们学习了做壁上观，请大家正确使用它。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谢谢窦青，
0: 谢谢，再见。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十集，美美的美丽人生。开心学校三年级二班，皮皮开心地合上书本，
3: 哦耶，放假喽！
2: 同学们惊讶地看着皮皮，孔老师板起脸，
4: 皮皮。
2: 皮皮吐了下舌头，挠挠头说：“
4: 不好意思啊。”
2: 孔老师吩咐道：“
4: 好了，同学们，又到了你们每周最期待的日子，不过别忘了做作业哦。下周我要检查的。好，值日的同学留下，其余同学整理好书包，到走廊上排队。”
2: 班里只剩下妞妞和超顽皮三人组。皮皮嬉皮笑脸地凑近妞妞，
4: 伟大的劳动委员，今天的值日我可不可以？
3: 喂，劳动最光荣！
2: 超超打断道。皮皮拖着书包迅速跑出教室，
4: 我的活就交给你们了，会有好 body。
2: 校门口，孔老师和大家挥手告别，
4: 同学们解散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离学校比较近，自己回家的同学，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2: 同学们异口同声：“
5: 知道了，
6: 知道了。”
2: 美美在路边徘徊，摘了几朵小黄花，心想：“
7: 今天妈妈加班，一个人回家也无聊，不如跟妞妞一起吧。”
2: 教室里，玩玩擦黑板，吵吵拖地。 妞妞跟着超超排课桌椅。
7: Hello， 大家好。
2: 美美从门外探进身子，超超应和。
6: 嗨，美美。
2: 玩玩好奇地

0: 美美，你怎么回来了？
1: 美美撩撩头发说，
2: 哼，等妞妞一起回家呀。
1: 美美走到讲台，学起孔老师的样子。
2: 同学们好，我们今天上的是东方之珠，大家把书翻到第30页。
1: 超超在下面学着皮皮的样子。
0: 叮铃铃，欧耶，放假了。
1: 小伙伴们哈哈大笑，美美又继续学孔老师。
2: 好了同学们，又到了你们每周最期待的日子了，不过别忘了做作业哦。
1: 大家再次笑了起来。妞妞看大家快打扫完了，开心地说，
2: 差不多了，我们收拾东西回家吧。
1: 大家开始收拾书包，美美无聊地看着自己手中的小黄花，心想，
2: 跳个花瓣舞吧。
1: 美美摆好姿势，想象自己正在舞台中央旋转跳跃，无数小黄花从空中落下。美美翩翩起舞，谁知落地的时候脚底一滑，砰的一声，右脸和教室里的储物柜来了个亲密接触。超超健步冲上前扶起美美，妞妞叫来了孔老师，大家一起把美美送到了医院。经诊断，美美右侧面部外伤，法院认为美美放学后自行返回教室，在地面湿滑的情况下奔跑跳跃存在过错，但学校教室储物柜也存在安全隐患，最终判决由学校承担30%的赔偿责任。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懊恼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3: 燕子姐姐，美美受伤了。
4: 是吗？美美平时自信又爱漂亮，这次肯定很伤心。
3: 是啊，大家都很关心她，不过也有些议论，有的说美美出了校门再回教室是自己不小心，有的说美美在教室里摔倒多少和学校有点关系。
4: 那你是怎么想的？
3: 我觉得那天做完值日地面本来就很滑很危险，跑跳最容易摔跤，美美又是放学后擅自返回教室的，肯定有过错。但是教室后排的储物柜边缘锋利，却没有安装防撞条，好像设施也有问题。
4: 进步很快啊，美美受伤事件暴露出了校园设施的安全隐患，需要后续改进完善。不过放学后的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3: 燕子姐姐能指点一下吗？
4: 通常情况下，学生放学都由家长到校接回，如果因为值日活动等原因导致离校时间有所调整的，家长一定要提前安排。对于那些家校距离比较近能自己回家的同学，一方面要加强安全教育，另一方面呢也要保障回家后的看护监督，避免孩子独处。对于去而复返的学生，学校也要多留意，以防学生脱离监管。
1: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我们将为你带来更多青少年普法小故事。
5: 浴血罗霄是198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萧克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罗霄纵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北进，以罗霄纵队司令郭楚松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这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儿。 浴血罗香反映的是红六军团的军事动作，是红军长征的前奏。本书曾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6: 探索，
7: 分享，
6: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8: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9: 哎，领导来了。
10: 领导好。
9: 哎，大琳琳，上班睡觉，下班回家，你这个班上的倒是挺轻松的。不，你这每天都干嘛呢？啊，
10: 哎，别提了，三哥。哎呀，你看我这最近都是成宿成宿都睡不着觉啊！我说出来你可别吓着。这还没到这个三更半夜，我这楼下总是传来滴答。像有人在墓地板上跑步，而最近呢还更加频繁了，时间也提前了。有人我一到家我就能听见，你说我这还能睡得好吗？我
9: 这么邪乎呢？还有你这三更半夜能不能具体点？是几点呀？不是，等会儿什么眼神？大琳琳，你还鄙视当中，你还带有点不屑，你什么意思啊？
10: 三哥呀，亏你还说自己是文化人呢，这三更指的是几点你都不知道啊？哎呦，你别说，我这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给你上一课。你听好了啊，更这个字啊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种读法，更和更。从字形上来说呢，在甲骨文中表示手持木锤敲击时钟的样子。那这个字的本意呢是一个动词，它表示的呢就是手里拿着木锤在整点时刻敲撞钟向公众报时。这个诗人啊曾经就写过，主人不醉下楼去，月在南轩更漏长。就是在古时候呢，夜间呀它是凭着漏壶表示的时刻报更的。这个更的意思就很贴切了。甚至古时候呢还有一种职业叫做更夫，他呢就是专门负责打更的。咱们在这个电视剧里不是常看到吗，一个人半夜打着锣，然后扯着嗓子喊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这个就是更夫了。在说文当中呢是这样写到的，更改也，这就得提到另外一个释义了，改变更换。比如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还有自力更生啊等等，这些成语都是这个意思。那作为更这个读音的话，它表示的是动作行为的重复，它相当于再复又。咱们熟悉的诗人王维在《登鹳雀楼》当中就写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的更呢指的就是再的意思。
9: 所以啊，我问你这个三更到底是几点，你跟我扯那么多干嘛？
10: 哎呀，我这不是，我先让你先更方便你更好的理解。你看这个古代一个昼夜它不是分成了12个时辰吗？其实它完全属于夜晚的，有5个时辰也就叫五更。比如说相对应的19点到21点是戌时，这是一更，然后21点到23点呢是亥时，这是二更，23点到1点是子时三更，1点到3点呢就是丑时四更，3点到5点呢是寅时，也就是五更。所以三更指的就是半夜12点。
9: 半夜12点？
10: 对呀。
9: 不过按你这个描述，我猜这个滴答的声音应该不是很规律，然后过会儿就消失了吧，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了吧。
10: 三哥，你怎么知道的呀？
9: 哎，大琳琳，我一看你就是没养过宠物啊，这应该是你们楼下的邻居啊养的猫啊狗啊，晚上没拴在笼子里
10: 啊，
9: 就别自己吓自己了。
10: 哎呀，这害得我整天晚上都胡思乱想的，我回去找他算账去。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你大玲玲，
2: 怎么了？
1: 妈，鬼！
2: 哎呦，哎，你喊什么呢，松哥？你看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懂什么呀？这是巴黎走秀 T 台最新款，今年最流行的配色元素小碎花，中国风，你懂不懂啊？这时髦着呢。
1: 真是老了老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审美啊，
2: 真好看，
1: 我是接受不来了，太可怕了，我这个小心脏，我可禁不住你这每天这么轰炸呀。
2: 啊。
1: 明儿你还是换套正常的衣服来上班吧，我跟你这个时髦有时差。
2: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咱们俩呀这审美确实有时差，你上次穿那个什么红衬衫呐、绿裤子，那才叫可怕行吗？哎呀，难道说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而是你在西八区我在东八区吗？
1: 哎，你这么一说还挺文艺的。哎，
2: 大玲玲，
1: 不对，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此时差可非彼时差啊！你没明白我意思。哎，得，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不然你越说越乱，你都把我给绕晕了。你看啊，这个时差的时字，在甲骨文当中的字形啊，上面是一个脚板的样子，由停止的止加上一二三四的一，表示呢脚板从一个地方出发去往别的地方。这个字啊，经过演变之后写成我们常说的知乎者也的知。这个知啊，在古代常常表示往什么地方或者是到什么地方去的意思，下面是一个日出的日子，表示太阳的意思。这样联合起来解释的话呢，时这个字由表示到什么地方的知和表示太阳的日字组成，本意啊指的是太阳运行的节奏季节。你想啊，古时候人们创造出来的日晷，你知道日晷吧？
2: 哦，我知道。
1: 因为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最能体现时间的，那就是太阳的运动啊。这在《说文》当中也有写到：“时，四时也。”解释过来的意思就是啊，四时就代表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意思。比如诗人杜甫在《春夜喜雨》当中就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里边的时呢，指的就是季节，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春天里万物萌芽勃发，正需要雨露的滋润，这个雨呀就下了起来。所以古时候啊，古人呢把四季称为时，一天称

0: 这么翻译过来才说得通
1: 啊。我差不多明白了，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我穿衣服的好时候啊，不然的话就没机会了。你看我这么理解没毛病吧？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呀，我觉得也没毛病，
1: 是不是？
0: 哎，等会儿，哎，不对呀，哎，我怎么把我自己给绕进去了？哎，不对，大玲玲，哎，你不能这么理解呀，我白说了前面。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那三哥，你过来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稿子写的怎么样了？
2: 没时间。
1: 三哥，你帮我去倒杯水吧，我这赶稿子呢，我连水都没时间倒，哎呀，渴死我了。
2: 没功夫啊。
1: 哎，三哥，你干嘛？哎，你这不没事儿吗？你就这两盆小树苗，你有什么好捡的呀？哎，
2: 怎么说话呢，大琳琳？
3: 嗯，
2: 艺术，你懂什么叫艺术吗？这叫盆景，是咱们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之一啊！你侮辱我可以，但是你不可以侮辱艺术。
1: 盆景呢，我也是略知一二，但是应该不是你手里现在拿这个洗脚盆吧？
2: 你懂什么呀？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艺术来源于生活，我现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不要打搅我。
1: 就凭你这洗脚盆，
2: 你可千万别小瞧这个盆呐！
3: 哎呀妈，盆儿！
2: 我今天就跟你说说“盆”这个字，说完你就知道我的良苦用心了。盆字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金文，它是个形声字，上部的分提示读音，分中间呢是一把刀，外面的疤表示被刀切开的东西，下部的皿呢提示它是一种盛放东西或者是洗涤的器皿。在这个说文当中是这样解释这个字的，盆盎也，这其实啊是错误的，因为小口大腹的皿称为盎，大口小腹的皿呢称为碗，盆呢是口大底小的皿，和口大腹小的碗有着相同之处，因为这两者的最大直径都在这个口上，不同之处呢则是盆的深度很小，而碗有较大的深度，所以说文本来应该说盆碗也。在《周礼》当中就有写到，凡祭祀，供其牛牲之户，与其盆僚以待事。这个意思就是，古代祭祀的时候啊，要贡献牛羊之类的牲口，把这些祭品的肉放在僚里，用盆来盛血。这时候的意思就很明显了，盆是一种盛放物品的钵状容器。
1: 嗯，好吧，三哥，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跟你选择洗脚盆它有什么关系呢？
2: 当然有关系了。
1: 嗯，
2: 有个成语就叫做倾盆大雨，这个古代人对于雨水进行测量啊，用以测量的器皿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器皿，比如说盆等等。当雨水从盆中溢出的时候，就叫做倾盆。而我选择洗脚盆的寓意呢，就是希望我的小树苗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快快的长大。
1: 嗯，

0: 小朋友长大，这太深奥了，森哥，你这脑回路简直清奇，兜了这么大一圈子，就这意思呀？果然我还是太年轻了，你们这些文化人的操作呀，我真是看不懂。
1: 你呀，我都不指望你能明白。毕竟像我这样风姿绰约的男人，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呀。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我行，我一定能行，加油加油加油，大玲玲，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
2: 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
3: 行什么行啊啊！大玲玲，你这是干嘛呢？怪吓人的，你没毛病吧？我最近可没少在网上冲浪啊！我看你在那网络上跟那个传销没两样，你干嘛呢啊？你遇上什么事儿啊？你一定得跟哥说啊，别自己憋着。你说你万一要是误入歧途了，你可咋整啊？
1: 方哥，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这个叫什么呀？叫自我催眠法，适用于灵感枯竭的时候，让自己充满信心，好吗？这怎么到你嘴里我就变成这个违法的东西了？
3: 你看看，主要是你这个言行举止配合你这个身材，
1: 身材，
3: 你让我不能不操心啊！话说回来了，你见过180斤的胖子大早晨在办公室里边边唱边跳的吗？
1: 谁一百八？谁一百八了？我这连118都没到，好吗？
3: 那个大玲玲啊，我指的是大明啊。
1: 那大明不也不止180？
3: 你这个天天的口头禅都是什么行行行的
1: 啊？行的。
3: 作为这个汉字家族的流量担当，我倒是想问问你，你知道这行是什么意思吗？
1: 你可真逗，这个行还能有什么意思呀？行就是好，就是 OK 呗。
3: 非也非也，你这个解释太苍白太无力了，从你的回答我就能看出来，大琳琳你不行啊！听森哥给你解释一下，看看什么才叫行。行这个字是个多音字，有四种读音，分别是行、行、横和行。咱们首先从它的字形来分析，行是一个象形字，左边的双人旁读作赤，右边读作处。在甲骨文当中，它的字形像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它的本意呢是纵横畅通的十字路口，并且读作行。在说文当中的解释是行道也，也就是说行啊表示的是道路。当然了，这个意思只用作古时候，现在呢这个读音基本上是用来表示职业或者是营业机构，比如说行业呀、银行啊，还有辈分呐、排名啊，也都是这个读音。比如说你在家里边排行老几呀，还可以当作量词来用，比如说杜甫的绝句当中就写过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行啊就表示量词。行这个读音呢表示排或者列的意思啊，有个词叫做竖行字，指的就是排列成行的数目。读作横的时候呢，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没有规范之前，有个词叫做道横，规范之后啊，这个道横也就读作哼，就是轻声啊，但是意思没有变，表示僧道修行的功夫。最后啊，咱们再说回这个行的读音，这个意思就多了去了，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前进行走的意思，比如说人行道啊，还有咱们经常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里的行啊就是路程的意思。而像发行流行，这个行啊指的是传播流传的意思啊。
1: 行，你别说了森哥，我服了，还不行吗？
3: 不行。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大玲玲，哎呀，不行了，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真是跑不动了。
2: 嗯，
1: 你那个去帮我取一下快递好吗？
2: 那个跑腿费20啊，你要是能接受，我这就去。
1: 大玲玲，你怎么不去抢呢？我买的这个手机膜才5块钱，你要我20的跑腿费？
2: 时间就是金钱，而我大玲玲的时间比较昂贵。你想啊，这取一趟快递得浪费我多少时间呢？我出门被太阳晒，还会对我的皮肤产生永久性的损害。我这松合一下收你20，是便宜你了。
3: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1: 大玲玲啊，
2: 嗯，
1: 这别人都叫你小富婆，你看你还在乎这20块钱吗？啊，
2: 哟，森哥，你哪儿看出来我富了？我一个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人，你可别乱说话。
1: 森哥，我说话那都是有依据的啊。那行啊，我要是给你解释出来，那你是不是帮我去免费跑一趟取这个快递，行不行？
2: 哎呀，没问题，我看你今天还能说出花来呢。
1: 哎，你看看你是不是有房啊？你是不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是在郊区还有一块什么自己的那个小菜园？
2: 是，不过这确实，但这跟我富不富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仔细琢磨琢磨呀，这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富字吗？
4: 嗯，
1: 宝盖头。

0: 一个口，还有一个甜字。
1: 哎呦，森哥，我可求求你了，以后你别说冷笑话行不行啊？这尴尬死了。还有富这个字不是你这么理解的好吗？你这是哪来的解读方式啊？富这个字的意思啊，其实是这样的。在经文里，富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像房屋的形状，下面呢是像酒坛子之类盛东西的器物的形状，表示盛满了财物。用这两部分汇合，表示家里盛满了财物。那这个字的本意呢，就是家境宽裕，有余粮来酿酒。因为在古时候啊，粮食匮乏，酒品稀有，所以说家里有酒，这个是生活富裕的标志。在《说文解字》当中也有解释说，富备也，亦曰厚也，从绵浮生。这解读起来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是完备，有备无患就是富，还有一个就是厚。古人觉得呢，这个地厚才能承载万物，而德行修养不够的人呢，他是承受不了大富大贵的。不过从字形上来看嘛，这个富还有福都是表示财物多的意思，财物多又满，这个才是富的本意。毕竟在古代，人们觉得财富就是福气嘛，所以这个你那个什么有房子，然后家里又有人，还有块地的解释，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好吗？
0: 啊，原来是这样。
1: 嗯，
0: 那还真的是我的解读方式有问题。
1: 就是啊。
0: 哎，这样，大琳琳，
1: 嗯，
0: 为了更突出、更形象的描述你，我觉得以后应该叫你，
1: 不叫小富婆了，那叫什么呀？
0: 小肥婆。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呀，这看着真香啊，真鲜呀、啊！太好吃了！
2: 大琳琳，大琳琳，你干嘛呢？上班时间啊！注意啊，注意点啊！
1: 不好意思啊，森哥，你看我这不上周我刚吃完海鲜吗？哎呦，你是不知道，我吃的那个贝类的海鲜，你像什么牡蛎呀、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蛏子呀、啊，还有这个贻贝呀、啊，简直了，这味道绝了！哎呀，就是花了这个钱吧，也不便宜。我这不是在回味呢吗？这下次吃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2: 大琳琳啊，你说的这个贝类海鲜价格，它确实不便宜。
1: 嗯。

0: 个嘛，古人早就知道了。
1: 古人怎么知道了？哎，他们也吃海鲜呢。
0: 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这里啊，牵扯到一个字叫贝，这个字啊，可是大有学问的。
1: 贝就是贝壳那贝啊，这贝壳有什么值钱的呀？那里边那肉才贵呢。不是，僧哥，这个你给我说说吧，这个贝字它有什么学问呢？
0: 哎，来啊，听僧哥给你讲一讲。贝这个字在甲骨文当中是一个象形字，像水生甲壳软体动物的外形，左右两半对称，中间的咬合部有两排齿状的横纹。而这种软体水生动物的外壳因为美观经久难得，所以啊被古人视为非常珍贵的东西。因为贝产自海里，离内陆较远，对于当时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们来说呀，它呀是一件稀罕的物件。后来呢就发展成为原始的货币啊。这个字的本意呢是有石灰质硬壳的水生软体动物，放松的时候会伸出触须。这个说文里边也曾经说过，贝海界虫也，象形，古者获贝而宝龟，周而有权，至禽废贝行前。这里面提到的海界虫啊，就是海里边带有贝壳的软体动物。获贝呢，就是以贝为货币，宝龟呀，就是以龟为宝物。那么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古时候的人们以贝壳为通货手段，将龟壳当作珍宝。到了周代才有了作为流通手段的权币。到了秦代呢，则废止了贝壳的通货功能，而流行以钱币通货。你看啊，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美丽而珍贵的首饰，那是以贝为原材料加工雕琢而成的。所以你说这在古时候作为货币流通的东西，它能便宜吗？
1: 真是想不到啊，这小小的贝壳竟然还当过货币使用的。哦，所以贝字旁你看它一般都是跟钱财有关系的，对不对？像是这个财富的财，还有赚钱的赚。
0: 哎，不错啊，还学会举一反三了。
1: 那是、啊、
0: 还有类似的，像这个贱卖的贱呢、啊、意思就是价钱低廉、贩卖的贩啊，它都是贝字旁。
1: 对对对。哎，僧哥呀，这以后呢，我觉得你为了我将来成为大富翁啊，你就别叫我大玲玲了，你啊，你就叫我大贝贝吧。
0: 大贝贝。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呀，真可恶，这怎么总差这么一点呢？我再来一次。不中不中。哎呦，你怎么黄了呀？
2: 范琳琳啊，哎，这什么黑科技啊？
1: 哎呀，
2: 哎，你是在看录像吗？
1: 你抓油啊，你快！
2: 你看别人抓娃娃，这么有意思吗？你是不是太无聊？你是不是工作量不饱和呀？
1: 糟了，你太土了你！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在线抓娃娃机。你看见这几个游戏币没？啊，抓一次消耗你三个游戏币。我如果抓到了，这卖家就直接把娃娃给我寄过来，这不是省得我出门去找娃娃机了吗？又方便又便宜，简直是懒人福音呐！哎呦，关键你看看这里面的这些小娃娃哟，太可爱了，好萌啊！
2: 还有这种操作？你赶紧让我也体验两把呗！你这个张手是什么意思？太欠卖了吧，大琳琳，咱们俩这关系那个，哎，行，但是我没有游戏币啊。

0: 怎么给你啊？
1: 哎呀，没事儿，你就给我全世界通用的人民币都行了嘛，3块钱一把呢，手机给你随便玩。
0: 啊，这还花钱呢？那不玩了啊！游戏币又不是人民币，你是不是坑我呢，大玲玲？啊，
1: 大哥，你出门玩玩了机的话，你不花钱了吗？你不是也得花钱买币才能玩吗？你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坑你的了？
0: 哎，你这个思想不对啊，大玲玲。谁跟你说币就是钱的意思了？
1: 那还能怎么着？嗯，
0: 你看啊。币这个字在篆文当中，上面是一个遮蔽的蔽，没有草字头，是讲布被扯碎的意思，而下面呢则是一个丝巾的巾字，表示小块的丝帛，这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是切割好的小块丝帛。因为在手工纺织的远古时代，精致的丝巾呀极为珍贵，以至于成为财富的象征。币这个字的本意是古人作为高级礼物的小块精致丝巾啊，说文当中也是这么解释的，币帛布。而在《管子》当中有这么一段是这样写的，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这里的币啊就是作为财物的意思出现了，所以呢币在最早的时候啊压根儿它就不是钱财的意思，只是表示珍贵丝巾的意思。
1: 嗯，三哥你说了这么多，那我可得考不考你了。我问你啊，现在是几几年了？
0: 几2019年啊。
1: 对呀，那咱们现在在市场上可以流通的你要去买东西的那个钱财叫什么呀？
0: 你是不是傻了？当然是人民币呀。
1: 那不就得了，这都2019年了。那么在现代汉语当中，币这个字就是交换各种商品的媒介，也就是咱们现在用的人民币。森哥，你要是喜欢丝巾，那我送你两条呗，你把钱给我，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0: 哎呀，行，算你狠，3块钱给你，跟我玩一把。我这费了半天唾沫星子都没用，白说。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宋哥啊，今天咱们下班出去撸个串怎么样？
2: 不去。
1: 不是，咱俩都好久没出去聚了。
2: 不去。
1: 哎，你是不是有事儿啊，宋哥？哎，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明天晚上行不行？
2: 也不行。
1: 那后天，你后天总该有空了吧？我看你这天天都没什么事儿啊，你这时间怎么这么紧啊？
2: 不去。
1: 哎呦喂，我这暴脾气我一下就上来了，你跟我说，你都安排什么事儿了？

0: 敢冤呢你？
1: 大林啊，你别急，你听我解释啊。你看看这大夏天的，出门多热呀！哎，待在家里多凉快，这小游戏打着，冰可乐喝着，小烧烤点着，那简直是神仙日子呀！
0: 哎呦，桑哥，你看看你现在都胖了，你就是因为你是宅的，你就标准的宅男你
1: 啊！我还宅男啊？
0: 对呀、
1: 啊，大林林，桑哥不怕你笑话啊，俺是租房子的。我这个家里可没有大宅子啊，不敢当，不敢当。
0: 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夸你吧？
1: 啊，
0: 这宅男呐、啊，宅男指的是那些长期足不出户、没有社交的人。现在呢，还只沉迷于上网或者玩电子游戏等等，啊、全是室内活动那波人。
1: 啥呀？搞半天你这说我呢？
0: 当然了。
1: 啊、不过，哎，宅男这个称号我还挺喜欢的啊，说的也没错。解释的也挺形象的，特别是这个宅字啊特别精髓。你看啊，在古代宅是这个意思，宅上面一个宝盖头读作棉，是房屋的意思，下面呢则是一个折字，意思为长高升高，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啊解释为垫高的家，也就是地基垫高的住所，强调在地基上撑起房价。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当中写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这其中的宅呀、啊、就是指的住所啊，当然了在古代还有家的意思，不过这个家常指一个家族，例如《红楼梦》当中说到的，当日宁荣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呢？这个宅呀、啊、可就不是居住住所的意思了，而是指一个大家族的意思。
0: 桑哥，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明显是在家里宅多了，你是不是快乐肥宅水也喝多了？这解释的也解释都不清楚。那我来考考你啊，你说这个宅先人后的宅它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难道是说一大家子人心肠都很好 啊？
1: 那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啦。宅先人后的宅啊是指的居或者存的意思、这个宅心指的就是居心，指人忠心而厚道。什么一大家子人心肠很好啊，具体句子要具体分析。再说了，我宅男我快乐啊，杰伦也支持着我呢。
0: 杰伦，哎呦，你现在知道杰伦了？周杰伦什么时候支持你了？你就编吧，桑哥，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你看你一看就是伪歌迷。阳光宅男这首歌就是杰伦送给我们广大宅男的礼物啊，是不是？你听。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的来跟各位说一说，你以为的那些养生其实都是在养病。那有听众朋友就会说了，既然这些都不能做，那什么样的养生才是好的呢？我要给大家说到的是，这样的养生不花一分钱，而且效果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含有大量的7-脱氢胆固醇，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和肾中氢化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可以在肠道、肾脏及骨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这是不是特别棒？还有就是晚上泡脚，这个我就跟大家说了，也是非常好非常棒的，它会促进血液循环，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其实泡脚的时间并非越长越好啊，应该以你的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至20-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还有最好的养生方法之一，勤读书，这是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结底就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大脑血管经常处于舒张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那有听众又说了，我在读书时间我都不好好读书，现在我长大了还让我读书，我可能读不下去。那这一点呢，你可以放弃。但是接下来这一点，转动眼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尤其是现在电脑、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惫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循回的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都应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样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肌，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可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睛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哎，谁？不是，怎么不响了？哎，大玲玲啊，你拔我的线干什么呀？
2: 桑哥，桑哥，你看看现在几点？中午12:30，午休时间好不？
1: 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一时间唱的兴起了，找他状态了。哎，你还别说，我在网上买的这个麦啊，还挺好使。你看，自动修音，什么调都能给你拉回来。我现在唱了几首，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中国好声音啊。
2: 这大中午的，你有时间沉浸在你的歌声里，你不如想想咱们下期汉字家族写哪几个字儿吧，好吗？每次报选题都是咱们组最后报，领导都批评好几次了。
1: 选题？
2: 哦，选题。
1: 选题，我这个早就我也已经确定好了
2: 啊。
1: 比如这个什么？
2: 比如什么？
1: 那个麦克风啊，
2: 麦
1: 呀 啊干活啊，咱可是认真的，绝不拖拉。
2: 你确定不是你刚想的呀，哥？你别瞎说了，我跟你认真的说，你真好好琢磨琢磨。
1: 谁跟你说我瞎说了？我那个早就查好资料了啊。麦字有小麦、大麦，还有燕麦。说起这个燕麦呀，可真是个好东西啊！我减肥那段时间，早上就是靠吃燕麦给我补充能量的。还有这个小麦，它也好啊，小麦是。
2: 桑哥，你没做过功课，你就没做过功课。你看你说的这都什么呀？什么小麦、大麦？你等会儿是不是还要说那个什么麦郎弹面呢？
1: 啊！
2: 你这么有趣的字儿，怎么到你嘴里就一个知识点他都说不出来呢？来，听好了，各位，这才是汉字家族正确的打开方式。我们把麦子的麦和甲骨文当中来去的来比较看，你会发现麦字的上半部分和来字是一样的，但是麦这个字呢，下面加了一个脚印儿，叫止。这个止就表示走动和引进，所以说呀，

0: 这是从西域引进的农作物，叫做麦。那当然了，现在呢，麦多只是一年生或者是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它的籽实呢，主要做粮食或者是精饲料或者是酿酒。白居易在《观义麦》当中写道：“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就说的是这个覆盖田垄的小麦呀、啊，已经成熟发黄，一片丰收富足的景象。
1: 哎，不科学，这不科学，
0: 哪儿不科学了？说出你的质疑，桑哥，我呀是不怕你提问题，我就怕你给我问什么啊，什么什么麦郎是什么意思呀？这个，
1: 那你说麦克风的麦呢？啊，这总不是庄稼的意思吧？
0: 我倒是觉得呀，我有必要给你报个英语班了。这麦克风呢，其实是根据英语的 microphone 音译过来的。
2: Amazing。
0: 那同样的词还有 tank。坦克 hamburg 汉堡包，那你真要追究这个麦克风的麦是什么意思，那我只能送你俩字儿了
1: 啊，啥字啊？
0: 杠精。Oh, yeah.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大琳琳，大琳琳，看把你给闲的，你是不是没事干了？
2: 哎呦，领导啊，你怎么知道的？哎，我跟你说呀，我今天一定要投诉那家饭店，这个放这个盐就跟不要钱似的，差没把我给闲死。
1: 我说你是闲的吧？闲的，你这儿都看半天了，一个字也憋不出来。这个电脑屏幕简直跟你的脸是一样白。
2: 对呀、
1: 啊，
2: 我就是闲的。你看我这狂喝了一下午的水，所以我现在这才那个脸刷白刷白的。
1: 哎呦。大琳琳
2: 啊，
1: 咱俩还能好好沟通吗？我是说你闲的，是闲置的闲，不是咸鱼的闲。
2: 咸鱼怎么了？我可跟你说啊，森哥，你呀、啊、别小看闲那个字儿，这来都说出来，吓死你
1: 啊！
2: 咸这个字在古代可不是咱们现在理解的像盐的味道。这个咸的甲骨文的字形呢，是由两个部件构成的。右边是一件兵器，像一把带柄的斧头，这个斧柄很长，斧头很大。这种兵器啊，就叫做虚，戊戌变法的虚。左下方的字形呢，一般认为是口或者是曰，但是具体的字义呢，现在争论还比较大。不过在书文当中写到，咸皆也，息也，也就是全部和都的意思。比如《尚书》当中就有“旧染污俗，咸与为新”的说法，指的就是那些过去染上了污秽习俗的人，都要赦免并允许他们重新做人。还有，你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当中写道：“循贤毕至，少长贤集”，就是说很多贤明的人都来了，年轻的、年长的都来了。还有鲁迅笔下经常提到的一个酒店叫咸亨酒店，这个咸呢也是全和都的意思，亨就是通和顺的意思，所以咸亨就是万事顺利的意思。
1: 哎，照你这么说，那个咸阳这个地方应该很热，因为毕竟都是太阳嘛。
2: 森哥，是这样啊，你要是不会说话呢，你就少说点儿。陕西咸阳的得名呢，是因为司马迁认为咸阳它位于渭水之北，九宗山之南。那按照古代命名的常识呢，它就是都为阳的意思，所以叫做咸阳。
1: 哎，那么原本用来表示咸味儿的这个是什么字呢？
2: 嗯，这就得说到咸这个字的繁体字了，是咸加上了这个繁体字卤味的卤。咱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咸它是。
3: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嘉播讲。
8: 父母官，天子臣，朱笔直，乌纱针，冰心一片凤日月，铁面千古惊鬼神。这首诗说的是大唐的名臣狄仁杰为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大家都知道狄仁杰是唐朝著名的宰相，他治理朝政的时候啊，那真是日理万机，海内皆流传其芳名，身为一代名相，流芳千古。其实狄仁杰早年官吏生涯呀，更是十分的精彩呀。历史记载，狄仁杰高宗宜凤年间为大理寺的丞相，一年内啊办案无数，从没有冤诉者，一时之间呢朝野传为美谈，被称为神探狄仁杰，办案如神呐。在担任县、州衙役工作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啊，其中许多曲折离奇、诡异骇人。 咱们这部书啊，说的是大唐高宗皇帝永徽年间，狄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候发生的惊险的故事。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暮春三月，阴雨绵绵，一连十几天呢，不见有太阳出来。在长安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有许多人在亭中饮酒。这时呢，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路，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残枝，这景象不由得使人增添了几分伤感。其中有一个人说：“哎，狄大人呐，这次去登州蓬莱县任县令，可要万分小心呐。”原来这些人呐，是狄仁杰朝中的同年僚友，大家吃酒践行，约莫有一个时辰。这时亭外的雨渐渐的小了，只是还有丝丝的凉风，偶尔夹杂着几滴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狄仁杰一一鞠躬称谢，并不伤感。马车在远处的一株松树下等候着，大家都走了，亭内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梁体仁，一个是侯军，都是刑部官员，与狄仁杰有着莫逆之交。狄仁杰官为大理寺的丞相，与刑部的官员过往甚密，虽然啊官职有所差异，但是所办理的公事内容却有些雷同，两个部门呢又时常的为办案互通案情，遇到有什么疑难的地方也常在一起切磋分析，所以呢最为投机。这梁侯二人

对狄仁杰自荐外放深感惋惜啊，想到临走时啊，还想再劝劝他，劝他回心转意，仍在京师上任。狄年兄，哎，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小弟们还是有些不解。这京师啊，嗨，就好比是月亮，天下的州牧郡县不过是众星一般啊，那众星参月，这狄年兄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官位呢？难道真的不在乎京师的繁华富裕？跑到别处去受苦？侯军点点头，附和着说，就是啊，年兄在大理寺时啊，一年间办案17000呢，从来没有诉冤者，没一个人喊冤的，都知道您神机妙算，办案如神，天下闻名啊，正是上升的好时候，锦绣前程可等着你呢。你却选了蓬莱去海边啊，吹海风，跑那儿去当县令，有什么出息啊？就好像，哎，看见没？那庭外的吹散的落叶呀，陷在了泥土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呀。狄仁杰抚须微笑着，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扬善除恶，固然长安而鸟瞰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呀。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好静，耐不住寂寞，最喜欢热闹。近年来，长安在我们的治理下，算是国泰民安。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有办案了呢？可是每每阅读地方送上来的文案卷宗，只恨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一显身手啊。我此去蓬莱县担任县令，不正合了我的心意吗？留在这里束手束脚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人父母官的，为的是为百姓多办事，而不是过什么安逸日子，如井中之蛙，那样真好啊。梁体仁大不以为然，嗨，刑部大理寺莫非没有你用武之地，不能任你发挥，反倒是绑住了你的手脚，读些卷宗，阅读些文案，就是没有趣味了？嗨，狄大人，不是为帝的劝你啊，跑那儿去吹海风，嗨，苦着呢，你想想看，而且啊，你还说没有大案，哼哼，前几日有消息称，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身为朝廷命官，竟还做这种仓中之鼠，盗取国家库银，你想想看，这算是惊天大案了。刑部这两天已发出了海捕文书，天下州县稽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着信息呀、这眼前一桩巨案，不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吗？侯军喝了一口冷酒，接上了话头，狄大哥，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呀，虽说眼下没有半点线索，但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么能纵容这窃取国家银库之人逍遥法外呀？梁体仁又说道，侯军贤弟啊，
乃侯年伯之亲侄子，就等着抓王元德呢，也解了侯年伯心中的一块石头嘛。

你还没事人似的跑那儿去担任县令啊？你现在是身陷漩涡之中啊，退身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狄仁杰笑着说：“哈哈哈哈，哎，好了好了，你两位啊，不必过虑。那蓬莱县究竟是海鱼一曲，弹丸之地，像这种小案我都勘破不了。枉在大理寺办案多年呢。”梁体仁小声地说道：“知道吗？刑部的汪堂官呢，从蓬莱带回的卷宗档案中，最要紧的几封信函竟然不翼而飞了。年兄，你还不明白？那背后必定有惊人的内幕啊。年兄，你丢了前程是小，只怕还有不测之祸呀。”侯军也跟着说：“大哥，今日咱们再好好想想啊，现在退步还不算晚。你就说看没看见这下雨的天儿啊，你身骨疼痛，旧病复犯，身子不适走不了了。你向吏部递上一个辞呈，10天之内吏部必然会重新一选人选的。这样交在我身上，我先去吏部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再派别人去蓬莱啊。年兄啊，你还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也可以常聚一聚啊，永远不分开嘛。”狄仁杰听罢，心中十分的感激，朋友的真挚之情、肺腑之言令他非常的感动。但是狄仁杰焉是池中之物啊，他一心要报效朝廷，飞龙在天之心坚不可改。他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正色说道：“这蓬莱县呐，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的开始。我狄仁杰，过往的一切都不算，打今天起，我狄仁杰要尽我所能，在蓬莱大展身手。哎，两位年弟啊，为兄我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身有不测，我也绝无反悔之心的。”侯军叹道：“嗨，大哥呀，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啊，徒生伤悲呀。”狄仁杰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微风渐渐地吹散，馨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了一重声色，桃杏舒展，粉面扑人，断续的可听到林间的鸟雀鸣啼之声。狄仁杰掸了掸衣袖：“哎，好了，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仁杰站起，鞠躬拜辞，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久久哽咽不语。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仁杰出了悲欢亭，向马车慢慢地走去。话说狄仁杰乘坐着马车四蹄飞奔，黄土飞扬，出潼关，过

0: 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仁杰与老家人洪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七天。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马车驶入了一座小树林，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枝叶茂盛，遮住了天日，形势看起来十分的狰狞险恶。老家人洪亮就说道：
1: 老爷，你看你啊，不肯答应沿途的官驿派兵护送，这江湖都说呀，啊，要命的小树林多吓人呐！可是你呢，不叫人护送咱们，哎呀，执意的不惊动地方，悄悄来到蓬莱县呐。
0: 狄仁杰看出洪亮的心思，就找个话题让他忘了眼前的恐惧。洪亮啊，我已细细批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宗，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始末。奇怪的是，那卷宗里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当馆不翼而飞呢？你要知道啊，那信笺是从王县令的书斋里搜去的，是勘破此案的至关重要的物证啊。汪塘关带来京师后就存封起来，存入了当馆，没几日竟失窃了，这真是怪事啊。洪亮点点头：
1: 是啊，老爷，汪塘关在蓬莱只待了三天，也很令人起疑啊。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地返京交差呢？果然一提到案情，洪亮便沉迷其中，忘乎所以。
0: 狄仁杰又说：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了汪塘关，谁知道刑部说汪塘关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牵压了他的印玺，便披衣挂悬放在那儿不办了。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能从头做起啊。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一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什么事？狄仁杰跟洪亮就见眼前有两条持刀的汉子。
2: 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3: 哼哼，过路的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人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就放你们过去。
0: 这马车前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的装扮，手中各拿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狄仁杰坐在马车上有些生气，哼，这响晴薄日，朗朗乾坤啊，大白天的就有贼人出来劫道，我这刚到蓬莱县上任呢，此地风气怎能如此的差呢？
2: 哼，留下买路财。
0: 说着他抽出了腰间的雨龙宝剑。
2: 哪里来的野夫逆贼，胆敢拦住官家的一车勒索钱财？
0: 其中的一个大汉上前说道：
2: 看你们啊，行囊单薄，想来也不是什么贪官富商，所以呢，我们哥俩只要几两银子来喝酒，要是银子舍不得给，哼哼，
1: 这样吧，那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压了，也算凑合。我们哥俩拿着你的剑去当铺啊，换点酒钱。哈哈哈哈！狄仁杰骂道：“哼，你们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这样，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了，对不起，缺胳膊少腿，可别叫冤枉。”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洪家播讲。
1: 说着，狄仁杰窜下了马车。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得大怒，挥起大刀向狄仁杰就砍过来。狄仁杰剑法精神，先迈一个破绽，退了一步，待两个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刀击飞了。另一个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掩护同伴，一面举刀挥向狄仁杰。只三个回合，狄仁杰剑光一闪，正削去那大汉的一缕头发。两个大汉惊慌不已，心想：哎呦，这家伙武功竟然如此的高吗？转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
2: 大哥，风琴扯货。
1: 说着向林中就跑去。这时候洪亮才从车厢里爬出来。
3: 嘿，你们两个别跑，还有我呢。哼。
1: 却见狄仁杰呵呵大笑，收了宝剑，慢慢捋着胡须望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这时洪亮姐站到了狄仁杰身旁。
3: 老爷没事吧？
1: 只见那两个大汉跑了没多远，哎，停住了，又转过身来拱手说道：
4: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请您留下名字，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有了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1: 洪亮笑道：
3: 哼哼哼哼，你们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
1: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不砍了你们两个鼠辈，算你们造化啦。两个大汉有些吃惊，心想：这新来的县令狄老爷，怎么为官之人功夫竟会如此的高呢？两个大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叩地一拜，然后转身逃入了山林。黄昏时分，狄仁杰的马车驶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行司办签了过境的文牒，随即去了官驿安顿住下。狄仁杰、洪亮匆匆吃了晚饭，沐浴后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两个人研究起发生的案件，以及前日里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银库3000两潜逃的案子。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打开了房门，哎，进来两个高头大汉，不是别人啊，正是白天里在林子里要抢劫的那两条大汉。狄仁杰看了看他们，笑了笑，喝了口茶。哼，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兄弟。嘿，我这里啊倒正有几两3岁的银子，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两个大汉羞愧不已， 更觉得惭愧，双双跪拜在地。
2: 狄大人，
3: 哦，你们这是？
2: 狄大人，白天里多有得罪，今日我兄弟正是专程向狄老爷请罪的。
1: 原来呀，这两个大汉，一个叫做乔泰，一个叫做马荣。马荣呢，比乔泰小一岁，两个人很早便相识了，结为兄弟。这俩人呢，都是贫苦出身。当年呢，因为镇上有一个官兵啊，当街调戏一个良家妇女，这兄弟二人看不过去，便出手相救。结果呢，嗨，手下没轻没重，就把人给打死了。从此只能逃到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这二人就把自己的过往向狄仁杰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2: 狄大人，我兄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宜糊口。
1: 狄仁杰也十分欣赏这两个人臂力过人，而且有些武艺，又言辞挺拔，气格豪爽，识义理，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人才呀。
3: 哈哈哈，你们二人起来吧。
1: 随即答应了收留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亲随干办，置备行装，一同奔赴蓬莱县，在衙门里当差。两个人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的呜咽出声，哽咽了半晌。
2: 狄仁杰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意辅助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才。
1: 狄仁杰又吩咐摆了一桌酒席，各自斟满了酒，务必饮尽。四个人坐在一起，狄仁杰又各自为乔泰、马荣倒了两杯酒。
3: 此刻我去蓬莱县任命，前路凶险，前程未知啊。
1: 狄仁杰吩咐今夜不醉不归。乔泰、马荣又各自斟满了酒，起身说道：
2: 狄大人，您对我兄弟有如再造父母，有恩于我，我们兄弟发誓永远忠于职守，服从狄公。说罢便一饮而尽，结果真的当夜喝了一个不醉不归啊。他们两人想归也归不了了，喝的是酩酊大醉。狄仁杰便安排留宿在官驿里。
1: 第三天的日落时分，狄仁杰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这一路上几个人也是有说有笑。乔泰、马荣向狄仁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出身，二人也是久仰狄仁杰的大名，知道断案如神，公正严明。这到了蓬莱县，蓬莱县濒临海湾，距离这城乡啊约有九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着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保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设官征税，稽查违禁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职司则在倾诉城乡，宣导德化，攻克农桑，什么事儿呢都管理一点。老百姓有个家长里短，农务上有些什么问题都负责处理，受理民事案件，督查钱谷兵赋等等。与炮台驻守的镇军礼仪周至，所以一向是相安无事。狄仁杰一行进了西门，一路慢慢逛来，细细地观察，
2: 见这市集上虽不是很热闹，但也店铺相连，秩序井然。街上的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能遇到三三两两的香客，大多是经商贩货的，还能看见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更有很多皮肤黝黑的、袒胸露背、被称为昆仑奴的黑人。唯有那东洋来的，面貌与大唐国人并无异样，只是服饰装扮不同，而且呢，来到大唐已久，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东洋来的人呢，最能与我大唐臣民和睦相处，极少有犯事儿的。绕过孔庙的高墙，路过了船铺、金银首饰铺，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一扇澄亮铜钉大门，血红色的栏杆映对着雪白的重檐照壁，十分的耀目。栏杆内右手一张大鼓，左边一面铜锣，大门外站立着两个有些疲惫的值班衙役。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传命县城出来迎摆新任的县令。这官兵一听是新任的县令徒步驾到了，吓得先跪下了，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碑文，掉头便跑向了衙厅去报信了。不一会儿，从衙厅内蹒跚跑出了一个须眉皆白的年老官吏，抢步到狄仁杰面前纳头就拜，喘气说道：下官唐真祥，位居县衙主簿，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后，衙门一日的日常事务皆由下官占理，专门等候新县令上任。洪亮递上吏部的牒文，唐主簿接过看完以后又屈身拜祭：狄老爷驾到，下官疏于迎拜，万望恕罪，只因没接到州府的通报，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所以才淡迈失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狄仁杰笑道：呵，起来吧，唐主簿并无过错，我这次来呀，也没派人来随行，只是自己沿途也想考察一下本地的民情。这样吧，明日啊，衙里所有的人参见本官。堂主不遵命，一面引着狄仁杰走入内衙的书斋坐定，吩咐厨房准备午膳。洪亮带着四名衙役搬动行李，乔太马荣则跟随去厨房里帮忙了。狄仁杰坐定，对着堂主簿说道：对了，明日可传命城乡四个区的区长来这里见我，我有话要问。话说呀，这蓬莱县皆是规划，是分几个区的，每个区呢都有每个区管事儿的人。这堂主簿说道：老爷，本县有五个区，河东湾已设了第五个区了，又称番人里。那里的管事的呢是个高丽人，为人品行不错呀，老百姓也十分的崇敬。堂主簿看了狄仁杰一眼，又说：狄老爷尽管放心，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老爷一路车马劳顿，一会儿用过晚膳便去歇息吧。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堂主簿犹豫了一下，才又开了口：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呢。 这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遍，又刷了一层新漆。可是呢，王县令猝然遇害，刑部尚未结案，他的刑拿物品虽然吧不是很多，但却还放在房中，没法搬出去。我已与他在京师的胞弟写了两封信了，催他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可是至今音讯全无啊。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无子系，他这一死可真是，哎，孤魂野鬼喽。狄仁杰问道，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住在何处啊？堂主不回答。
5: 哦，汪老爷来这里时，那天晚上住在了王县令的房间里，第二日便在内衙草草安顿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到三天呢，便匆匆地回了京师。
2: 狄仁杰不觉得有些疑惑，堂主簿可知道其中的缘故啊？唐真祥四面看了一眼，小声地说道，
5: 王县令的房间呐，夜里边闹鬼。
2: 狄仁杰惊问，哎，这话怎么说呀？
5: 哎，下官哪里敢瞒老爷呀，正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呐，时时的在他宅院周围游荡。那天晚上汪堂官撞了个正着啊，吓得半死，再也不敢去住了。哎呀，这事儿想来不假呀，下官也亲眼见过两回，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呀，只是不说话，恍惚地飘来飘去，还故意躲着人呢，好像有很多屈冤未伸呢，故此冤魂凝结不散，不像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唉，如今想来呀，哎呀，好瘆人呐。哎呀，狄老爷呀，你可要存个戒心呐，在这书宅里先将就几天吧，等他那兄弟来这里拿过他的遗物，取了东西，我觉得烧点纸就没事了，到那时候再搬进去。实在不行，可以请附近庙里的老僧人前来做法，驱除一下不干净的东西啊。
2: 狄仁杰沉默不语。

0: 漠然地抚摸着额下的胡须。这时乔太马荣进来禀告，
1: 大人，晚膳已备齐了，请狄老爷与堂主簿外厅复习。
0: 哦，好吧，我们先去吃饭吧。狄仁杰对着杨主簿说道。
1: 几个人奔赴了大厅。晚饭虽然是丰盛，狄仁杰、洪亮却没有吃多少，倒是乔太、马荣两人大块吃肉，大杯喝酒，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
0: 晚饭过后，唐真祥便告辞了，自己去街市布置明日全衙人员参见的事。当天晚上，洪亮便服侍狄仁杰在内衙书斋歇息了，乔太、马荣则去耳乡衙舍安顿入睡。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通古壁，堂主簿已领全体衙员、六曹专司、典狱、校尉等等的跪在大堂下参见，总共40来人，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一一报了全数衙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讲述了各自的职司及俸禄数目。狄仁杰照例的勉励一番，
2: 我今天算是第一日上任蓬莱县，这蓬莱县呢，历来是我大唐之要塞，此地民风淳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啊。虽然前任县令被害，但我狄仁杰一定会为他伸冤的。而且我昨夜连夜看了官书文件，在我上任后还有很多的事要更张改革，众位与在下在这里镇守一方，请各位牢记一下新定的衙司条例。

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洪家播讲。
1: 说着，乔太马荣拿了很多的竹简颁发给众人。狄仁杰接着说，以后呢，无论巨细，一定要熟记此条例，官员犯禁违例，玩忽职守的，一定严惩不贷，克公职守，荣立功勋的，必然有奖赏。在这儿我宣布一下，任命洪亮为陆氏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呢为衙司的缉捕，督领全县军丁武艺，协助地方平安，收捕盗贼，缉拿逃犯，都由这二人统领。随后剩下的事儿都一一的落实，命唐真祥仍领主簿

0: 掌管全县的行政，分判种草。县学春秋祭典则由狄仁杰亲领，每个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堂下四十来人全都耳目一新呐、个个敬畏。底下有人小声地嘀咕：“哎，二哥，这次这狄大人上任好像不一般呐。”“可不是嘛，你没听说过狄大人的威名吗？那在长安大理寺那真是断案如神呐。如今来到咱们这儿是咱们兄弟的福分。还是啊，以后可跟着狄大人好好干吧。”众人都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不卖力气呢？每个人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散衙后，狄仁杰留下唐真祥和县城5个坊区的管理人有话吩咐。狄仁杰先问了5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平安，遇到强盗、劫匪和人命凶案，立即要报告衙门，不许怠慢延误。又特意向河东区的那个高丽人说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的明文法令，利益都会受到保护。然而凡涉及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目国家海禁条例的，也会追究不贷。高丽人知道狄仁杰的威名，立刻点头附和：“放心，思密达，我们一定会遵照大唐的法令，思密达，我们是好人，思密达。”这五个人告辞，狄仁杰把唐主簿叫到内衙的书房：“刚才点卯时为何不见陆氏的范忠啊？我从这花名册上看见到过这个名字。”唐主簿回答：“哎，老爷，这个范先生啊，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道是昨天应该一早便回到蓬莱休假了。可是呢，昨天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候。范忠回蓬莱照例都是在他的田庄居住一两天，带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到县里。他的佃户说，范忠昨天早上才赶到了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狄仁杰点点头，转过话题：“唐主簿详细地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唐主簿慢慢地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
1: 王县令虽然已50开外的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啊。哎呀，衙里上下没有人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的畏服啊。”
0: 狄仁杰说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唐主簿低下了头，缓缓地叹了口气：“
1: 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1个月了。记得那一日 枣芽眼看就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房门还锁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就看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早已没了脉息呀。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摸死在了半夜，查验后才知道是茶中茶壶全都有剧毒。
0: 狄仁杰沉吟着说，王县令是中毒死的，这点我已经知道了，案件的卷宗我也看过。当时你见到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1: 堂主不回答，下官最觉得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来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喝。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检验了并没有毒药，所以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茶壶里投了毒。
0: 那么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狄仁杰又问。
1: 正是王县令自己打的水，他每天一早啊便到井边去打一桶水，先备下当天煮茶的水，枣芽升堂前就已经喝过早茶了。王县令对于这喝茶之道嘛最有讲究了，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倒入紫铜炉，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都亲力亲为，而且呢一板一眼，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自个儿自斟自饮，也是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衙门里上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要他的茶喝。哎呀，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喝茶里呀。哎呀。
0: 那么刑部的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
1: 王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志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官谍，便匆匆地回去京师交差了。临行前又在王县令的内宅房中和书房里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将他所有的信件和笔录文字全都带走了，运去了京师的刑部要细查。
0: 狄仁杰点头说道，他牵画的卷宗我已经阅读了，真所谓是敷衍了事，潦草之极啊。那些要紧的信件和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丢失了，堂官本人又匆匆地去了南方，扔下了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好了，此刻你先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仔细地想一遍，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来告诉我。
1: 是大人。
0: 堂主不答应着退出了。狄仁杰又叫乔太马荣进来书房，命他二人乔装一番，去城里的茶楼、酒肆、赌场、妓馆各处去走走，
1: 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

0: 如指掌，以便因势利导，去邪扶正。乔太马荣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天刚入黑，狄仁杰便悄悄拿了一支蜡烛盏，独自摸向王县令的房间。他的宅院与内衙书房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怪石耸立，碧水连连，月光下一派寂静。狄仁杰沿着万字回廊刚走到宅底的粉墙下，就见那怪石后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仁杰撞了个满怀。狄仁杰大吃一惊，忙要用烛盏照着，不料蜡烛却已被熄灭了。恍惚里，狄仁杰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起来，左鬓上似乎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你是谁？狄仁杰大吼一声，那个人并不答言，转头便跑，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太湖石后。狄仁杰连忙追去，沿着太湖石后寻索了半天，并没有看到那人的踪影，心中觉得奇怪，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狄仁杰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走到堂主簿的衙舍。堂主簿，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唐真祥脸色惨变，那个人可是穿着浅灰长袍，没戴帽冠。狄仁杰惶恐地点了点头，他的左脸上可有一块黑斑迹？唐真祥越说表情越恐怖，额上沁出了汗珠。狄仁杰顿时醒悟，发呆地说，难道是……唐真祥几乎要哭了出来，他正是袁司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日我便说他阴魂不散，今天狄老爷你就撞上他了，那是鬼。这时衙院里大风呼起，木叶乱响，隐隐地听到门阁的开合之声。莫非这衙门里真的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也竟然夜夜的游荡，难道要找人伸冤吗？狄仁杰虽然同孔子一样对鬼神持有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每逢真遇了鬼神，却不是敬而远之，反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要探明虚实，追出个真相来。其中往往偏偏又是人在捣鬼，从来没真正撞上一个鬼。此番他听了堂主簿的言语，心知有意，又引起了他的疑心。堂主簿，此刻我就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道我要为他伸冤报仇，我想一定不会加害于我。唐真祥忙摇着手，
1: 老爷，怎么能冒这等的风险呢？倘若真的有个闪失，如何是好啊？
0: 狄仁杰笑道，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宅府的钥匙交给我，倘若我半个时辰还不出来，就传红参军率领众衙役赶来接我。狄仁杰去外厅取过一个大灯笼，将灯笼内的蜡烛点着了，便径自向王县令的宅邸走去。月色低沉，一片寂静， 只有草虫传出来。

来的喧闹声，狄仁杰壮着胆，大步流星地直扑向后宅园门，摸着了挂锁，就从袖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锁，推门而进，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房门并没有锁，狄仁杰轻轻推开，高擎着灯笼进入房中。房间里很是宽敞，靠墙堆了几个箱子和一堆扎得严实的旧行囊。狄仁杰正要走进去细看那箱子，却突然见墙上闪过一个高大的人影，他心中蓦地一惊，忙窜到一边去细心的观察，见那黑影也躲闪了。狄仁杰再站定时，黑影又迎面升起，狄仁杰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身影，不觉得哑然失笑。狄仁杰见西墙上有一道门，上面插着两个盖有官衙大印的封皮，那门后就是王立德遇害的卧房了。狄仁杰撕了封皮，推门而入，果然卧房最觉触目的正是紫檀木柜上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的那口铜锅。狄仁杰拉开木柜的门，见里面整齐地放着一柄紫砂茶壶和四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都是古香古色的，并非通常厨房里的不入流的俗物。狄仁杰心里不由暗暗欣赏，这一面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的调屏，下手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手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许多纸张。狄仁杰拉开书案的抽屉看了看，里面全是空的，王堂官已将王立德所有的信件全都搜索一空。狄仁杰只觉得惘然，思索着王堂官此举的目的，一面随手翻看书架上的书，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象医卦炼丹服食的书，他心中有些烦闷，又放在一边。这时红参军领着两个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急匆匆地进来房中，原来他听堂主不说狄仁杰独自来到这里，又知道这宅院有鬼，放心不下，就叫了两名衙役匆忙地赶来接应。洪亮啊，你来得正好，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都清理一遍，能看到什么纸片信件最好。狄仁杰说完，就细细观察墙上挂着的那两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这时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洪家播讲。
1: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洪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
2: 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
1: 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
3: 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
2: 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
3: 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向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
2: 是，老爷。
1: 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地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未斋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儿来致歉。
4: 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
1: 马荣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
4: 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
1: 店掌柜陪笑，
4: 只有几张冷馅饼了，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 我就白送给你们吧。
1: 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荣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荣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
2: 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粮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着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太师声大叫：“马兄弟，快去！”

有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到，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太马荣两人沿着桥向河岸

0: 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蓉、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盅酒看着他们，口中说道：
1: 两位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
0: 乔太皱着眉：
1: 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
0: 马蓉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一副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
1: 哦，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
0: 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
1: 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聚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
0: 马蓉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
1: 行过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
0: 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吃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
1: 近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小二，
2: 哎，来喽，
1: 再添些酒菜来。
2: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意的形势，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五十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

0: 来一团的稚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还有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泰、马蓉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不知不觉十来钟下肚，乔泰也有三分醉意。卜凯身子飘飘然，突然说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怕是衙门里做工的吧，衙门里当差的吧。乔泰暗吃一惊：
1: 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卜凯笑着说：新任县令狄仁杰昨日才上任，就差遣两位来街市转悠，暗中勘察，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乔泰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蓉抢着说：
2: 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
0: 卜凯一愣：
3: 哦，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
0: 马蓉说道：
2: 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
0: 乔泰一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说道：
2: 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
0: 卜凯又笑着说：
2: 哦，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还有女人，哼哼哼哼，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轻车熟路哦。
0: 马蓉见乔泰也无相聚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两人到各处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去转转吗？随一手拉起了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蓉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泰、马蓉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泰小声地问：
2: 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0: 卜凯咯咯地笑了：
3: 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
2: 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
0: 马蓉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
1: 卜先生，我呢叫马蓉，这位是乔泰哥，我俩是蒙过世的

0: 弟兄，看中的就是个义气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的狄老爷手下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大家也可以帮衬一下。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蓉豪爽的气格。不一会儿，小船靠了那花艇的船尾，三人移身跳上了花船，迎面就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
1: 卜相公见礼啦！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啊？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
0: 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
1: 哎，金昌来过没有啊？”
0: 老鸨子答道：“
1: 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姓啊？”
0: 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
1: 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他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0: 只见那下人答道：“
1: 哎，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泣泣，哭个不停。”
0: 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1: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和谁怄气呢？卜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嗯，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0: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便坐到旁边不再出声了。卜凯笑了笑说道：“
2: 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是个年轻的军官，远比我卜某人善解人意啊。”
0: 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蓉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老鸨子出了舱门。乔太呆愣地过来搀扶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然哭丧着脸，正要找话去安慰几句，那老鸨子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又骂道：“
1: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倒还在这装正经的。我把你当观音，每天好酒好肉的供着你，你这小婊子还在这装模作样的，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了？”
0: 乔太说道：“
2: 哎，太太息怒吧，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正喜欢她这模样呢。”
0: 这老鸨子恨恨地走了出去，又回头说道：“
1: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起脸来，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剧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家播讲。
3: 笨赏，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
4: 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
3: 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
4: 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3: 乔太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
4: 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3: 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5: 饶命饶命。
3: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6: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3: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4: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3: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7: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3: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4: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3: 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
4: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3: 乔太笑道：
7: 这个你还不信吗？
3: 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的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4: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8: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啊。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1: 乔太惊愕，接过了紫菱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
0: 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1: 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
2: 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沉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
1: 马蓉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
2: 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地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地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
0: 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菱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
3: 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他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
0: 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
2: 这盒里所藏本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
0: 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
3: 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
0: 洪亮摇着头：
2: 不，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

0: 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泰说道，
1: 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
0: 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共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升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2: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1: 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今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

0: 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地，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太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地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的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荣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是，店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店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见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说见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顾梦平抹了抹汗，继续说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上下询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之急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8: 听老岳丈说，见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7: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
8: 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9: 大人，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8: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备案，我去见叶守本，马上就会回来。
7: 叶守本已在外厅拦下等候。狄仁杰将营出来，见到叶守本相貌伟岸，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
8: 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厅叙话。
7: 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
8: 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
7: 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阻，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镇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
8: 叶守本默然地说道：
9: 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
8: 狄仁杰忙道：这话怎讲啊，听顾梦平说他们结婚还没

0: 没有满半个月啊。哦，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过去，哼，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萍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萍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
1: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狄仁杰频频点头，又问道：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当真呢？叶守本笑着说：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狄仁杰听到，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叶守本又笑着说：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二十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十二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哦，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明白那账册没什么难的。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蓉进来。乔太说道：

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蓉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蓉专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平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见。金昌三十上下的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她从小又在藩人里，所以能通晓藩语，说些高丽话。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们的商务来往全依仗了金昌这个翻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洪参军，街里的范忠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来的？洪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忠的佃户说，范忠14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狄仁杰说道，范忠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忠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忠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后，马蓉抢说道，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忠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给了顾梦平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洪参军摇头，他们两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兵丁来往，怎么能没有发现的？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得过呀？乔太低头看了半天的地图才说道，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啊，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忠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啊？狄仁杰喜道，乔太之言大有道理啊，我们这就去范忠的田庄曹鹤仙的家里去问一问，顺便去那古庙查看一番。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看到一片亮丽的春光，那真是繁花生树，鸟叫啼鸣，麦田如茵，小溪荡漾，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着，官道上下并没有一个闲人。狄仁杰率领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过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中的田庄。田庄外有一幢茅屋，狄仁杰下令命四个人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

0: 乌泰马荣三个人去那茅屋敲门，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马荣索性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火，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要把门关好时，狄仁杰从柴火边上拾起了一条香罗手帕，手帕上绣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恐怕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的物品啊。狄仁杰自言自语，一面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四个人沿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进入了田庄。田头一个村妇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立刻遮住了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看到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下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道：
1: 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0: 那佃户小声地回答：
2: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的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0: 狄仁杰说道：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2: 哦，农忙时也请个帮手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的。
0: 洪亮问道：
1: 你的东家范忠是哪一天来田庄的？他哪一天离开的？
0: 裴九说道：
2: 我东家范二爷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很清楚，街里已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0: 说完他低起眼皮不吭一声。狄仁杰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说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
1: 裴九大惊失色：
2: 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哼，再不实说，押去县里有你好受的。
1: 裴九叩头倒地，泪流满面的哀声说道：
2: 小人哪敢欺瞒老爷啊，小人实在是没见着那妇人呐。
0: 那妇人怎么样了？
2: 他被杀了。
1: 裴九终于吐了实情，又哭着：
2: 老爷高高在上，这事儿可不是小人干的呀。
0: 狄仁杰暗自吃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1: 裴九哽咽了半晌，才定了定神说道：
2: 那日范二爷没走多长时间，他的仆人吴山牵了3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里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他怎么又冒出个太太来？可是我也不敢问呢，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答应啊，忙将东家的房间打扫了，铺了条新洗的被褥床单，又安顿了吴山，牵过3匹马去喂了个饱，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半夜突然听到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笼去马厩里一照，果然那3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道吴山已经不在了，被褥上有热气呢。我抬头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就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栏大开，范二爷与一个妇人正在床上睡熟了。我再仔细看，那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竟然

0: 前放的是一把小人平时割麦子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定是吴山这王八蛋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呀。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1: 敌人劫死人，竖直的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
0: 小人怕被冤枉为谋财害命，又不识字，哪敢去衙门投状啊。

友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库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敢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呀、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8: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

0: 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1: 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0: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1: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泡在那下面。
0: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说道：
2: 原来是一个和尚。
0: 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
1: 这是范爷的尸身了。
0: 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1: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呢，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0: 红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1: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0: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太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起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人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淑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

0: 看了好几片墓穴，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失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红参军叫叔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叔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1: 看见了。
0: 叔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1: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1: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1: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
0: 狄仁杰点头。叔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叔娘没见过曹英。叔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叔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人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续座。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
2: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0: 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虚。哦，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2: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
0: 狄仁杰又说道：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
2: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
0: 狄仁杰笑道：
2: 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
0: 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2: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
0: 他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 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

0: 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呐。狄仁杰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1: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2: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0: 狄仁杰长叹一声，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曹文点点头，
2: 哎，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
0: 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曹文无奈地笑了笑，
2: 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
0: 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忠常来你家吗？
2: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
0: 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洪参军将叔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
2: 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萍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
0: 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
3: 禀大人，范忠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慧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只犯心病，终致猝死。
0: 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木，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

0: 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叔娘带来。红参军出去，将叔娘带进内衙。叔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叔娘摇摇头。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叔娘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书，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见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书，在手中把玩。叔娘，这柄头书是你的吧？叔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
1: 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0: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叔娘，你这头书是谁给你的？
2: 狄仁杰紧紧追问。叔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
0: 叔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
2: 叔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1: 送这头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书更好看了。
0: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2: 叔娘害羞地点了点头。
1: 嗯，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7: 哦，一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6: 好了，你先退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父女回去。红参军将淑娘

败下去后，敌人接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农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忠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忠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祸，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忠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要杀死范忠，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突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祸又贪财，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走了。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忠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叔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忠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叔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书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洪参军连连点头：“范忠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洪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

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您顺便告诉一声乔太，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内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弥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碧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铜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碧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碧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你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绫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3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碧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又被人害。”

害了。”狄仁杰说道，之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志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志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志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画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志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志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想来一定是剑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剑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剑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剑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

么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一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哎，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呢。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炎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把这人给我要，大刑伺候。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由孙红家播讲。
1: 天劫谢过，心想此时不妨就去看看那闻名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讲，出了西殿的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走了几十步，果然见到一条石阶山道。这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野草，没有十来节便见到一道清澈的洞水缓缓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走了几百米的石阶，就看见了铜佛龛了。铜佛龛前有一个断崖，下临深渊，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石梁沟通，狄仁杰抽步正要踏上的石梁，突然听到几羽山鸟在石梁下怪叫着。狄仁杰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仅胆战心惊，突然又见到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树，边上又有许多的碎石和枝屑，正要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了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这石梁，顿会坠入深渊。狄仁杰猛然醒悟，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且说乔太马荣两个人骑马出了西门，沿着官道奔往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人跟随，怕人多势众，容易打草惊蛇，犯耽误了侦查。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塌毁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猪羊柳下系好了马，步行到庙前，又顺着墙根绕着寺庙侦查了一番，最后才跳墙而入。庙里果然一派荒败的景象，残壁下瓦烁比比，杂草丛生，断壁残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的中央。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内扔去，惊飞几只乌鸦。乔太说道，我们分左右两廊进去，后殿会合，遇到有动静打一个呼上。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边的悬廊向后殿摸去，半天没见一个人影。正觉得踌躇，突然看见一偏殿门内有着炭火还没有烧尽，心中警觉，随即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里摸着。殿内原供着一堂罗汉，马荣细细查看神坛，突然听到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在他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打一团。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儿，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的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挣扎抽出手，从腿肚内拿出一柄匕首，坚韧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手松弛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

0: 狠打了几拳，又踢了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了一地。马蓉这才想起打呼声，乔泰闻声赶来，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蓉。乔泰大声地问道，你可是叫阿广吗？那个人点点头。马蓉接着说，你知罪吗？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吗？阿广嘴角现起一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子不动了。乔泰责怪说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已经图个痛快，结果了他的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有说出来呢。马蓉撅着嘴，再晚一步，不是我拿他去大堂对质了，恐怕是他拿获我马蓉去阎王爷面前报道呢。乔泰说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庙搜索一遍才是。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坐着一尊佛像，乔泰眼尖，见像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佛龛下深不见底，里面黑洞洞的，看不分明。马蓉也跳上佛龛边，摸出了撒火石，撕下一个翻金锤条，随手捡了个木棍，点亮后向里照明。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蓉丧气地说。两人移正佛像，跳下供台，出了殿后又各自搜寻一遍，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未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两人回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的事禀告了红参军。马蓉怕受责，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形，最后说道，红参军，乔大哥，我马蓉命大，苍天护佑，才能克敌制胜，转败为胜啊，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讨竹居吃海蛎子去。洪亮、乔泰、马蓉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这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聊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人已经喝了不少的酒。卜凯见了乔泰三人进来，忙站起来大笑说道，
1: 我的朋友来了，今日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金先生，大家交个朋友。
0: 金昌愣了一下，随即缓缓站起来，扭捏不安地迎上前来。红参军皱着眉，我们稍稍吃点便回衙门去吧，老爷恐怕已经回来了。马蓉听言拱手说道，
2: 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我们回去衙门里交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杯。
0: 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盘海蛎、龙虾等海味和三碗甜酒。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的两大碗酒先与乔泰、马蓉敬了，又吩咐散了牙，务必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回到了县衙。内衙书斋刚上灯，狄仁杰独自坐在岸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三个人进来书斋，恭敬地请了个安。马蓉便抢先将小菩提寺内遭遇的事讲了一遍。狄仁杰听罢，也不责怪，反大喜地说道，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要再捉住了吴山，这案子便可谓是真相大白了。马蓉仍放不下心来，又说道，
3: 我们在寺里仔细搜索过了，再没见到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了后殿佛龛后面放着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0: 狄仁杰说道，你们两个辛苦了，
3: 啊，回去衙舍早些休息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儿。乔太马荣欢天喜地地走了，洪亮自己沏了盅茶，在狄仁杰对面坐下。老爷，我已命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个阿广的尸身抬到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狄仁杰点头称是，遂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那白云寺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眼下固然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绘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做的桥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移动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啊。洪参军摇摇头，可是绘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回去寺里并独自上去寻找铜佛龛呢、啊、真的是他移动的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摔死别人，枉做了冤魂。我见那个扫地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经有默契，不然那些个火攻和尚见了我怎么都大吃一惊，做鸟兽散呢？洪参军也有些醒悟，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绘本理应知道内情啊。更奇怪的是，当时寺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独给我准备的陷阱啊。狄仁杰一阵后怕，不由得冷汗夹背。砰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了一声响，狄公两人猛地一惊，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狄仁杰说道。洪参军壮着胆子出去查看，回来笑着说，外面起风了，这门呐，刚才马荣两位出去时没关好。狄仁杰惊魂未定，端起茶盅正要饮着，突然望着茶盅呆呆地发愣，面色惨白。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

0: 红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他皱了皱眉，用手指在茶盅边上的桌子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狄仁杰笑道：“呵，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呢，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呀。”这时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一手拿着竹盏，一手抓过洪亮。洪亮，你随我来。狄仁杰急步奔向后院的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还有些发懵，只能紧跟着而来。进了房门，狄仁杰举烛火上下一照：“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洪参军小心地将靠椅搁在那张放茶炉的木柜上。狄仁杰爬了上去，秉烛火细细观察那上面的情形：“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纸，随后替我高举着竹盏。”狄仁杰接过洪参军递上的小刀和纸，将烛台转向洪参军，一面摊指于掌心，右手小刀轻轻地刮剃着横梁下方的朱漆皮。不一会儿，狄仁杰下了椅子，吩咐洪亮将堂主簿请来：“老爷，这横梁上莫有什么可疑之处吗？”狄仁杰正色说道：“洪亮，害死王立德毒药的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到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地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的横梁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木油漆之计，在横梁下钻了一个小孔，藏入毒药，又用蜡水封合，用不了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就会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呢？终于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洪参军有些领悟，他紧忙出去叫来了堂主簿。狄仁杰问道：“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工人粉刷这横梁的？”唐真祥记了一下，说道：“正是王县令死前的七天，王县令早有吩咐，要粉刷新漆。那日衙役请来了油漆工，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下人们监督着。我记得这油漆匠很快便将横梁粉刷一新，光彩照人呢，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那么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中何处啊？”唐真祥惊讶地说道：“听翻译说，这油漆匠是一条高丽船上的人，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来了，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呢？”
1: 那么堂主簿可看清楚那漆匠的模样？
0: 看着很年轻，只是一副高丽人的打扮，面容也看不真切。
1: 狄仁杰紧皱着眉，失望地叹了口气。乔泰马荣兴高采烈地赶回了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人在自斟自饮，卜凯则已醉倒在桌上，呼呼地打着鼾。金昌作计说道：“
2: 你们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量好了，今夜 他答应陪我们去广番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呐。
0: 乔太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仁杰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巡视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蓉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的渡口。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装描抹了，立在船边等候着。乔太深情地痴望着他，他也朝乔太微微一笑：“
2: 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
0: 乔太小声地说：“
2: 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0: 四个人上来划船，乔太暗里捉住了玉珠的手腕，又问：“
2: 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人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呀。”
0: 玉珠淡淡一笑：“
2: 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0: 乔太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气里中香茶奉上，两人正亲昵地说着话，金昌进来大声说道：“
3: 哎，乔大哥，马大哥上面唤你去呢。”
0: 乔太不悦，心中虽留恋玉珠，又不知道马蓉叫他有什么事，只能硬着头皮上来船面。且说马蓉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仓则去老鸨子那儿说话呢。卜凯说道：“

马蓉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呀？马蓉说道。嗨，船尾堆积货物，没什么好看的呀。卜凯一手牵了马蓉，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

结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声，屏息不吱声。卜凯大声地说：哈哈，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志有鱼线彩湖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境啊。马荣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什么趣儿，便绕过船尾想回去前面找别的女子，突然看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神龛下面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太寻路而来。马荣弟，叫我什么事儿啊？哎，大哥，你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怎么有这些东西啊？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呢？乔太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可疑。马荣弟，我们要留个心呐，暗中查访，倘若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哎，乔太哥，你怎么不去陪玉珠小姐呢？不是你叫我上来的吗？乔太有些埋怨。就来看这堆破禅杖。马荣这时才发觉卜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忙问道：哎，谁叫你来的呀？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叫我的。马荣叫道：上他们两个人的当了，你快去下舱问问金昌，我这里找到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人消遣了。乔太赶回后舱，舱门紧闭，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泣声。乔太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晕厥过去。乔太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住了桌腿，跌在地上。金昌嚎叫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太背脊，正要刺下，玉竹突然跳起，一把拖住了金昌的大腿，大叫道：乔大哥，快跑！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珠的胸膛，玉珠惨叫一声：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呢、啊！
6: 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敌人皆知黄金窃案》。乔太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的胳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

乔泰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蓉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人将玉珠的身子拖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了。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的时候，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泰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热泪横流，半晌说道：马蓉弟，玉珠小姐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马蓉一手托起金昌，欲要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已没了。乔泰轻问：马蓉弟可曾找到捕凯，抓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马蓉愤怒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乔泰拭去了泪水：此刻我们就命老鸨子和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报老爷。马蓉点头，突然又说：哎，刚才我听卜凯说，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萍，倘真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的话，这顾梦萍也难脱干系啊。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子及众船工早就惊慌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蓉见远远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站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不由得攥紧了双拳。回到衙门时已是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积压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泰从城的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狄仁杰与红参军还在书宅议事。乔泰、马蓉两人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详细的禀告给狄仁杰，又猜测着说：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旧禅杖有关系呢？狄仁杰听罢慢慢点头：那些破旧禅杖无不蹊跷啊，但与这贼人走私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来这条花船倒是小菩提寺甚至白云寺大有关联呢。乔泰说道：这条花船是顾梦萍的产业，委托金昌管理的，可惜金昌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而知啊，纵然传来顾梦萍，又能问出多少东西呢？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啊。唉，狄仁杰又叹了口气。马蓉说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呢，他刚才虽然脱身而逃，我们只需出一海捕文书，看他能逃到天涯海角去吗？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的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萍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狄仁杰摇头：不，顾叶这两个人暂且不能惊动，恐怕打草惊蛇呀，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卜凯倒是一个关键人物，卷在漩涡正中，行为又十分的怪癖，事发后虽已逃遁，但我这里立即签画海捕文书，明日一早各处张贴。

0: 务必追拿到案。乔泰沮丧着说，玉珠小姐为救我的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遭了不幸，真是太可怜了。前任王县令也正是认为他可靠，才将那个棋盘交付于他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他，他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能说出许多的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损，隐恨如此。说着不仅坠下两行泪来。狄仁杰安慰说，哎，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吧，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第二天一早升堂时，衙门外已照例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一声铜锣响，三通鼓闭，狄仁杰乌帽官袍上下整齐，刚在大堂上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地跪在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捕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啊。说吧。狄仁杰见叶守本一脸是汗，故意冷淡，
1: 老爷明鉴呐，这捕凯行止怪癖，嗜酒如命，他在外面倘若是无视王法，作奸犯科，小民也管不着啊，也与小民的船务经济没有任何关联呐。
0: 狄仁杰问道，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几时雇聘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叶守本答道，
1: 回老爷话，小民重金聘这个卜凯，前后也只有十天呐。他是京师好友曹弼推荐来的，这曹弼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
0: 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来报案呢？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核查。来人，在，先将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1: 是。小的真的不知啊，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
0: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用铁锁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狄仁杰正要发签传顾孟平，顾孟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1: 这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得掉啊。昨夜花亭发生之事，未见衙门公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必然逃不了大人的追捕。那花亭正是小民的船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啊，望老爷厚罚，绝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呀。
0: 狄仁杰说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退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正要判断范中、阿广之案，突然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子挤了出来，跪到了堂前。
2: 见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

0: 料是老爷明镜高悬呐，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闭院躲藏了两天了，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
1: 狄仁杰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的脸，羞涩地跪在堂下，像是十分的胆怯。你叫什么名字？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那女子，那女子倒低了头不出声。廖氏说道，
0: 这小淫妇牙口非常的紧，至今不肯说出姓名来。
1: 狄仁杰说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与本堂说说。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说道，
0: 回大人，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我们的行院，跟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就领来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交付于我十两银子，叫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应了，卜凯就立即来亲自接她回去。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袈裟，浑身颤抖，样子十分可怜，就答应了。今日一早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呢，小人哪敢再藏匿呀，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呐，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了干系。
1: 狄仁杰听罢拍了一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去汗巾，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水汪汪的眸子望定了狄仁杰，然后才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仁杰望去，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约莫年纪20岁光景。
0: 奴家姓曹，名英，丈夫既是刚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
1: 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仁杰也觉得惊讶不已。肃静，肃静！狄仁杰连连敲着惊堂木，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着耳朵，伸长脖子听候狄仁杰问话。哎，大哥，真是天大的怪事儿哦！这小媳妇儿怎么没死，还跑去跟卜凯两个人混在一起，可不是嘛？这真是天大的奇谈呐！今儿个咱可来着喽，嘿！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突然出现，难怪众人诧异。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分手后遇到了什么详细的说一遍。曹英两鬓绯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
0: 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所以很早就认识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就答应了。走到了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了仆从去佃户陪酒催账，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露出禽兽的真相，将奴家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能假装先答应，只等半夜他睡着以后趁机逃脱。半夜饭中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突然看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 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一声惨叫，范中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鲜血溅了奴家一脸。那黑影冲我怒斥道：
1: 哼，你这个反复无常的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吧，解我的心头之恨。
0: 奴家吓得缩起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中的尸身，我们两人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正胡乱想的时候，那木轮车猛地一侧，奴家与范中的尸身被翻倒在地上。那个行凶的凶汉用树枝将我们覆盖了，便悄悄离去。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起爬起来，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才知道只是伤了点皮肉，没断性命。正要寻路回去，远见一个和尚摇摆地走过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一把揪住了我，他淫笑道：
8: 你这蹄子啊，荒陵半夜的袒胸露乳，可是专等我来呀。
7: 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正要施暴，突然听到桑树后出来一个人：
8: 大胆贼徒，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妇女。
7: 那和尚一听疑是神鬼追随，吓得突然倒在地上，身子抽动几下便晕死过去。
8: 狄仁杰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给曹英，曹英接过喝了两口。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狄仁杰忍不住插上话头：
7: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啊，他非但不欺辱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脱下那和尚的袈裟披给了我穿上，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怕是死了，就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的安慰。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走路不方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给了老鸨子十两银子，要他替我买办事物，梳妆穿扮，谎称是他的小妾，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抓卜凯，说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凯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儿像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事实，望老爷看了奴家的薄面，详查就理，千万莫冤屈了无辜啊。
8: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狄仁杰听罢曹英讲的这番话，果然是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想来不是胡乱编造的。当堂宣判，曹英放回夫家，让顾梦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称谢，顾梦平一腔子怨愤，又不敢当狄仁杰的面抗旨，只能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了家。退堂后，狄仁杰独自一个人在书房中饮茶，肚中不免又想起那宗黄金走私的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头领，他是理财的圣手，用这个身份来掩人耳目，就算他不是头领也会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巨利呀。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所以正好做此手脚。想到此处，狄仁杰传命乔泰、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梦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县衙，仔细查看。乔泰、马荣走后，狄仁杰又想起王县令被害案，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戚将究竟是受何人指派，他的书函信笺为何到了京师不翼而飞呢？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只言片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有人能参破。狄仁杰反复的猜想，突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的遇害与眼下黄金走私案有关联呢？或许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所以引来杀身之祸呢？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这桩罪行，铜佛龛的石梁前倘若稍有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的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啊？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巧合，就是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在暗中窥探。那么除了白云寺的绘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梦平也是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他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这时他突然想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若顾梦平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潜入，他一个穷酸的老儒，一向崇孔孟而排佛，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缺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就有些疲倦了，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狄仁杰恍惚醒来时，洪亮、乔泰、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乔泰、马荣禀报，经查验，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和那老鸨子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不见踪影，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视守候。狄仁杰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洪参军说道，老爷，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

被捉住了，我一名南门手足迅即将他押来县衙。狄仁杰点点头，对了，洪亮啊，你此刻就去放了陪酒妇女，将叶守本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当案子了结，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洪亮遵守，刚要出去书房，回头又说，老爷，半夜里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起行的庆典呢，此刻趁早好好歇息一下吧。狄仁杰眼睛突然一亮，胸中豁然开朗，自言自语说道，哼，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答案就在今夜。这东门外日落时分，便亮出了一片的灯火，老百姓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起行的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的涌出了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近午夜时分，白云寺外已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汹涌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应失色了。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宴行而出，手持水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仁杰乘轿浩浩荡荡地到了白云寺的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吟抗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的四僧袒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平，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悠悠的几排施主。狄仁杰由绘本引导来到大雄宝殿前的高台下，顾梦平忙起来掌祭施礼，众施主也一齐祭拜，拥狄仁杰在顾梦平右手坐了。两边众僧又敲起钟来，敲动木鱼，高唱经颂。绘本一手拿着拂尘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碗中的法水泼洒，随即下高台将大碗交给狄仁杰，请狄仁杰守礼。狄仁杰恭敬接过大碗，向坐佛行礼，又将碗内法水浸洒在莲花座下。慧本接过大碗递于众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两边36名教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仁杰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今夜无量寿佛起行，一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祝贺，但本县闻报铜佛著作时宣料未经，火候有欠，有很多瑕疵，本县为维护白云寺在蓬莱县的声誉，传命将功再次检验，以免佛面有染，贻笑天下。众人一个个惊愕地面面相觑，乔太马荣跳上高台，用手揭去那副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涌到了大雄宝殿前，马荣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僵的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散落下几丝金血来。

0: 马蓉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乔泰从地上捡起那几星碎屑，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高声地宣称，这座无量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黄金铸成的。这帮人大胆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菲之财。本县传命，将惠本、顾梦平、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等候审理。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梦平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白云寺，由慧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顾梦平是这伙罪犯的头目，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慧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顾梦平腿倒地上，口称冤枉：
1: 冤枉，小人冤枉，偷运黄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着实没有陷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呀？
0: 狄仁杰冷笑一声，从怀里端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的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单这棋盘上王县令便亲手刻了你的姓名，这棋盘是前任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密藏证据所用。其他的证据笔记虽被你们一伙盗劫，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装饰之外，还镶上了你手中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顾梦平伏在地上大哭：
1: 狄老爷，狄老爷，我照啊，那假扮成漆匠投毒的正是金昌啊，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发出指令并策划我走私黄金的是京师的。
0: 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来呀，把他先压下去。乔泰、马蓉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慧本、顾梦平还有数十僧人用一条铁链锁了。36名教首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衙役去了。勘破黄金案，众百姓惊讶不已，奔走相告，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狄仁杰一行回到县衙已是三更了，堂主部率领衙员早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堂主部明日一早便去军旗镇炮台拜见镇将的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役早早回去休息。进到了内衙书宅，洪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泰、马蓉平日只饮酒，这时也体会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狄仁杰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洪参军忍不住问道：老爷，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刚才顾梦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头目，背后牵线经营的全是京师的上司啊，老爷为何叫他住嘴，不令他说出姓名呢？狄仁杰笑道：顾梦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啊？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在那边等着呢。金佛一到，即行分割，

巨额脱售，背后指令铸成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啊，一定是朝中的官员。当时情况那么混乱，岂能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呢？当时如果说出姓名，他得报后再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被他徒赖诬告，辩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成了一尊铜佛，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了。对了，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轿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成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梦平的宅地不远，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梦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邸。顾梦平验看之后，便命人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投入河中，一时三刻不一会儿就化作泥浆了。乔太说道，这顾梦平醉迹招张，有目可睹，那曹鹤仙、孙老头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这黄金走私案呢？

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顾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啊，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智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贩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领吗？狄仁杰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8: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7: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蓉吓得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

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乔太马荣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大哥，这不闹鬼，这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狄仁杰又笑道：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呢、啊、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平金昌是一伙的了。马荣，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杖吗？马荣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原来是卜凯先生。马荣恍悟，拍了拍脑门：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马荣大笑：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王元德正色说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根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实在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红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三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王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卜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梦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
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君的家宅，侯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越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党，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了。我便偷偷地溜下花亭，从此装成一个疯和尚，一路小心瞒过众人的耳目。乔太笑道，怪不得那天我们尾随而去就找不着你了，原来你又扮作疯和尚了。狄仁杰也不禁笑出声来。王元德又说，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的是很可怜呐、如今顾梦平已伏法，望头老爷将其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喝了口浓茶，又说道，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呢、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狄仁杰笑道，哈哈哈，有3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部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听这3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部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3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卜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
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亲和的事。

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呢。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萍的两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呢、啊、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故而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至海和尚突然的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断，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棺材，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77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士于婚配大捷，最恋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

一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联合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理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1: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3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然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然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质子。但是魏然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 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他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利，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0: 在宣太后和魏然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继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1: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嘉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了， 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嘉诺呢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十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位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嘉知道，徐嘉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嘉就像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命，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了，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 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祜，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祜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祜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祜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祜，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祜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祜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在躲。然后张祜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祜，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祜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0: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1: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

0: 也不断地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一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儿啊，他在那待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穰侯魏冉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给予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边，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了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结果到了节俭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的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了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嗯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嗯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就急了，也很奇怪，说你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是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穰侯谋私利，一下子就把穰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穰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穰侯魏然的封地在哪？穰侯魏然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穰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
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穰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穰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穰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他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他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给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
所以

0: 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啊。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一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一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一人奇缘》。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

0: 得走一天嘞。
1: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2: 玉衮，玉衮，哎，龙校长。
1: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1: 快进来，坐
0: 坐坐。
2: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衮商量一下。
3: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2: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1: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2: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衮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衮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衮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衮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衮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3: 龙校长，我答应。
2: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3: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下。

0: 我答应。
1: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0: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1: 好好好，玉莲那边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

滚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滚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滚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子疼。
1: 王二栓，你咋了？
0: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2: 吐了。
3: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1: 玉莲，
4: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1: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4: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1: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4: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1: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4: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1: 玉莲，
4: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3: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

张玉衮和玉莲喜结连理。

0: 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1: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2: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3: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0: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4: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星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娟子，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一家妞妞疼。妞妞怎么样了？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怪我，想着家里没人。
2: 你嫂子抱着去，他才9个月呀，他们在哪儿？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 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有空地。

0: 地方吗？
1: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0: 嗯，过去看看。嗯，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6: 俺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全包了全包了。
7: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8: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师德标兵，
9: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10: 中国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1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7: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3: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4: 可不是吗？长脸了，
5: 真的。
3: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4: 可是啊，不怵啊，
5: 一点都不怵。
13: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1: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

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依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0: 寒，山里的果核子肥又甜，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
1: 喂，玲玲，
2: 表嫂，放了暑假我就北京虎庙小学了，跟你当同事。
1: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校考试了，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要回来呀？
2: 怎么您不欢迎？我爸都同意了。
1: 呀，张校长把你表哥和我都招来当老师了，咱们能天天见面，我肯定高兴了。就是你想好了真的愿意放弃省城的工作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2: 我想好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教学，爸爸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1: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呀，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2: 嗯，

0: 张峰，侄儿媳妇儿，嘿，不对，应该喊姜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在学校门口盖了两间房，您不用操我们的心。
2: 是啊，我们回来就是做贡献的，不能添麻烦。
0: 添什么麻烦呀，这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别怕别怕，我把他捉出去。以后咱们随手关门，窗子也少开，这样蛇就不容易进来了。
1: 哎呀，吓坏我了，你把花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0: 来，我给你喷一下。
1: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0: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1: 嗯，
0: 要是
1: 什么？
0: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1: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徐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进教室了。
1: 谢谢。
2: 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3: 带回去吧。
1: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
3: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1: 真的不是嫌弃啊，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我领了，东西真的不能带。
2: 带上吧，
3: 带上吧。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了。

0: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1: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0: 哎，张校长，
2: 邻居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1: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0: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2: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0: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紧，赶紧走吧。张峰，你背着孩子。嗯。林夕，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嫂，我也要像您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一、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四集。

0: 黑虎庙小学毕业生座谈会现在开始。从我到黑虎庙小学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从咱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经过统计有63名大学生，5名研究生呢。今天大家能从百忙当中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座谈会，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高兴啊。个别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回来的也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视频呐。你们是咱黑虎庙小学走出去的毕业生代表，也是黑虎庙小学的骄傲啊。今天呢，咱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1: 张老师，我先说吧。
0: 好啊，张婉玉，我还是习惯叫你的小名小月季。
2: 小月季，说吧。
1: 对张老师和学校培养我的感激之情是说不完道不尽啊。别的不说，我就想说说咱学校的变化。刚来学校的时候，教室漏雨，把我的课本都打湿了，张校长还救了我爷爷和我。

小月姐，别哭，老师给你考看。

0: 我帮你拿书。
1: 小叶子呀，你这个子还没扁担高呢，这60斤的课本老师啊已经挑过了18弯。
0: 嘿，老师，你身上全是血。
1: 没事儿，当年啊老校长摔断腿，那还拄拐上课呢。

咱们盖好了新教室啊，你的这些课本下雨再也不怕打湿了。好，到家了，哎，好好写作业，听爷爷的话啊。

0: 小月姐，房子塌了，别怕，我来了。来，你帮我一把，把爷爷扶到我背上啊，拉住我的衣服，我们到那边高地上去。
1: 猴子校长，谢谢你。

0: 岁月轮回，张玉衮用扁担挑回3000多斤教材，他的鬓角染上了白霜，却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了大山。
1: 现在咱们学校啊，有了远程教室，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交流。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2: 房为校园，我当时梦幻呢，现在研究生都从咱山窝飞出去了。
0: 曾经漏雨的屋檐下，如今回荡着云端授课声与钢琴曲，校园里雷锋的塑像映着张玉衮早生的华发。国家给予张玉衮很多荣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张玉衮应邀在现场观看阅兵仪式。
1: 太壮观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看见咱们黑虎庙的孩子们在北京读大学，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我愿永远做那轮青山上的明月，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路。
0: 深秋的大山美得像一幅油画，张玉衮缓缓走来，再次举起那根磨亮的扁担。不过这次他挑起的不再是教材，而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卫星模型，因为他们的梦想早已飞出重重大山，飞向宇宙。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小锤敲过一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清脆的声响从南诏古韵中走来，踏着马铃声声的万里古道传至今日。贺庆银器兴起于茶马互市，历经千年有余，薪火相传，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片。贺庆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重镇之一，贺庆银器断制技艺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贺庆县流传着一开南诏传千载，誉满中华第一家的说法。大量的马帮和贩运的大批茶叶由南诏进入吐蕃，商业往来的繁荣将川滇藏连为一体，促进了汉白藏等各民族间的交流。贺庆银器是茶马互市的重要产品之一，深受各民族的青睐。宋代，贺庆地区与内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了更广泛的交流，并大量吸收了各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元始百官制载，当时已有专管银匠技艺的钱局在云南设立，制银规模可见一斑。元明时期，贺庆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明显，尤其是明初时期，屯军政策使大量人口涌入贺庆及周边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清末至民国时期，贺庆银器更是成为周边各民族贸易的常见物品，深受各民族认可。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意象融入到技艺精进和银器创作过程中，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一次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其兼收并蓄、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多元特色。1949年后，贺庆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包括风箱、铁针、剪刀、锤子、搓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

0: 墓地挖一个小坑，放置好风箱、铁砧，点燃炭火即可修补、锻打各种器具。银匠们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及邻近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了足迹，甚至远涉老挝、缅甸等地。鹤庆的小炉匠们以金属锻制技艺为媒介，与汉、白、傣、壮、彝等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这样，一代接一代走遍了四方，游走之道已成为鹤庆银匠刻在骨子里的生存之道、工艺之道和传承之道。银匠游走四方的经历，亦是美人之美，兼容并蓄。如今，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走一方的鹤庆小炉匠，手艺代代相传，有的已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以纯银为主料，与锻敲、錾刻为主的各种金属工艺相结合，根据所需制品的形态、规格加工而成，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特征。流程包括熔炼、压片、抽丝、制模、胶模、錾花等。使用工具有熔银炉、风箱、手锤、手钳、凿子、多功能成套錾切工具等。银器的造型丰富且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将鹤庆银器锻制技艺传播出去。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鹤庆银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显现，是各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交融载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虢国夫人游春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画家张轩的画作，原作已佚，现存的是宋代摹本，卷本设色，因金章宗完颜景判断失误而题为宋徽宗摹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此图描绘的是天宝十一年，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场景。虢国夫人游春图着重人物内心的刻画，通过近细的线描和色调的肤色，浓艳而不失其秀雅，精工而不板滞。全画构图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与马的动势舒缓从容。画家不着背景，只以湿笔点出斑斑草色以突出人物。图中用线纤细，圆润秀劲，在静丽中透出妩媚。设色典雅富丽，格调活泼明快，洋溢着雍容、自信、乐观的盛唐风貌。章怀太子墓马球图，章怀太子墓马球图，1971年至1972年出土于陕西乾县章怀太子李贤墓道西壁，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全长8.2米，南面高1.7米，北面高2.4米。因画面巨大，揭取时将其分割成了5块。壁画以唐代宫廷马球运动为主题，记录了该运动在贵族阶层与军事训练中的盛行。画面描绘20余名骑手着窄袖袍、戴幞头，持偃月形车杖争夺马球，中心5人争抢瞬间极具张力。背景以粗犷笔法勾勒山峦古树，与细腻的人物线条形成疏密对比。壁画完整呈现了唐代马球服饰器具特征，是研究该运动的重要实物史料，亦是现存最早的马球运动图像记录。北齐彩绘陶马，北齐彩绘陶马1979年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北齐楼瑞墓，现收藏于海南省博物馆。彩绘陶马通体施以红、白、黑三色矿物颜料，鞍肩部位保留有清晰的纹饰图案，马首微昂，双目圆睁呈凝视状， 颈部鬃毛

采用阴刻线条表现，马尾自然下垂与腿部形成稳定三角结构。彩绘陶马整体造型比例协调，既符合现实马匹解剖特征，又通过艺术化处理强化了庄重肃穆的意象，具有鲜明的北齐雕塑风格。彩绘打马球俑。彩绘打马球俑1981年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关山墓葬遗址，现收藏于陕西唐三彩艺术博物馆。该文物以陶塑工艺生动塑造两位骑手俯身挥杖击球的动态瞬间，衣纹褶皱与肌肉线条均采用阴刻线强化立体感，马匹呈四蹄腾空疾驰状，艺术化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竞技场景。彩绘部分保留红、白、黑三色矿物颜料，历经千年仍可辨识鞍肩纹饰与面部表情细节。该文物是现存唐代马球题材文物中动态表现最强烈的陶塑作品，为研究唐代马球运动的竞技形式提供了直观的。

0: 次就会过去配合杨白福出身，然后为什么就也不出来吃个饭吗？吃了饭过后做二嘛，你们这次又会进又继续配你马老师的身。
1: 你在北京吗？在什么渠道？今年中国完了，我这放假的还上班。
0: 刚才到过去在华西，刚刚到，马上下机啊，马上下机，别你得接了个人。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晨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未完，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经常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出现了马克沁机枪，那个机枪那个火力多猛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才出现了坦克。哎，有了坦克之后这个机枪就不好使了，但是呢你一开始那几年面对机枪你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所以就是武器装备迭代的这个时间差其实很关键。
0: 哎，对，这个是很要命的。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说可能未来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就是看俄罗斯能不能把这个差距追平。
1: 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还是此前的美以伊冲突战场，我们发现打击目标有的时候会打击这种 AI 巨头啊或者科技企业公司，这是不是也是在对抗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举措？
0: 你说防无人机啊，防空导弹也好，什么电子战啊等等，它其实呢都是它已经来了之后你的一个被动应对。可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是打源头，就是我从根儿上把这个事儿解决掉。所以你看俄罗斯他对乌克兰的一些打击，他会打他的那个生产无人机的工厂相关的吧，他其实也是想从源头上削弱无人机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最重要的其实他要靠美国的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方面去支持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然后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2: 的科技含量，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3: 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1: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求一些办法。
0: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见出分晓。所以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到今年的秋冬吧，其实俄乌战争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结果的。一个是在这个几个月俄罗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掉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3: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今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

0: 革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

0: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一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3: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成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半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

0: 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3: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2: 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5: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6: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2: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7: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1: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起序，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3: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4: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5: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6: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7: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
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奇缘。

0: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环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3: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已转移疏散 4.8 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0: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3: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0: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

0: 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1: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0: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区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区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区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3: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那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 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

0: 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3: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2: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4: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2: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5: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
6: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7: 顶住顶住顶住，
6: 拉他一下。
2: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5: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2: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0: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

0: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六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吊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
0: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八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世界杯的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另一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弗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地找到了新领城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的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6分钟，当时葡萄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毕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

0: 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算是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灭，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几十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1/8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1: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4: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得很坚决。
3: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5: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3: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6: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3: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5: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
7: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啊。今天应该是比较热了，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手已经在找空调遥控器了。但今天也应该也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暑啊，所以呢，可能大概也许就是说很热。不过我觉得早晚相对于中午来说是好的。我昨天中午就是出门上班的时候，哇，整个感觉就是在烤箱里，真的那个气温有一点点让我的这个皮肤，因为当时也没有擦防晒，就感觉哦，遭不住那种。

我觉得从此时此刻开始可能大家要做好防晒工作了，因为中午和晚上7点钟之前我觉得紫外线都还比较的高，可能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包括小朋友出去玩那些最好也给他带上就是一些伞啊帽子啊什么东西的。这高温晒伤确实也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始终还是记得我去年去土豪沟那边玩水的时候，后背晒得全部发烫脱皮的时候那个痛苦。

你选择用防晒霜，小朋友其实我是不太建议用防晒霜的，不管是不是儿童防晒霜哈。我觉得小朋友用防晒霜的话，还是会有一点化学物质。你看小朋友他的手，包括到有时候不会像大人一样，比如克制到不会放进嘴里，万一有小朋友放嘴里的呢？哎，拿什么东西吃了呢？对不对？所以还是会有一定伤害度。我觉得小朋友的话，做好物理防晒吧。你像我们小侄女儿啊，她每次出去玩那些，就她妈妈会给她准备一些物理性的防晒啊，连蓝贴，还有包括到就是有一个防晒衣、防晒帽这些。她不会给小孩戴口罩，因为他们家小孩戴上口罩他会嫌闷，所以就会准备这些东西。总之，我觉得，小朋友的防晒是一定要去做好的，不要让小朋友就是感觉到了一点点的这种晒伤，因为晒伤蜕皮这个过程真的挺痛的。

0: 速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六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庆祝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
1: 六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0: 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六号广西南宁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已致约5.5万人受灾，目前已疏散4.8万人，死亡2人。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赛程，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今天早上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C 罗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
1: 早上8点，美国将迎战比利时。
0: 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问题。
1: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飞行后，于近日与目标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海联合演习6号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训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生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0: 六号 ，A 股市场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正式实现全市场覆盖。
1: 六号晚，湖北黄冈、黄石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截至当天20:30，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联。
0: 中国民用航空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梁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受贿、贪污、行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洗钱案，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
1: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
0: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
1: 再来关注到服务方面的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号20时至7号的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0: 最后关注到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号20时到7号20时，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局部地方有特大暴雨。稍事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

0: 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2: 望江楼畔，转手一转，想当年走马金冠，西北间雪山门泊万里船。
1: 你好，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